0: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重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1: 中国一重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0: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十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口径的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6: 乡亲们，红军是功劳。
7: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8: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7: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 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9: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7: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10: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7: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填，形成绿色循环。
11: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7: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3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8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市的石榴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2: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户均收入超10万元。
13: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美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5: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16: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7: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8: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9: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

0: 五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2: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3: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4: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6: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8: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9: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7: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1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7: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7: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2: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5: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 茶柚。

0: 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5: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6: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5: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6: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吗？
7: 行，等等等收了，再来收。
6: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7: 应该差不多。行，
5: 等收获了。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6: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5: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7: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8: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7: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5: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6: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9: 已经到位了。
6: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9: 好。
5: 忙完这季，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0: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0000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0000人次大关。
4: 国庆假期第五天，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今天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据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管部门提醒公众，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4: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另有一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10: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10: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4: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福岛当地媒体称，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到本月23号。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23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量约 18.1 万吨。
10: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9: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2: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能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6: 我叫塔里峰胡

0: 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深入库车市慰问调研；
2: 新疆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1至8月，全区规模以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2: 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国庆假期，秋色宜人，全国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新疆大美风光。
2: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深化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正值国庆节假期，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10月5号来到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看望慰问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社会稳定、安全生产、乡村振兴、项目建设等工作。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扎实做好稳定发展各项工作，持续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公安局调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查看全疆交通枢纽、重点景区、边境口岸等运行实况，听取部分县市区和兵团师事安全稳定工作汇报，在库车市综治中心了解矛盾纠纷化解和信访治理等情况。陈小江向节日期间坚守一线的基层政法干警、应急救援队伍、值班值守干部职工及各类服务保障人员等致以诚挚问候。他说，

0: 则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车市玉旗乌斯塘乡阿热乌斯塘村，看望驻村工作队员，了解基层服务管理、群众就业增收各项工作开展情况。陈小江说，大家长期奋战在乡村振兴和稳定发展一线，用心用情为各族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希望你们坚持为民宗旨，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推动驻村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村民家中，同大家亲切拉家常，详细询问家庭生活、工作收入、子女教育等情况，祝愿他们生活更上一层楼，日子越过越红火。陈小江叮嘱有关负责同志，要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好村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示范带头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持续拓宽就业增收渠道，共绘乡村振兴美好图景。节日里的库车秋瓷小巷格外热闹，各地游客在这里打卡观光，体验独具特色的老城风韵。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这里，调研景区运营、文旅融合等工作，同沿街商户交流。陈小江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丰富特色消费业态和场景，加强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感满意度，为假日消费市场增添更多动力活力。在中国石化塔河炼化公司，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看望慰问生产一线工作人员，深入调研企业经营管理、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陈小江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他们立足新疆资源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江油江炼水平，切实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为推动南疆油气资源就地转化、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做出更大贡献。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全江各地各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节日期间各项工作。要抓紧抓实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提质增效，提供高品质文旅服务，扩大节日市场消费，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哈丹卡宾、王刚、潘西参加活动。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疆锚定质量强区建设目标，统筹推进质量强企、质量强链、质量强县和质量基础设施提质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眼下，哈密市大棚双季哈密瓜已陆续上市。今年当地哈密瓜种植面积达 8.83 万亩，通过推行标准化种植、分级分选与溯源标志管理等质量强链建设举措，从哈密瓜果形、网纹、重量到甜度全部进行量化管控，标准化手段守住了哈密瓜品质，改变了过去依靠经验目测挑瓜的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哈密市一周区大泉湾乡二道城村种植户魏东：
3: 哈密瓜这个品牌优势特别的明显，价格优势还是比较不错了。按照正常的哈密瓜的产量来讲，应该是有个100多万的收入的。
2: 群众增收是产业提质的最好印证。作为新疆特色优势产业，哈密瓜产业链依托标准引领，已经走出了一条质量链加产业链双螺旋融合发展路径，有效破解了品质不稳、优质不优价、产销分散等难题。2025年仅哈密瓜市哈密瓜全产业链总产值就突破了60亿元，带动全国10万农户人均增收超 1.2 万元，形成可复制推广的质量提升样板。哈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科科长张贺：
4: 我们搞质量强链，就是用链式思维把种植、分选、检测、认证、加工各环节串起来，
2: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新疆聚焦产业链体制。

0: 质升级，组织实施质量强链47条，创造经济效益超过 29.76 亿元。在质量强链的同时，新疆还同步推进质量强企建设，以质量强百业。目前，全疆累计为超过 1.2 万家小微企业培训质量明白人，带动1153家中小企业质量管理水平显著提升，68家企业导入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导则，一家企业纳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是新疆质量强企建设的典型企业，依托自主打造的特色质量管理模式，企业罗布泊牌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超过 40%， 有效缓解了国内钾肥资源缺口。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清旺：
1: 依靠技术创新、精细管理、统筹支援，严格把控生产的每一道关口，保证出产产品合格率100%。公司硫酸钾系列产品年产量稳定在160万吨以上，碳酸锂年产量超5000吨，累计生产优质钾肥超2700万吨。
0: 新疆在做强企业、做优产业链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体系，稳步推进质量强县建设。目前，全疆已有30个县市区纳入自治区级培育库，2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库。沙雅县、伊吾县、库尔勒市等5个县市区跻身全国质量提升百城提升行动，成为国家探索质量强县新模式的先锋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新疆将以质量强区建设为总抓手，让质量基因深度融入产业升级、县域发展和开放共赢的每一个环节。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负责人陆喜表示，
2: 把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同服务产业升级有效结合起来，把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同激发产品的品牌有效统一起来，增强了产业的质量竞争力，加快形成了质量品牌。
3: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4: 以科创小微力量汇聚产业升级大动能，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规上中小微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高出全区工业增速3.3%，占全区工业经济比重48.5%，拉动工业增长5.5%。请听报道。
0: 走进位于沙湾市的新疆鼎飞易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式车间，员工们正在组装矿用无线自动洒水降尘装置。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李小阳告诉记者，
5: 目前已累计交付订单同比25年增加15%，服务涵盖江内外多家矿区，大幅改善煤矿工人在井下损伤环境中的作业条件。
0: 今年，企业中式车间、风洞实验室、矿井模拟巷道等场地陆续建成投用，研发验证能力进一步提升。目前拥有知识产权82项。公司技术总监张亚东：
6: 喷雾降尘系统在日内瓦专利评卷上得到了一个金奖，和矿大一块联合打造无线通讯的一个升级，后期也是要重点研发的一个方向。
0: 15开局之年，新疆深入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倍增培育行动计划，不断健全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梯度培育成效持续显现。一至八月，全区达到一定规模及标准纳入国家统计体系的工业企业有184家，一支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梯队正加速壮大，成为新疆强链补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力量。其中，新疆龙聚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高性能碳纤维丝束耐3000摄氏度高温，强度达钢铁7至9倍，为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提供了关键材料。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深耕中药现代化领域，构建全产业链体系，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攻克高端采棉机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100%，产品远销巴西、土耳其及中亚多国，成为新疆高端智能装备制造业创新标杆。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石洪峰：
7: 最多的一天是作业了666亩，作业速度呢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高端的市场也有了我们国产品牌的一席之地。
0: 截至目前，新疆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2815户，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303户，国家级专新特新小巨人企业61户，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8: 我区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一批产业项目建设，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新疆思雅园绿色生物及纤维高端新材料项目施工现场不停工，工人们正忙着建设厂房、安装设备。这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4.6亿元，新建一条年产20000吨连续纺高端绿色生物基纤维材料生产线，填补江内产业空白。新疆思雅园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卢伟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平均销售收入7.8亿元，带动就业700多人。
10: 粘胶纤维作为纺织服装产业的上游原料，能够吸引下游纺纱、织造等产业集聚，形成集群效应，对当地纺织服装产业链起到重要的补链作用。
11: 我们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把产业布局新疆，为后续的产品出口中亚、欧洲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
9: 三一重能塔城工厂二期扩建项目不久前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5亿元，占地120亩，将新建4套模具的叶片成型厂房及化学品库，并对原有叶片车间进行延长改造。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分电叶片，年产能达762只，新增就业200多人。公司副总经理宋毅。
12: 深化塔城地区订单及指标的合作，扩大区域产业影响力，在保障塔城本地风电装备供给的同时，积极开拓中亚市场，推动国产风电装备出海，助力塔城打造面向中亚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高地。
9: 近日，库车市21个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涉及纺织服装、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项目落地实施后，将进一步延伸链条，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库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科负责人徐克贤：
13: 我们将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畅通审批、运地、资金、用工等要素保障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高效破解项目建设难题，为项目顺利推进提质提速保驾护航。
4: 为保障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乌鲁木齐海关推出细化通关监管、延时服务等13项举措，保障工程建设物资高效出境。请听报道。
14: 在伊尔克什坦口岸运输超长隧道施工钢架的重型货车，从入区到办结通关手续出境，全程不到40分钟。喀什某报关服务有限公司口岸业务负责人李兴：
15: 这批单车超20米的超限钢架是中吉乌铁路境外隧道工程的关键物资，目前项目工期到了关键节点，货物晚到一天就可能影响隧道的决定进度，随到随检，随检随走，给项目抢出了实打实的工期。
14: 今年1至8月，伊尔克什坦、图尔嘎特两大陆路口岸累计验放中吉乌铁路出口施工物资33.02万吨，同比增长1.8倍，验放跨境施工务工人员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93倍。伊尔克什坦海关查验科副科长张冠俊：
16: 针对项目物资特点，量身优化作业流程。目前中吉乌铁路建设物资单车现场查验平均耗时较此前压缩40%以上，单趟运输的口岸整体停留时间压缩30%以上。
8: 这个国庆假期，我区各地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塔城地区抓住节假日契机，精心筹划汽车、家电、百货等主题促消费活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在塔城市一家家电专卖店，奖品、赠品、享受三重优惠等标语格外显眼，前来咨询选购的顾客络绎不绝。塔城市民施建阳：
17: 房子也是刚装修完，我就趁着这个节假日过来添置一些新的这个家电。那咱们地区呢还有补贴，那整个换下来也非常实惠。
0: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围绕家电、汽车、住房等重点消费领域推出多项惠民措施，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潜力。霍尔果斯市落地购房惠民补贴政策，各大楼盘到访量、咨询量、成交量稳步上升。霍尔果斯市民来再提居马别克：
18: 有住房补贴大概在10000，然后再加上企业让利18000，购完房以后刚好可以用于我们装修房子呀，购置家电电器。
0: 假期期间，库尔勒餐饮市场持续升温，
8: 本地市民家庭聚餐、亲友团聚需求旺盛，同时大批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带动全城餐饮夜市消费激增。库尔勒市一家餐厅经理张杰：
19: 不预约电话每天也都是应接不暇，我们提前准备了人手，备足了食材，重点跟进了服务，就是为了让来库尔勒的游客和本地的市民吃得舒心。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国庆假期秋色宜人，全国游客纷至沓来，领略新疆风采，乐享假期时光。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秋日的喀纳斯湖澄澈透亮，宛如蓝宝石静卧群山怀抱，两岸山林被秋霜晕染，金黄白桦与苍翠青松错落交织，漫山斑斓叠翠流金，湖面波光粼粼，游船缓缓驶过，划出层层涟漪。四川游客邓宇：
21: 然后现在在这个喀纳斯景区特别的美，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为了赶晨雾，我们坐的8点的第一班专车，哇，拍的照片太美了，像仙境一样，特别漂亮。
20: 国庆假期，不少游客选择奔赴大漠戈壁，尽享秋日风光。坐落于玉林县的塔塔秘境罗布湖，依托塔里木河水源形成天然湖泊，一边是连绵金色沙海，一边是澄澈浩渺碧波，沙水相依，别具风情。时值金秋，岸边湖阳初披秋色，半树青绿半树金黄，湖光沙海湖阳融为一体。吉林游客张燕：
22: 往前面看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绵延不绝，再一回头的时候就看见那个罗布湖像一块蓝宝石一样镶嵌在沙漠当中，真的给我的感觉震撼到无以复加。我说只有到了新疆，你才能知道祖国山河之壮美，祖国之辽阔。
20: 巩留县库尔德宁景区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吸引众多自驾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游客卢月：
23: 一路的景观可以说是不断变化而且丰富的，新疆人民特别的好客。
8: 眼下新疆棉花陆续进入成熟期，各地协调人力与机械采收新棉，加工企业也积极开秤收购，保障新棉应收尽收，优棉优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4: 库彻市今年棉花播种面积达180万亩，低采棉占95%以上。这两天，在库彻市二八台镇拉依苏村的万亩棉田里，大型采棉打包一体机轰鸣作业，高效完成采摘与打包全过程。村民王东今年种了1000多亩地棉花，他告诉记者，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干播释出技术和耐旱新品种的应用，今年棉花产量稳步提升。
25: 今年品种还可以，比去年相比来说的话要增产50-60公斤，全部是机采棉，两台采棉机4-5天就全部结束了。
24: 为全力保障棉花采收工作高效推进，科平县提前统筹部署，调配30台采棉机，近90辆运输车辆投入采收作业，各乡镇组建采收服务专班，为棉农提供农机调度、技术指导、运输协调等一站式服务，严把采收质量，确保新棉应收尽收。科品县奇浪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兹比布拉·海肉拉：
26: 奇浪乡棉花种植面积4.5万亩，全乡配备采面积18台，棲花采收实现100%机械化作业，目前采收工作有序开展，我们预计11月5日前全面完成棲花采收任务。
24: 随着棉花大面积成熟采收，沙湾市2026年度棉花收购加工工作全面启动。沙湾市大泉乡一家棉花加工企业负责人朱国海表示：
27: 我们在收购中严格控制纸棉的水分、杂质和品级，在加工中细化各道工序，减少棉花的损耗，提升皮棉的等级。目前呢，我们是两班倒，满负荷生产，日加工量也在逐步的提高，保质保量完成收购加工任务。
24: 当地职能部门全程跟进监管，规范新棉收购市场秩序，维护棉农合法权益。沙湾市发改委粮食物资储备室干部杨海滨：
28: 加强棉花收购加工期间的服务保障，督促企业及时兑付棉款，严禁拖欠棉款，以帮扶指导促进企业分产，棉农增收，市场稳定。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 河北沅江搭建双向交流平台，组织巴州基层各族群众赴北京、河北参观学习，

0: 同时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巴州，以常态化互学互访持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请听报道。
1: 近日，河北沅江组织开展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6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代表前往北京、河北，先后参观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正定古城、西柏坡等地。他们中的不少人是第一次走出新疆。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居民瓦尔斯江艾丽，
2: 一些人的激动、真切感受，祖国发展巨变，我要把一路上看到的讲给街坊邻居。
1: 我从新疆来，一路向北京，交往交流交融活动自2024年启动以来，已有3600多名巴州基层群众跨越3000多公里走进京畿。今年八月，这项活动获评首批新疆民族团结红十六典型案例。对口沅江工作中，河北沅江持续推动两地群众互学互访，不断厚植冀江同心、手足相亲的深厚情谊。河北沅江干部、巴州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田萌，
3: 在组织巴州群众走出去的同时，连续3年邀请河北基层群众走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马兰红山军博园等地，将沅江工作从单向帮扶升华为情感交融，让冀江两地的情谊在实践中不断深化。
4: 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旭东社区，一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老年友好型社区正从愿景变为现实。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5: 国庆假期期间，旭东社区的10名老年人忙着排练歌舞，为街道即将举办的银发游园会做准备。年近六旬的社区居民周小琴告诉记者，
6: 社区呢想尽办法的给我们老年人带来欢乐，经常举办个手工的制作呀、文娱演出呀，还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个场地，我们可以跳跳舞、唱唱歌。
5: 旭东社区目前有健康小屋、心理咨询室、舞蹈室、书画室等13间功能室，可以为老年人提供综合性服务。旭东社区辖区内老年人占比 16%， 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180人，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260人。面对老年群体基数大、需求多元的时机，社区启动了公共空间无障碍改造，对小区道路、公共卫生间、院内休息座椅等进行适老化改造，并积极推进居家适老化改造。目前已完成特殊群体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21户。此外，旭东社区创建了10支文体队伍，涵盖舞蹈、朗诵、八段锦等特色项目。社区还积极链接新疆老年大学，开设民族舞、合唱、水兵舞等丰富多彩的课程。近两年，社区累计开展各类活动100多场。旭东社区党委书记苏楠，
7: 后续我们会不断完善特殊老人家中的应急救援包的配备，也会一对一的建立老年人健康档案，推进我们辖区的小区代跑等服务，同时会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让更多的老年人在社区里安享幸福晚年。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发布，自治区和兵团有12地上榜，其中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和兵团第7师胡杨河市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布尔津县、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富康市、兵团第1师阿拉尔市7团等9地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24号。以往研究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2027年起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照片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
0: 10月4号，2026年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新疆赛区、2026年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创新教育竞赛活动新疆赛区两项国家级航空科创赛事在呼图壁县开赛，全将有45支代表队、2300多名青少年参加，比赛将持续到10月6号。
8: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8度。
1: 阿勒泰多云，5到16度。
2: 塔城晴转多云，6到15度。
1: 伊宁小雨，6到16度。
2: 伯乐多云，6到16度。
1: 克拉玛依多云，11到20度。
2: 奎屯小雨，6到19度。
1: 石河子多云，6到19度。
2: 昌吉多云，11到20度。
1: 哈密多云，10到26度。
2: 吐鲁番多云，18到30度。
1: 库尔勒多云，13到25度。
2: 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
1: 阿图什多云，12到27度。
2: 喀什多云，14到27度。
1: 和田多云，14到25度。
2: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8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4: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3: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4: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3: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在常态化的节目当中，新广航风热线开通多种渠道，方便大家给我们留言或者是互动。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诉专区，一键就可以提交文字图片。大家反映的问题还可以通过 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联系我们。节目之外，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欢迎您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值班的编辑和记者。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再来做一个预告，2026年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四场直播活动将于10月底走进亳州。亳州各县市的朋友，如果您在工作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问题，现在就可以向我们提供线索。欢迎大家下载使用丝路视听客户端，在新广航风热线的专区进行留言，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工作日上班时间还可以拨打96051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今天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将为大家带来一些交通安全提示，同时我们也会连线到节假日期间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劳动者，讲述他们的奉献故事。同步还会连线各地的文旅部门、景区的负责人，推介特色节庆活动和精品的路线。也欢迎大家持续通过新广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交流。金秋十月迎华诞，举国欢腾庆团圆。在国庆假期第六天，当多数人还沉浸在休闲时光当中，国庆我在港的身影依旧闪耀在各行各业。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水区大队的民警张慧祥，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张警官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5: 嗯，这个国庆节假期啊，大家出游的意愿是比较高，相信咱们水区整体的这个交通通行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整体的情况怎么样？
6: 这个十一黄金周来说，整体的车流量，都集中在了我们会展中心，因为会展中心有我们一个车展，
5: 嗯，
6: 还有我们的一个五月广场一个商圈，
5: 嗯，
6: 都集中在这块了，我们的水区。
5: 嗯，人流车流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啊。那国庆节别人在休闲，别人在娱乐，咱们的民警似乎依旧得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啊。您和同事们假期主要负责哪些重点的勤务和工作呢？
6: 嗯，重点是兼顾我们辖区的一个巡逻出警，以外呢，就是在一些人流量以及车流量密集的路段，进行一个疏堵保畅的工作。
5: 嗯，那刚才您也介绍了啊，会展中心包括五月广场这些商圈啊，还有这个车展等等，人车混行会比较多啊。针对这个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咱们交警部门有哪些疏堵保畅的一些举措吗？
6: 在红光山会展大道路口以及红光山会展南路路口，我们分别安排了由我们执勤警力在每天早上的8:30就到位，然后密切关注在这个路口的一个车流通行情况，以及行人大面积需要过街时，我们需要对灯控信号灯进行一个延时，保障车流量和行人一个正常的一个通行。
5: 嗯，那当然，这个都说这个假期的旅游啊，就是，在我熟悉的城市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那相信啊，来乌鲁木齐市旅游游玩的外地车辆也会比较多，出行的这个车辆，你比如说，走到了这个堵点，或者是找不到停车位，这些方面的这个帮助工作，咱们交警落实的如何？
6: 在我们乌鲁木齐交警支队呢，在十一假期之间呢，在每一个景区、商圈以及一些大型的车流量较多的路口，都安排的有我们执勤警力。如果咱们外地的一些游客前来，比如像我们大巴扎，或是红山公园，水磨沟公园，如果是面临停车难，可以去寻找我们就近的警力去问路，寻找帮助。我们就近的警力呢，在路边也会安排的有一些便民的停车举措，可供大家进行选择。
5: 一定注意啊，要服从咱们路勤民警的指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那当然，这个到明天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回程的一个高峰期啊。在这儿，您最想提醒广大司机驾驶员朋友注意哪些行车安全的事项？
6: 在回程的时候呢，那可能就是到一个点游玩完了以后，大家陆续都要返回到我们乌鲁木齐市区。首先是从我们高速上下来以后进入到城区，它有一个视觉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车速差，那跑高速跑习惯了，不自觉的会在城区里面也会提高我们的车速，这是第一点，一定要进到城区以后缓慢通行，有序的排队。第二点，返程时前后排的乘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然后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要是感觉到自己困了，可以进到我们的休息区进行一个休息。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返程回来的过程当中，在出车前一定要对自己的爱车在异地进行一个充分的检查，确保车辆的安全。
5: 必要的这个行车安全一定要做好检查。其实我们在这个考驾照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啊，出车之前一定要绕车一圈，这个习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假期能够把它保持下来，不要上车就走。那当然，别人都在合家团圆休闲度假啊，您和战友们是坚守在岗位上，有什么感受和心里话想对大家说吗？
6: 首先呢是很感谢我的这些战友们，又在一起度过了一个这个美好的一个十一大假，然后呢可以和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共度在外面，可以去感受到我们这个过节的一个气氛是非常好的，可能比自己待到家里面要强很多。
5: 其实
6: 还是很开心的，很开心。
5: 嗯，其实张警官刚才说到又一个啊，可能每逢节假日，可能为了大家的这个出行的安全、交通的畅通，咱们所有的民警可能不能够享受这个假期。我们也希望在您的工作当中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啊，假期余额已经不足，今天下午或者是明天上午就会迎来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返程的一个高峰啊。咱们整体交管部门还有哪些这个护航保障的措施吗？
6: 嗯，在我们河滩快速路，就比如像我们的机场高速，然后从我们南边回来的河滩，我们河滩快速路大队呢已经做好全面的一个保障工作。
5: 嗯，
6: 在高峰的时候会进行一个这个指引分流。
5: 嗯，
6: 大家一定要走到路口去看我们这个交警的指挥。
5: 嗯，
6: 有可能让您朝左边走，是因为我们前面的路已经达到一个饱和拥堵的这一个状态。
5: 嗯，
6: 那从左边走呢，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快速的从不堵的道路去进行一个绕行。
5: 嗯，
6: 所以这是我们河滩快速路大队的。那我们各个城区大队的也在每个路口还是会保留我们在十一期间的所有执勤警力。
5: 嗯，
6: 对于最后假期的最后两天做好所有的工作。
5: 嗯，平安回家路啊，乌鲁木齐交警会守护咱们最后一公里。也希望广大的司机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提前检查车况，提前规划好行程。如果说有必要的话，虽然回程的路大家都比较熟，还是建议提前要打开导航，了解一下路况。也再次感谢张警官，也代我们向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民警同志说一声谢谢，感谢你们的守护。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6: 好，再见，主持人。
2: 金秋十月，喜乐相约，联通福利上线，月租话费。

0: 享折扣，装宽带送百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用，照片文档安全存，快上联通 APP 一起喜乐金秋月。
1: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2: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3: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2: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2: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3: 中国联通。
4: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5: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4: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5: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4: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5: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4: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5: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欢迎继续回到新广航母热线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鹏。国庆假期正当时，哈密的风光正值赏玩的好时节，瀚海戈壁映衬着璀璨星空，巴里坤草原层林尽染，义乌胡杨林层次幻彩，每一次每一处的景致都吸引着各地的游客前来打卡。这壮阔风光的背后，如何去规划行程更顺畅，当地又有哪些国庆节专属的体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连线到的是哈密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科技教育与宣传推广科的科长高杰，听他们带着大家来体验一下哈密市最新的游玩攻略与暖心的服务提示。高科长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假期已经接近尾声啊，但是我们还想掌握一下咱们哈密市围绕胡杨观赏季以及国庆假期推出了哪些重点的文旅活动，游客们到了哈密能够体验到哪些特色的项目。
7: 这个假期呢，我们是把这个胡杨观赏季还有国庆的主题活动紧紧结合起来，准备了不少活动的内容。那最出圈的呢，可能就是我们义乌胡杨林里面的天边胡杨音乐那个交响音乐会。它的舞台呢是直接搭在了6000年胡杨林下，听着交响乐，吹着秋风，望着满目的金色林海。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在别处应该是很难复制的。同时呢，在这片林子里，你还可以体验电音派对、玛瑙寻宝，还有我们的经典姆哈姆飞机展演以及篝火晚会。
6: 其实刚才高科长说到的这个活动啊，在这个新媒体平台已经是刷爆了。参与其中的人是沉浸其中，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哈。
7: 对，这块呢，刚才说的呢，是我们胡杨林这边的一些景色。然后在我们市区这边呢，像我们新开馆的粤哈文化交流基地，是在这个11前呢正式开馆了。这是一座融合了岭南风韵与哈密特色的一个新的文化地标。11期间呢，带来了两地的文化交流的展览。另外呢，位于我们大海道景区内的哈密翼龙博物馆，也是在这个11期间正式开馆， 它作为全球的首座翼龙主题的科学

0: 博物馆，也凭借着其极具科幻感的翼龙蛋造型，以及独特的稀缺的史前化石馆藏，让这个哈密的文旅科普网红基地成为一个新的打卡点。
1: 嗯，这些游玩项目大家不容错过啊！当然，这个十一期间呢，哈密在景区门票减免，包括这个文旅消费券发放方面有哪些惠民的政策？游客怎样获取或者是能够享受到这些优惠？
0: 今年十一的这个惠民福利那是四大十的。我们是从9月25号开始投放了300万的文旅消费券。游客呢，在携程去哪儿网上都可以直接订取领取，在我们订机票、订酒店的时候都能够抵扣，非常的方便。另外呢，配合着我们哈密翼龙博物馆的开通，大海道景区专门开通了市区直达博物馆的旅游直通车，60元的这个往返票价里还包含着景区的门票，这样呢就可以让一些不想自驾的朋友坐着大巴就能去网红的博物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嗯，那针对不同游客的这个需求啊，咱们文旅部门推荐哪些精品的旅游线路？像是家庭亲子游啊，包括这个刚才您提到大海道特别适合自驾探险游啊，还有这种文化深度游，分别都可以安排什么内容？
0: 我们整合全市的这个重点景区还有节庆的点位，策划了7条的主题精品线路。那刚才主持人点到的我们的家庭亲子游，那就推荐的是国庆亲子研学之旅，还有秋韵一周节气美食探索之旅，可以带着孩子到市博物馆、美术馆做一下这个金箔画、竹编的相框、流沙画，也可以到回王府看实景的演出，晚上呢在隔壁的阿勒村古街品美食，轻松又好玩。这个自驾探险游呢，那我们就重点推荐的是我们的胡杨戈壁狂欢之旅，还有呢就是幻彩胡杨金秋之旅，穿行在这个大海道看雅丹的奇景，打卡翼龙博物馆，再到伊雾胡杨邂逅金色的胡杨林参加篝火晚会。当然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大海道的路况是比较复杂的，建议呢我们要开4驱的越野车进入。在这个文化深度游方面呢，那我们就可以走古街的非遗夜游，以及王府的实景体验之旅，在回王府品历史文脉，在博物馆品读清宫遗墨、皇室书画艺术展，还有我们的红颜精神永放光芒的红色主题展，晚上呢在阿勒腾古街欣赏木卡姆、塞奈姆、黑走马等这些非遗表演，感受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1: 当然这个旅游的项目和这个内容啊是丰富多彩啊。当然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景区啊，可能刚才这个高科长没有提到，就是东天山景区啊，一日跨四季这种体验很有名啊。那十一假期期间这个景区的这个游览安排怎么样？游客怎么去规划才能够去充分的感受雪山、沙漠、松林等不同的景致？
0: 主持人看来对哈密还是比较了解的。就是东天山景区呢，可以说是哈密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打卡地。这里呢是集了雪山、松林、草原、沙山等多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呢，造就了它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这种奇妙的游玩体验。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的一条我们精品的游览路线，就是说我们从哈密市区出发，驶入我们的 S249 最美天山公路。这条公路呢，在十一前还特别开设了一个特色的音乐公路，车辆匀速的行驶，那路面呢就会奏响动听的乐曲，旅途的氛围呢是直接被拉满的。沿途呢我们还可以依次打卡天山庙、鸣沙山，一路的景色是层层变幻，既能感受戈壁大漠的苍茫辽阔，也能看到高山草原的舒展，还能穿行在这个松林间眺望壮美的雪山，那多种风光真的是一次性的就尽收眼底。这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提示送给广大的游客朋友， 就是 S249 公路以及我们的天山庙景区呢，是每年的6到10月对外开放的。期间呢，如果遇到了雨雪或者大风天气，可能会临时的封闭。目前国庆期间道路是正常通行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出发前呢核实最新的路况。另外呢，在这个景区，因为海拔比较高，气温呢可能会比我们的市区要低上几度，所以呢昼夜的温差也很大，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备好这个防风的外套，最好呢带上一件薄的羽绒服，做好防寒保暖。
1: 要不然说洞天山景区出名的一日跨四季，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啊。那当然这个假期啊，大家最怕的就是景点人太多啊。那咱们这个十一假期还有剩余2天时间嘛，各主要景区是不是需要提前预约？哪些景区会比较热门，可能会限流？咱们游客通过哪些渠道可以提前去预约购票？
0: 好消息呢是哈密市所有的 A 级景区入园呢都不需要预约，随到随进。不过呢，就是如果需要享受这个讲解服务，那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今年呢，我们热度最高的就是新开放的这个哈密吉隆博物馆。馆内呢，它的人均接待量呢是5000人，还有我们的伊吾胡杨，还有哈密王景区以及四博物馆，这些地方呢人气也都很旺。假日期间呢可能出现高峰。目前我们的购票渠道是很方便的，在我们景区的抖音号上，以及在携程还有去哪网上，或者咱们到了现场，在景区的售票窗口都是可以买到的。
1: 线上和线下都可以畅通的去购票啊。总体的这个客流保障还有景区的保障工作是非常到位的，大家可以放心前往。那当然这个国庆期间在铁路、航空以及室内交通方面有具体的哪些保障措施？游客到达哈密前后这个前往各大景区是不是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工具？
0: 哈密的交通条件是非常便利的。我们有哈密的伊州机场，还有巴里坤的大河机场，这两座机场。那伊州机场距市区也只有12公里，哈密火车站呢本身就在市区内，
1: 没错，
0: 出行是非常方便的。不过呢，这个咱们新疆各个景区之间的距离可能相对较远。想到各个景点去深度的游玩，那我们首先推荐大家是自驾，或者是落地自驾，就是包车出行。从这个市区到我们伊吾胡杨景区全程呢240公里，走 G7 京津高速呢大概3个小时。然后如果去我们的哈密吉隆雅丹大海道景区呢，大约是1.5个小时的车程。那洞天山也是一样的，刚才说过要是去我们的哈密吉隆博物馆，那我们有这个60元往返交通含门票的这个直通车，都是很便利的。
1: 当然这个新疆的这个各景点之间的这个距离相对比较远啊，广大的这个游客朋友一定要，如果是自驾的话，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以及这个行车的时间，注意不要长时间的这个疲劳驾驶。那当然在这个像大海道啊，还有洞天山这些景区都是大家自驾向往的圣地啊。那么哈密各主要景区在停车、餐饮、休息、如厕、充电、医疗等配套服务方面做了哪些提升？如果说啊，游客遇到了突发的困难，可以通过哪些这个方式向咱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主管单位进行求助？
0: 整个黄金周呢，我们哈密市各景区是全面升级，然后做细呢各项的旅游服务保障。停车方面呢，各景区是安排了专人现场引导车辆有序的停放。所有景区的这个停车位是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的。那在我们的那个大海道红柳滩服务区，它还提供的有餐饮、住宿、充电一体化的服务。在我们的东门游客中心也都配备了充电桩。建议呢大家在入园前就先把电量补足。在这个休息如厕方面呢，我们各景区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都是正常开放的，也免费的提供这个公厕还有热水。安全保障上呢，我们是下足了力气的，这个各景区在加大外围巡逻值守力度，同时呢也保障进出这个景区的通道是畅通的。针对 大海道无人区这个特殊的环境。景区呢会向入园的游客发放导览须知，上面呢清晰的标注了救助联系电话，然后呢尽量的全力守护我们游客在戈壁游玩游览的各项安全。
1: 嗯，
0: 那如果游客遇到了一些突发的困难，那各个景区的游客服务中心都设置了现场的服务点，也对外公示了服务咨询电话。游客呢在游玩的途中如果遇到各类困难，都可以就近的找到工作人员寻求帮助。
1: 嗯，当然在这儿还是要给大家友情提示啊，尤其是没有荒漠戈壁驾驶经验的这个外地游客，一定要进入到大海道这个景区之前，可以向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做一个咨询，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如遇困难的话及时和我们的景区管理人员进行联系啊。那如果在哈密旅游期间遇到了这个消费纠纷或者是景区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通过哪些渠道可以投诉进行维权？文旅部门在保障游客权益方面又做了哪些详细的工作？
0: 嗯，我们开通了四条便捷的维权渠道。一呢是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社旅的投诉呢都是统一归集转办的。二是关注新疆文旅投诉这个微信公众号，涉及旅行社、导游、酒店都可以直接的在线提交。三是消费类的争议也可以拨打12345，12315，这个也是可以的。第四呢就是直接拨打哈密市文旅局的服务热线0902-2385501。在这个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上呢，我们是严格执行咱们新版的这个旅游投诉处理办法啊，充分用好上述的各类投诉渠道，实现呢社旅投诉统一受理闭环处理，做到件件有落实。同时呢，我们还联合这个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一起开展旅游市场的联合检查，重点规范我们旅行社的经营、旅游包车运营还有这个导游职业等市场行为。同时呢，还不断地完善我们文旅信用监管体系，落实这个经营主体的黑红名单管理制度，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守法诚信经营。
1: 当然如果是遇到纠纷的话，及时可以向我们航管部门进行求助，当然各景区也有公开的监督电话都可以进行拨打。其实进入到秋季啊，咱们哈密的这个早晚温差会比较大啊，那如果是外地游客来到咱们哈密，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提示送给大家？
0: 嗯，哈密秋季呢昼夜温差确实是十分悬殊，白天呢我们最高气温现在可达28度，夜间呢就会回落到9度左右。像这个八里坤、义乌县这些北部的山区，夜间的这个最低温度呢甚至达0度。穿衣方面呢就推荐大家是一层层的这种洋葱式的穿衣法。在景区游玩，我们白天穿个短袖或者是薄长袖就可以，晚上呢要添一件外套。如果前往洞天山还有八里坤、义乌县这一类高海拔区域，那一定要备好这个轻薄的羽绒服或者是抓绒衣。另外呢秋季这个戈壁上面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这个防晒霜、防晒帽、墨镜、口罩，那这些防晒的装备呢是不能落下的。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建议大家在这个过来游玩的时候要时刻做好这个防寒的保暖的一个准备
1: 啊。
0: 另外呢就是进入山区还有进入我们的大海道景区，一定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变化，要严格服从景区的管理，不能擅自的进入无人管辖的这个危险区域。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在这个官方的网站还有我们的公众号上面都会去发布预警提示，暂停一些高危的项目，来做好这个广大游客的出行保障。
1: 假期余额已经不足，还有2天的时间啊。如果游客想要在哈密停留2天，您最推荐的安排是什么？有没有必须要去打卡的这种景点和美食？再来给大家做一个集中的推荐，好不好？
0: 好呢，那我就给大家推一个2天1晚的这样子的线路。
1: 好。
0: 那第一天呢，我们在市区深度的体验哈密的人文风情，上午走一走我们的

0: 风景区。这样呢，我们往山北走，可以途经 S-249 冬天关的最美公路啊，享受这个独特的音乐公路，同时打卡天山庙、鸣沙山啊，然后大概3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胡杨景区。在这里呢，可以依次的游览3000年、6000年、9000年这些胡杨片区，啊，可以亲身体验一下什么玛瑙寻宝、篝火晚会这些体验项目，啊，因为11是这个胡杨林最美的时候，傍晚呢，我们就可以返回到市区。这里要打卡的呢，那胡杨景区、大海道景区，啊，我们的艺龙博物馆。啊，哈密王景区、阿勒颇古街啊，都值得一去的。美食方面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那到了哈密，肯定要尝一尝我们的哈密宴，啊，哈密瓜宴，还有我们的羊肉焖饼子、东江大盘鸡，还有八里坤的各类面食。
1: 花馍啊，馒头、蒸饼啊，这些都必须得去打卡。哈密作为新疆的东大门，无论您是进出疆，都是值得去停留2天的。刚才听了您的推荐，真心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如果是就在哈密附近，希望您能够去哈密体验这种秘境，体验当地的美食。也再次感谢您的介绍，我也代表所有的游客感谢咱们文旅部门在工作岗位上的坚守。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高科长。
0: 好，再见。
2: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3: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2: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3: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新叶热土。
2: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3: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2: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拍热线。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秋意也在悄然的铺开画卷。克孜尔石窟诉说千年的故事，温泉谷地温润宜人，山间草场秋景如画。独特的人文与自然风光吸引了很多的游客奔赴而来。那这如画美景的背后，如何去规划行程更为顺畅？当地又有哪些国庆节专属的体验？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共同连线到的是拜城县文旅局负责人王毅。王局长您好。
4: 你好。
1: 这个假期咱们拜城各大景区的这个开放时间或者是门票的政策以及预约有什么调整吗？
4: 我们这边七家景区现在全部都是正常开放的，唯一只有一家克孜尔石窟，因为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是需要预约的。它每天的开放时间是10点钟到晚上17点停止入园，
1: 克孜尔
4: 其余的景区全部都是全天开放，晚上9点钟之前关闭。
1: 那针对国庆节出游的人群，咱们拜城主要有哪些这个省心的一日或者是2日的这种精品游玩线路？
4: 我们比较推荐的一日游是从县城或者是从库车这边出发，然后先去克孜尔石窟，然后再去克孜尔红石林，然后最后到达康熙湿地，然后是一站式打卡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雅丹戈壁风光和湿地的秋景，然后如果是2日的话，就比较推荐去老虎台骑兵连感受一下红色教育基地，然后再去铁日克温泉泡个温泉。晚上可以选择住在温泉景区，因为晚上也是可以 这些温泉。

0: 泉体验的，然后再去克孜尔石窟、红石林和康奇湿地。
1: 嗯，也就是说这样的行程安排比较省心，不那么累。
0: 对
1: 那当然这个假期期间相信这个拜城也是游客如织、游人如织啊。那各大景区旅游的这个目的地的停车、卫生间、便民补给等这些配套的保障怎么样？
0: 我们为了迎接这次国庆，也专门扩充了一些临时的停车区。
1: 嗯，
0: 然后有做土地平整，专门给旅游大巴腾了位置。
1: 嗯，
0: 然后针对卫生间这块儿也加强了保洁，然后新增了一些移动式的卫生间，然后可以让游客更便捷的，还新增了一些饮水点，然后包括应急的药箱、便民服务站，然后还有一些引导员。
1: 嗯，那当然，这个如果去过拜城的这个朋友都知道啊，拜城的县城不大，但是这个非常有特色啊。那可想而知，就是酒店呀、民宿呀这些房源，可能是非常有限啊。这个假期保障的怎么样？价格方面有没有波动？
0: 这次我们针对假期提前的时候，给我们的所有的住宿业有进行一个节前的会议。为了保障，我们在国庆期间价格不要上浮的太严重。有针对所有的酒店，然后包括和市场监督部门一起对住宿业进行了一个价格的提醒和告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求所有的酒店全部明码标价，不得随意涨价。然后在这期间也开通了所有的投诉电话，然后12345所有的渠道，可以让消费者第一时间如果发现价格有问题，然后告知我们，我们进行处理。
1: 那截止到目前有没有这方面的投诉呢？
0: 截止目前是没有的，我们的酒店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
1: 比较平稳哈。
0: 对。
1: 那这个拜城有没有这个民俗展演呀、非遗体验或者是特色的文旅主题活动呢？
0: 我们这次国庆期间在克孜尔红石林和博物馆门前做了一些和宫殿这些结合的投影和宫殿主题的一些非遗展示。然后包括我们每次到国庆节假日，大家比较喜欢打卡的老虎台骑兵连的马术表演都是全部开放的。
1: 那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重点的景区啊，也是到拜城之后必然要去的一个景点，就是克孜尔石窟。作为一个核心景区啊，那咱们国庆节游客是会比较多，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闭馆或者是停止检票的时间是17点啊，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是旅游的一些禁忌要送给广大游客朋友的？
0: 因为克孜尔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属于文物保护类的景区，所以大家可能有几点比较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实名制预约，严格的遵守就是我们在网上预约的这个入园时间段，如果错过了预约时间可能无法入园。第二个是洞窟内不允许拍照，然后不允许触摸墙上的壁画。还有第三个就是我们在参观的进展中会有讲解员免费对我们进行讲解，大家要跟随队伍，不要脱离路线。第四个是克孜尔石窟景区内如果要进行无人机的拍摄，需要提前申请，如果未申请是没有办法拍摄的。
1: 明白。
0: 第五个是山区早晚温差比较大，各位游客可能需要带好保暖的衣物。如果遇到

0: 游客峰值特别大，我们这边也会采取分流，然后管控大家入洞窟，就是大家可能需要配合。
1: 嗯嗯，明白。如果有一旦这个有分流措施，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克孜尔石窟的这个保护工作还是放在首位的啊。那当然，这个拜城的这个山区路段会比较多啊，尤其是对于自驾的一些朋友，有没有哪些这个安全提示要送给大家？
0: 有的，最近因为拜城的天气比较多变，雨雪，就是雨水会比较多，再加上老虎台地区、铁日克这边多为山区，大家可能要看好天气预报，带好厚衣服。如果出现大雨或者是轻霜的话，大家要控制车速，然后尽量是加满油量，或者是电车充满电，然后保证长途旅行的时候，车不要出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近期游客比较多，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控制车速，不弯道超车，不要在路边随意停放，然后密切关注天气，不要进入未开发的野外景区。特别是我们的乌孙古道现在是封闭状态，然后道路上如果有临时管制的话，请大家遵守工作人员的指挥。
1: 因为这个山区路段比较多，而且进入到这个秋季以后啊，天气的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刚才这个，你也介绍到了，有这个降霜的这种可能啊，路面早晚会比较湿滑，广大的司机驾乘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当然，对于全家出行的，比如说针对老人呀、小孩呀，包括这些研学的团队啊，咱们景区有没有专属的便民服务或者是优待政策呢？
0: 是有的，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然后6岁以下的儿童、现役军人、残疾人都是实行免票的。然后60岁到64周岁的，就是60岁到64周岁的老人，我们是实行的半票。然后在所有的游客服务中心，也给大家配备了轮椅、婴儿车，然后和母婴室，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借用。如果针对研学的团队，我们实行的是提前报备，然后预约优先，这块儿也是每个景区推出的有价格优惠，然后也是提供讲解的。景区也增加了许多志愿者力量，针对我们这些老年群体，然后幼儿群体，如果需要帮助帮扶的，我们都是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的。
1: 那今年国庆假期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啊。那整体来看，咱们拜城文旅部门为保障游客的舒心出游，做了哪些专项的保障工作？现在看来成效如何？
0: 我们节前的时候，将我们所有的干部队伍分成了11个组，然后对7家景区、星级酒店，包括旅行社，做了一个节前的安全大检查。同时，这11个组也是针对我们，节庆7天所有的景区、星级酒店、旅行社安全和价格各方面的检查。全部都是持续到假期收尾的。每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会分组下去检查我们的消防、木栈道、价格、游乐设施，包括食品安全。第二个是完善了旅游的标识标牌儿，我们在道路上、景区都完善了我们的景区指示牌儿和道路指示牌儿，然后扩充了一些停车位，让大家更方便游玩拜城县。第三个是建立了文旅、公安和市监联动的一个值班机制，是24小时有电话值班值守的，畅通了游客的这个投诉渠道。然后第四个是增强了执法人员和志愿者的队伍，然后在现场进行一个疏导服务。然后第五个是加大了一个旅游的宣传，就是实时发布 我们的客流量，然后路途的状况，然后让广大游客能提早知道，景区现在的状况，然后能够安全舒心的旅游。
1: 谢谢王毅的介绍，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能够走进麦城，能够深度的去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很有特色美食。由于时间的关系，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新疆消防提醒您，火情常常就藏在不起眼的小细节里，多留一份心，就多守一份安。这个季节，秸秆枯草遍地，风大天干，千万别在野外随意用火。家里备好灭火器，学会提拔握压四步用法，一旦火势失控，立即撤离，捂好口鼻，弯腰低姿走疏散通道，千万别乘电梯。平安是家最大的福气。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当中，关注一下教育政策小贴士。近日，自治区招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教育厅会同兵团教育局分别印发《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关于印发《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办法两项高考综合改革配套政策，进一步完善我区高考综合改革政策体系。自治区教育厅已经在9月29号开展配套政策自治区级的培训。文件规定啊，我区2027年高考实行3+1+2考试模式，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首选科目必须从物理、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再选考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当中选择两门。报考艺术体育类专业的考生，除参加文化课考试以外，还需参加相应类别的专业统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9号，语文考试时长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各120分钟，外语听力成绩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应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分。语文、数学、外语首选科目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选科目成绩实行等级转换赋分，以等级转换分计入到总分。招生计划分为普通类、单列类两个类型，按照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编制。录取批、高职专科、体检批、高职专科四个批次，各批次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区分物理、历史两类首选科目组合分别划定。投档录取分别执行平行志愿、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等级赋分适用范围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再选科目，按照同科目考生原始分从高到低排序，对照对应赋分的区间完成等级转换赋分。选择性考试科目的原始分等级赋分满分均为100分。如果需要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登录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以及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进行

查阅。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

0: 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1: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250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丛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5: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4: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5: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4: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进行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国庆假期国泰民安的背后，有一群法治守护者默默坚守。法治进行时节目特别推出法治人物志，带我们走进优秀的法官，聆听他们在法庭内外守护公平、温暖人心的故事。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的故事。
7: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的李阳法官做客节目。李法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7: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想问您的问题就是，当初您为什么会选择成为一名法官呢？
8: 问题，因为我本身主要是办理行政案件了。我们很多法律人会选择民商事啊或者刑事的审判的方向，但是最终我选的是行政审判。一开始呢，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现役军人，转业计划安置转到咱们，后来又来到我们沙区。一开始只是对不同的工作的另一种选择，后来呢可能法治理想的一种向往吧，特别是我对行政法研究了一些行政法的要义， 因为我每个人生活当中行政机关打交道，比如说上户口、营业执照、办理不动产过户，或者是邻里纠纷报警后的这些行政权利无处，也天然存在一些程序有瑕疵、非常失当的可能。如果行政机关做出的行为有违法或者说明显不当，那么行政诉讼就是司法给群众设置的一条。我们行政法官不是站在群众一边对抗公安机关或者是其他行政机关，也不是站在行政机关那一边，而是最终审查行政行为是不是合法，程序是不是到位，事实证据是不是充分，适用法律是不是正确。就通过不断的办理案件，我觉得特殊的价值就通过每一个个案的司法审查，也能倒逼行政机关提升依法行政。行政案件普遍是矛盾比较尖锐，协调难度比较大，不少当事人常年办压力非常大，但是正是因为案件难以办理，遇到很多困难，对于办案的坚守才有它独特的意义，就是我们在一件一件的行政案件和标尺。
7: 那您觉得做法官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您觉得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8: 我们在办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那种成就感有时候不像民事啊，或者是结果一出体会到那种感觉。其实有的当事人为了比如说不动治安处罚的问题，可能奔走了好几年，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甚至有些当事人开庭的时候，他觉得民告官肯定赢不了，心里边本身审判机关是充满不信任。但是我们在审理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的标准审查行政行为，有些案子我们也判决撤销了违法的处罚等等，也有些案子行政行为的实体合法，但确实存在程序的行为，我们也是依法确认违法，但是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还有一些大量的案件通过协调自我纠错补正，就目前我们沙区法院来行政诉截至到目前为止，调解加撤诉已经超过了80%，所以撤诉已经超过了80%，所以说看到这个数据啊，会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解决了我们的，让人民群众从不信法院的公正审民告官，变成相信司法是条靠谱的救济渠道，也修复了人民群众。所以每次出现这样的时刻，我就会觉得当时选
7: 那。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您心中法官这个职业的话，您会选择用哪个词呢？
8: 我会选择用平衡，但是这个平衡这个词儿，我是这两个字我倒过来解释。第一个是衡啊，衡是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的平衡，就是说一边是行政机关代表的公共管理，另一边呢是咱们公民法人个体的合法权益，比如说房屋所有权。我们行政法官审理案件中不能简单的偏向任何一方。很多人有两种极端的想法，一种觉得民告官法院就得帮老百姓，另外一种人觉得公安登记机关或者其他的行政执法单位也不容易，尽量去维持。这两种都不是司法中立，我们应当只看法律、看证据、看程序。第二个字呢，就是平，不是抹平矛盾，让双方各让一步，而是让公权力的运行接受平等的司法审视。比如说不动产登记机构、公安机关在行政管理中既是管理者，但是在法庭上他是一方当事人，同样有他的举证责任，同样要接受我们的合法性审查。同时呢，我们的行政案件有个特点，大量的行政行为它都有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比如治安管理处罚里拘留罚款的幅度，还有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路径选择，在法定裁量幅度之内，我们既要平衡公共利益、当事人的重大权益，还有社会的稳定，更要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实际上所谓平守住法律的天。
7: 您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个案子让您至今记忆犹新的？
8: 我的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关于行政登记的一个案子。它是源自于一起不动产登记的行政案件，当时案涉的房屋涉及法定继承的问题，其中一个法定继承人向登记机关提供了虚假的公证材料，公证材料里面对于继承的份、继承的房屋还有继承的 相关其他事宜都描述的非常清楚，但是我们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当时做出这个行政行为的那个年份和跨度中，涉及到相关的行政机关体制机制改革、合并和分立，所以在档案交接的过程中，还有系统数据移转的过程中，确实没有办法做到实质性书的真实性，所以最终就按照公证进行了变更登记。登记了之后，若干年以后，就到最近，实际的房屋权利人提起行政诉讼，并且提交了充分的涉案的房屋，并经过继承，而是他们提供了虚假的公证材料。咱们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是有依法主动职权的，也就是说，登记机构发现我们登记簿记载的事项确实有错误，就有权依法启动更正。所以我们被诉的行政机关，也就是不动产登记机构，在查清本案事实之后，当时是咱们市自然资源局，市自然资源局的局长作为行政机关出庭应诉负责人，亲自到法庭来参与化解释法说理的工作，取得了比较良好的，对于发挥行政主观关键少数作用也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更能体现出主动纠错，既是法定职权，也有利于一次性实质化解行政争议。后来这个产权问题解决以后，我们这个行政案子的原告主动向我们申请撤诉。这个案子给我的触动特别深，就是过去有一种观念啊，行政行为一经做出，未经复议诉讼不能变动。实际上，有错必究也是咱们依法行政应有之义。行政机关主动纠错不是败诉，恰恰是把这意识提。行政审判也不是只有一判了之的，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自我纠错，把人民群众最核心的诉求也做到案结事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价值所在。
7: 那您刚才讲的这个案子到最后法锤落下的时候，您心里想的是什么？
8: 当时那一刻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但是也有很多思考。这个当事人奔波了很多年的难题终于解决了，也不用反复诉讼，反复往返于行政机关跑腿儿递交材料。但更多的可能是，第一，我们感觉到其实刑事审查对我们行政机关来说不是免责的一块金牌。登记机构尽到了材料表面审查义务，不等于只要材料看起来齐全不能变动，如果发现因为虚假材料导致登记错误的，那依然是负有纠错的法庭职责的。第二，我们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不是法院代替行政机关履职，而是立足我们司法职能，引导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自我。我们法院没有命令登记机关必须怎么做，只是市民法律搭建了沟通的渠道，交给的是咱们行政机关。再一个，第三，就是裁判不是我们行政审判唯一的规定，有的时候一个依法开展的自我纠错，一纸撤销判决，更能解群众急难愁判的问题，能够减少程序空转，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也就提醒我们，行政审判既要敢于监督，也要把推动实质性化解贯穿办案的全过程。
7: 那做法官常常是要直面人性的复杂吗？办过这么多的案子，有没有哪一刻让您觉得特别的艰难，或者说触动很深？
8: 就刚才我们谈到的治安管理处罚只是行政处罚案件中其中一类，我们通常审理的还有比如说个体工商户不服市场监督管理局。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就当事人是一个个体户，开了一家食品店，结果这家食品店是他们全家生计的。我们执法人员可能检查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包装的标签标识不符合标准，对他们就做出了罚款的决定。就单纯法律条文来看，确实咱们的商家食品标签确实存在瑕疵，执法部门也履行了现场检查、拍照取证、处罚前告知等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条款也没有错误。如果只是做合法性审查，判决维持这份看上去就说我们在法律的适用，但是法院在

0: 在庭前会见，因为我们刑事案件，我们在会见这个店主的，他说自己文化水平不太高，进货的时候只关心生产日期和价格，对标签上密密麻麻的国家标准也看不懂，开的店本小利薄，不去房租，每个月利润也十分有限。他可能这个罚款对他来说，他要起早贪黑，差不多大半年才能。他反复的跟我们说啊，我不是故意卖有问题的，只是不知道标签不合规，也要罚这么重。确实当时心里比较为难，因为作为审理本案的法官，我们不能因为当事人家境困难、不懂法律，就直接否定一份合法做出的行政。食品安全呢，既是全社会的基，法律设置严厉的法则，就是倒逼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的义务，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安全。如果只要经营者规模小，不懂法就可以随意减轻或者免，那法律刚性约束的就会被弱化，不利于整个食品经营行业的规范发展。但是呢，对于这种确实有主观恶性也比较小的，当时我们也不能只机械的对比法条，我们可以做出合法性评价，却不能行政处罚给一个普通家庭带来的生存压力。这就是我们行政审判经常遇到的现实困境。同情我们不能代表裁判，裁量不能没有边界。但是我们仔细研判以后发现，行政机关作出大额罚款的时候，没有充分考量行政有可能的因素，比如说当事人主观过错程度、违法情节，或者有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后果，或者经营者的实际经营规模和承受，这些综合考虑下来，也就是说我们是否是适用过罚相当的原则。所以，我们一方面就向行政机关释明法律规定，建议行政机关在法定裁量幅度内评估罚款的数额；另一方面，我们也给店主进行示范，告诉他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红线，指导他们查验台账，避免以后再出现同类的问题。经过多轮沟通，我们行政机关也主动调整了金额，在合法区间内做出了更适度的投放。这个案子让我的触动就是，行政处罚从来不是简单的发现违法开出罚单，处罚有惩戒的功能，更有教育引导。每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背后都连着一个市场主体的生存。我们法官既要严格监督依法行政，也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把法条当成冰冷的工。法条是冰冷的，但是我们法律人是有温度的，要把比例原则。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这些原则落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努力让行政处罚不仅合法，也彰显法理之内的公平。
1: 那有的时候案子判完了，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可能还在哈。有没有哪个案子会让您觉得判完以后至今还放不下的？包括对当事人当时的一个情况，或者说，您对这个案子，还是放不下，有这样的时候吗？
0: 这个倒是有，因为民事案件可能是人与人的恩怨，或者是法人与法人之，但是行政案件很多时候是群众经营。有时候虽然裁判文书我们做出来了，法律关系也尘埃落定了，但是不会立刻消失啊。其实就是说案已结，不会立刻消失啊。其实就是说案已结，不会立刻消失啊。其实就是说案已结，情没有结。就之前也还有一起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因为违规经营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当事人认为啊执法态度不好，调查取证有错，最后我们可能最终审查的结果，也就是说程序虽然有瑕疵，但是行政处罚决定并没有错，违法事实的认，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确认违法保留效，法律程序可能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从法律上讲案子也办结了。当时我们可能跟行政机关交流完这个意见以后，这案子我们可以这样结，但是保留了效力又确认了你违法。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当事人知道了存在违法，但是罚款还得交，那当事人积攒的不满，他不会因为我们出不出这个判决，或者去做不做这个解释，他的积怨就会烟消云散了。行政机关虽然被确认违法，这种情形下也没有法定的补偿义务。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能超越法律给当事人额外的利益，我们只能是尽量把裁判说理，向当事人分析的比较透。同时呢，我们也给行政机关指明他们执法瑕疵，能提升他们依法行政能力水平，规范他们以后执法的尺度。最终呢，我们这个案子是当事人双方和解了，当事人撤诉了，但是这个案子确实，我们也希望

0: 我们对这种个案的司法评价也能够推动今后同类执法更加规范，减少新的矛盾产生。
1: 那就像您说到的，其实刚刚有提到，有的群众对于行政机关其实还是不信任的。有的时候，可能做法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更需要做群众工作的能力。那么，面对情绪比较激动的当事人，包括像他们不太相信行政机关，您是怎么让他们平静下来，相信法律的呢？
0: 在我们行政审判里边，其实最难的事情就是建立信任。很多当事人都是先入为主，担心我们法院会偏袒行政机关。我个人的经验还有做法，主要就以下。就第一个呢，是我们要先接纳他的情绪，再审查他，不管是在开庭阶段、会见阶段，只要不违反法庭纪律、相应的规章制度。我们会允许当事人啊，把积压多年的委屈诉求完整的说出来。他很多激动，他不是无理取闹，是他长期的诉求没有被完整的倾。但是我们倾听不等于我认同他的诉求。但是这是我们第二呢，是我们要明确表达我们中立的立场。我们一般会明确的，就是会明确的告诉当事人，我们法院是不预设任何点，我们只审查行政行为的证据、程序。法律适用，行政机关的行为合法，我们就违法，我们就依法裁判。第三，就是我们把行政法律术语翻译成大白话来告诉当事人，就很多当事人听不懂举证责任倒置是什么，我们就会告诉他，行政诉讼是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证明自己的行政行为合法。通俗解释呢，我们会告诉他们，是行政机关做出的决定。所以法律要求他来拿出证据，证明这个行为是合法的，不需要原告来证明行政机关。第四呢，就是是非有，每一个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合理的核查线索，我们答应核实，就肯定要落实了，并且及时反馈核查的结果，这样就能反映出我们信任不是靠我们的口号，是我们靠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公正的行动积累起来了。
1: 那在您看来，怎么样做才能算得上是一个好法官呢？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呢？
0: 因为我是放在我们的行政审判领域啊，除了我们这个每一个法官都需要的专业清廉呀、为民服务的这几个普遍性要求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要求。第一啊，就是精通行政法、行政诉讼，熟悉我们行政管理的实际。因为我们的行政案件通常涉及不动产登记、征收、城管、治安、市场监管、社保。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行政，不仅要求我们要懂行政诉讼法，还要熟悉大量单行的行政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啊，甚至要了解一线执法啊，他们的业务实际。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执法规范和我们社会现状去空谈理想。第二个呢是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所以，敢于监督就是说，只要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明显不当，我们不管案件压力有多大，都要依法作出否定性评价。善于监督，不是说我们发现违法以后我们一撤了之，我们还要考虑撤销行政行为会不会带来新的行政难度，积极引导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推动实质性化解行政。像不动产登记的案件。我们刚刚说的推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就是善于监督的一种体。第三呢，就是牢固树立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理念。我们行政诉讼法明确把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作为立法目的。如果一个案件一判了之，当事人不停的上诉，程序空转就没有完全实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守住中立，抵御两种偏见，既不能是凡官鄙夷。发现是行政行为，我们首先对他持有。第二，也不是能凡官避祸，就是说，只要是行政诉讼，行政机关作为被诉机关，我们就一定要替他们去维持他们的具体行政行为。就我们自始至终只忠于事实和法律。
1: 但是在法理和人情之间，怎么样去找到那个平衡点呢？
0: 就我们在行政审判中，法理就是我们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刚性标准，比如说。行政行为的主体有程序是不是合法？ 证据是不是充，适用法律正不正确，裁量空间是否适当，这个底线是不能为了同情或者是人情而去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当事人家庭非常困难，他违建是为了居住，从感情上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法律规定违法建筑应当拆除，我们不能因为是同情就判决违建是合法的，这就是法理的底线。但是在法律允许的裁量空间内，我们可以释放法律的温度。就比如说，对于轻微程序瑕疵，如果没有损害，当事人是可以在裁判说理中不一定会撤销行政行为。而且，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说的，不动产错误登记的案件，在法律框架内，如果能主动更正登记，一次性人民群众的产权诉求，我们也尽量不采取判决的方式处理相关的问题，更多采取是调解和化解的方式。再一个，对于治安类的邻里纠纷，我们是在合法的前提下，依托我们辖区的组织调解，从源头化解积怨。对于困难的当事人，特别是经济状况比较困难的，我们可能会依法指引进入司法救助的。还有一点就是，情理很多时候本身是立法上的考虑。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比如《治安管理处罚》里的过罚相当、调解优先、不动产登记设置更正登记、自我纠错，其实就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市，减少人民群众的，本身就包含了人文的考量。也就是说，法律是红线，不能，情理是裁量空间里的善意，温度不能代替法律。
1: 我们常说司法要弱再诉，那能不能请您结合您的经历来谈一谈对于这句话的理解？
0: 就如果再诉落实到行政审判是特别有现实意义的，很多进入行政诉讼的当事人一辈子都是第一次和法院打交道。就比如说我们说的虚假材料导致错误等个体户的大额处罚的问题，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可以申请复议，也不知道可以提起行政，甚至不知道行政诉讼是被告举证，不知道什么是起诉期限，不会写诉状，不会整理证据材料。那如果再诉，就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一个不懂法律的普通老百姓，辛辛苦苦一辈子的房屋被错误登记，维权四处碰壁，不得已来到法院，我希望法院怎么对我？会不会担心成？会不会害怕法官偏袒行？会不会看不懂专业晦涩的裁判文书？会不会焦急等待，不知道案件办理到哪一步？所以，如果再诉，不是让我们改变裁判结果，而是让我们优化办案的姿态。该市民起诉期限风险的做好事，当事人提交杂乱的材料，我们耐心帮忙梳理，告知哪些是关键证，裁判文书尽量把行政行为为什么合法，为什么违法，用通俗的逻辑讲清楚，而不是只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在法律框架内，积极寻找一次性解决群众，尽量及时回应当事人的程序性的询问。公正不仅要实现，还要以一个辨认的方式实现。这就是行政审判里，如果在。
1: 好的，非常感谢李阳法官的分享。

0: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1: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0: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1: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0: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直播节目当中。新疆消防提示您，金秋十月，天山南北层林尽染，正是出游的好时节。进山秋游，草原露营，请记住三句话：不带火种进山，不搞篝火野炊，不留火灾隐患。在景区用餐取暖，请统一使用提供的设施和设备。露营结束离开前，务必把炭火浇透，然后再摸一摸，确定彻底熄灭。带孩子的家长，请教育孩子不玩火柴和打火机。发现山火，请立即拨打119，说明着火地点、火势大小和您的联系方式，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安全出游，平安回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的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局地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会有雨夹。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进行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当举国欢庆的烟火升起，许多人依旧坚守在岗位之上。假期我在岗，聚焦边境警务、基层政法一线的工作者，看他们以坚守维护安宁，用奉献书写责任，感受平凡岗位上的不凡担当。当万家灯火映照团圆，当假期街巷人流如织，在兵团第九师白杨市167团的边境辖区，麦海英边境派出所的民辅警依旧坚守在边境一线，接面社区和服务窗口，他们用脚步丈量边境，用坚守

0: 守护平安。今天我们共同走进感受假期我在港的责任与温情。
1: 大家跟紧点，这段岁时多，档期在前头，脚下就有方向。
2: 收到，王哥。王哥，风大了，去给我举一会儿吧。
1: 不用，举旗的人不能换，方向不能偏。
3: 这是假期的第一天清晨，麦海英边境派出所有着18年党龄的民警王茂俊正带着年轻民警在边境线上巡逻，翻陡坡，过碎石，汗水浸透衣领，脚步没有放慢，一句方向不能偏是戍边人的信念，也是这个假期里最踏实的守护。王茂俊所在的麦海英边境派出所辖区有9个连队，一个社区。假期里，派出所推动警务力量迁入基层党组织，民警进入连队、社区班子，同9个连队、一个社区结成党建共建队子。派出所所长刘志新：
4: 我们把民警推进连队、社区班子，跟9个连队、一个社区结成共建队子，就是想让大家从各管一摊变成一起使劲儿，党政军警兵民一起发力。过去是派出所单打独斗，现在是齐抓共管，这就是最大的变化。
3: 假期人流车流增多，派出所打通党格、警格、网格加群格，落实135分钟快速处置机制，推行车巡、步巡、视巡三巡合一，视频巡查、无人机空中巡防叠加，红泉一警队联合上阵，压降街面警情。派出所副所长马立峰：
5: 案再小也不能让群众寒心，我们穿这身警服，群众找上门的事就是头等的正事。
3: 派出所把矛盾纠纷源头化解作为红泉党建联合体核心任务，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联合团平安法制办、司法所等单位，创新推出六元摸牌法，红泉一警队、红泉服务队、红泉调解室分级分类调处，开展以案说法普法宣传。派出所坚持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转，实施破小案、解小忧、帮小忙、办小事、惠小利、无小工程，落实孤寡老人、困境儿童帮扶，打造全新护苗工程，窗口落实只进一扇门、只跑一次路，针对老人行动不便群体提供上门办事，创新红泉驿站，落实365天、24小时全天候服务。民警尹本康：
6: 假期里窗口不关门，老人腿脚不便的我们上门办。有一年春节，辖区一个少年赌气离家出走，我们协调周边4个派出所，在-10几度的寒夜找了12个小时，最后在一个小区地下室找到了孩子，家属拉着我的手一直在抖，那种时候就觉得冷点泪点值。
3: 依靠群众力量筑牢平安根基，让治理从单打独斗向齐抓共管转变，从管理者到治理者、服务者，麦海英边境派出所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警民同心的边疆善治路径。
7: 红泉润边关，假期我在港，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1: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0: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1: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0: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的节目当中。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加里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一起来听黄宗德的故事。1931年8月，黄宗德出生在山东荣城万石蒋村的一户贫苦的农民家中，家里人多粮少，他只读了两年的小学就辍学了，去给地主打工。1940年，日军占领荣城，烧杀抢掠，这个只有22户人家的小村子，先后有19人参军打鬼子。10来岁的黄宗德也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站岗、放哨、传递消息。1948年冬，17岁的黄宗德终于参军入伍。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他报名参加渡江突击班，冒着对岸的火网强渡长江。就在他身边，一枚炮弹爆炸，3名战友当场牺牲。一位战友临终前让他替自己看看新中国，黄宗德含着泪冲上南岸。过江后，在安徽郎溪避雨的一个晚上，3个国民党兵来敲门，他一个人扑上去抓了3个俘虏，立了3等功。1952年8月，21岁的黄宗德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在平康前线的152天里，他参加小规模行动32次，战斗17次，一次次从死神身边擦过。1953年7月，京城反击战打响，他所在的部队攻打上九井西山，敌人用雷区、铁丝网和火力点修了一道防线，说是攻不破的模范阵地。总攻当夜，他正发着高烧，连长让他殿后，他说就是死也要死在战场上。他第一个月出阵地，带着全班突破7道铁丝网，又连续炸掉了5个火力点，这一仗打了一整夜，打完后全连只剩13个人。第二天，他独自一人撞上躲在坑道里的残敌，冲锋枪打坏了，右前胸也负了伤，他没有退，把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坑道口，又拉响炸药包把坑道炸塌，敌人一个个出来投降。这一仗他打掉地保3个，击毙7人，只身俘虏22人。他被志愿军总部授予2级战斗英雄，荣立1等功。回国后，黄宗德把军功章悄悄地收起，多年不跟家人提起。2024年9月，93岁的他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总说，我是幸存者，牺牲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四年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3: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4: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5: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4: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5: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新疆各地的文旅推荐官为我们推介各地的旅行好去处。身边的榜样板块，我们将会一同聆听爱岗敬业的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致敬每一位坚守岗位不负韶华的追光者。首先我们跟随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一起去看看喀什的风土人情。
7: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

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文旅推介官李江江，欢迎跟随我走进丝路明珠，魅力喀什。喀什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更是新疆首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素有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的美誉。这里文脉绵长，历史厚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和麦舍夫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十二木卡姆、刀郎、麦舍夫举世闻名，470余项非遗技艺熠熠生辉，盘陀城、塔县石头城、莫尔寺、兰宁城等古迹遗存，镌刻着千年丝路的历史印记，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载体。喀什风光秀丽壮阔，资源富集，全域旅游资源禀赋得天独厚，璀璨多元，世界六大类型旅游资源应有尽有，优良级占比达64.11%，成功创建 A 级景区81家，其中喀什古城景区、帕米尔旅游区、金胡羊国家森林公园3家5 A 级景区领跑全疆。从帕米尔高原的雪山冰川，到塔克拉玛干的浩瀚沙海，从塔里木河流域的流金胡羊，到叶尔羌河的绿洲田园，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交相辉映，让喀什成为了游客心中的诗。

0: 从大漠戈壁到绿洲新城，从古道驼铃到高铁飞驰，古老新疆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全新生机。
1: 沙漠锁边铸就生态奇迹，万亩良田孕育丰收硕果，口岸畅通，连通内外，城乡建设日新月异。
0: 曾经的丝路驿站，如今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
1: 昔日的戈壁荒原已然蝶变为蓬勃发展的兴业热土。
0: 山河占新颜，奋进正当时。
1: 国庆献礼，致敬祖国。
0: 新时代的新疆，踏着盛世节拍，携山河壮阔，携万家兴旺，昂首奔赴崭新征程，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璀璨新章。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欢迎继续回到《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当中。本期的身边的榜样，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样一群基层调解工作者。当矛盾纠纷发生，他们手持法律明灯，怀揣为民初心，融法理与人情，化干戈为玉帛，扎根一线调处民间纷争，用心守护邻里和睦，万家平安。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扎根基层的工作故事。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在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当地群众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是有事儿找慧林。扎根基层司法调解一线20年，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克拉玛依区天山司法所副所长董慧林，用一次次耐心调解，暖心帮扶，守护辖区万家和睦。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5: 苏杭宾馆给别人的一些劳务费已经打给老板了，但据说呢，可能是老板没给这个工人还没给，工人过去找苏杭宾馆直接要钱去了。
6: 但是苏杭宾馆把钱已经给那个包工头了，
5: 给包工头了，
6: 包工头没有给这个干活的人吗？
5: 具体改了一部分嘛，还是没有改完，现在不清楚。老头嘛，情绪有点激动。
7: 一场紧急劳资纠纷突如其来。一名务工老人没有劳务合同，辛苦干活却拿不到工钱，多方求助无果，情急之下躺在了宾馆电梯轿厢门口，想用极端方式讨回血汗钱。接到警情后，董慧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优先保障老人安全的基础上，他协调宾馆先行垫付工钱，后续再由他全程跟进，向包工头追回这笔垫付资金，当场化解了僵局。董慧林边安抚老人边说，
6: 要给我给个机会嘛，你要相信我，相信我，相信对了吧，说。
7: 像这样紧急处置、现场化解矛盾的案例是董慧林的日常工作常态。长期基层调解让他发现，不少群众

0: 遇到困难，不懂得运用法律途径维权，情急之下容易采取极端手段。董慧琳，
1: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调解员第一步就是稳住情绪，确保人员安全，再用情理法理去解开矛盾。像欠薪、消费维权这类，表面上看起来是钱财纠纷，其实往往背后关系到一个家庭的生计和希望。
0: 在董慧琳看来，调解协议签字并不是纠纷的终点，只要群众仍深陷生活困境，帮扶就不能停止。调解结束后持续跟进延伸帮扶，是他给自己定下的工作准则。
2: 想着问一下，咱们店里需不需要一个看店的？
3: 暂时不需要。
2: 老板你好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这边需
0: 不久前董慧琳处理了崔大姐一家的纠纷，案件办结后，董慧琳连续一个月奔走街巷，走访门店，打听用工信息，想帮这个遭遇重创的家庭重新站起来。董慧琳，
2: 崔大姐一家为孩子就是装修婚房，找了一家装修公司签了合同，高高兴兴的交了6万5，本来是件好事儿，但是合同到期活没干，老板也跑了。最让我们痛心的是，崔大姐的老伴儿情绪失控，选择了轻生。
1: 接到求助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了证据，对接市场监管、公安等好几个部门，帮忙追回部分损失，协调完成了房屋基础的装修。经济上的难题解决了，可心里的伤疤、生存的压力还在。
0: 多方奔走之后，董慧琳终于为崔大姐找到了一份超市保洁的工作。她第一时间上门告知这个好消息。
2: 崔大姐，崔大姐，
4: 你怎么来了？慧琳，
2: 给你打电话打不通，所以我特地来跑一趟。你的工作有着落了，是一个商场的保洁员，工资稳定，然后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4: 哎呦，谢谢。
2: 没事没事。
0: 深耕基层多年，董慧琳深知仅凭调解员个人力量难以化解千家万户的矛盾，想要减少纠纷，就要把普法前置，从源头预防矛盾。2021年11月，董慧琳牵头组建天山先锋普法志愿服务队，吸纳居民、律师、青年学生加入，分成多支特色普法分队，常态化深入社区、工地、校园，开展普法宣讲，通过案例复盘、实操实训，不断提升团队服务能力，让法治服务扎根基层，贴近群众。董慧琳，
1: 我们始终坚持先普法早预防，把法治宣传融入我们的日常工作里，靠着团队齐心发力，群众有问题不用到处跑反复折腾，也少了很多纠纷的困扰，真正让法治服务暖到老百姓的心里。
0: 20年扎根基层，董慧琳自创热心接待、耐心疏导、倾心释法、公心调解、暖心回访、五心调解法，累计调处矛盾纠纷2000多件，疑难复杂案件上100件，调解成功率高达 99.9%。 有事找慧琳，慧琳一定在，是董慧琳坚守20年的承诺，也是百姓最真挚的认可。

0: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1: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0: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1: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0: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下面为您播出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为您播出第36集。
4: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5: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6: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5: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6: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5: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6: 请听第36集。
5: 郭焕金不为所动，觉得江医生这是集体绑架，还老少爷们儿，那他们班8个女兵怎么算？这人真够呛，连求告人都重男轻女，胸中怨气不由上冲。郭焕金突然发声说：“
7: 我说一点意见。”
5: 话一出口，他才觉得有些僭越。领导没表态，老同志没发言，他一个小兵哪里轮得上吱声啊？他后悔了，寄希望于文协李元嫌自己口无遮拦，喝令他闭嘴，这样他的冒失将在军令之下一笔勾销。文身比也没料到将军一横出之差，在没想好万全的回应之策之前，最好是拖延时间。他便微笑着对郭焕金说：“
8: 哎，人人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郭班长，说说你的看法。”
5: 既然无法逃避，郭焕金只好直言不讳道：“
7: 我不是老少爷们儿，张医生刚才卸的人里没我的份儿，但我也是部里的一员啊，也有抓阄的权利。 如果江医生特地向我在鞠一躬致谢，我就把抽签的权利捐给江医生。
5: 明晃晃一巴掌打了将军一脸，然后又给了个小小的红枣。此话一讲，全场寂静。坐在半麻袋干洋葱上闭目养神的楚军医睁开眼帘，窜鼻子的洋葱气味呛得人直流眼泪。很多人都期待抓阄，想试一试手气。现在可倒好，江医生预谋横刀夺爱，小女兵表面高风亮节，实则心怀叵测。江黄刚把身直起来，有了微茫的希望，又弯了下去，口中喃喃说：
9: 谢谢郭班长，还有谁愿意把机会捐给我，我一个个鞠躬感谢。
5: 这下将了众人的军，谁不捐便在众目睽睽之下得罪江医生。为了一个比例近乎1/200的阄，明目张胆结下仇。高原人虽缺氧但不傻，这个小算盘还是要打一打。沉默的时间有点长，文慎比已捋顺了思路，对江医生说：
8: 你的意思是不抓阄，把这个名额直接给你？
9: 正是正是，谢谢大家了。
8: 江军爷，你觉得自己是特殊情况？
9: 我35了。
8: 将军一啊，你这个情况并不特殊，高原战区的军人们，有人比你还年长，哼，也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吗？
5: 将军一委屈地低下不大的脑壳。文慎比接着说：
8: 抓阄啊，就是尽可能达到公平，如果人为地认定某种情况可以特殊，随意突破界限会造成混乱。相亲、结婚、聘礼，这是例外。那么丧葬、圆梦、对祖辈的承诺等等，是不是都可以算作例外呢？我们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条款来细致衡量这一切的例外。更何况啊，此例不可开，不可打破规则，私相授受。
5: 文慎比这番话声色不算严厉，但其中分量任谁都能听出来。江医生抗拒，郭焕金亦不知所措。他原本是想为非老少爷们出这口气，不想事态越来越复杂。不忍徒儿受屈，楚军医决定伸出援手。他纹丝不动坐在干洋葱麻袋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道：
10: 郭班长只能代表自己，不能决定整个卫生部的规则。郭班长此意不可取。
5: 郭焕金耷拉着眼皮说：
7: 你的意思是？
10: 郭班长不妨自动退出抓阄行列，分母变小，将军一抓中的概率就增大了。
5: 真是四两拨千斤呢。郭焕金赶紧说道：
7: 啊，那我们女兵班整体退出抓阄队伍。
5: 楚直挪挪屁股，洋葱气味又浓郁了几分。徒儿啊，你一错再错。这时候一旁宁熙静听的麦青青说道：
11: 班长，这事你不能代表咱班，只能代表你自己。战友们，你们说是不是？
5: 麦青青以眼风横扫坐在一起的同班战友们，他们每个人都需要手表。为了成全将军一恋情，放弃七计，不讲理呀。虽说是200多分之1概率，总比毫无希望来得稍好些吧。众女生不好和班长唱反调，但副班长的提议深得人心，于是表示默认。麦青青见自己得了民心，并不自傲，转而安慰郭焕金说：
11: 班长，我个人和你站在一起，不参加抓阄，这样江医生的胜算能再大一点。江医生，你加油啊！
5: 楚直不由得感叹：麦青青真乃将才，一箭三雕，得到了女战友的拥戴，反驳了郭焕金的提议，卖了将军医的人情。见郭焕金一脸茫然，楚军医又说道：
10: 我还有个提议。
5: 楚之医术高明，为人正直，从不趋炎附势。他若开口，人们高度重视，屏息静听。
10: 郭班长想助江医生一臂之力，值得赞扬。他虽有不妥之处，但出发点是好的。我个人不退出抓阄，那样服了部领导的深思熟虑，且坏了规矩。我参加抓阄，先当着大家表个态，若抓不到阄，毫无怨言；若抓到阄，就给江医生，祝福江医生心想事成。
5: 众人正不知此事如何收场，听到楚军医这个办法，连连鼓掌，如春风过处，温暖四散。楚职卫生员郭焕金又说道：
10: 看来大家挺喜欢这个方式啊，除了我和女兵班的正副班长，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愿意参加，咱一块儿给江医生送个薄礼。
5: 当下就有人说：
12: 我参加抓阄，抓中了我就送给江医生。
5: 有几十个人表态愿意加入，如果抓到了阄，就把他送给江医生。姜黄感动得连做衣带鞠躬，嘴里嘟囔着：
13: 老少爷们儿驾轻国，感谢感谢。
5: 顾焕金终于忍不住笑起来，看到徒儿笑了，楚军医这才放下心。不知从何时起，他不愿看到郭焕金不开心。可惜呀，江医生运气实在是背，即使几十个战友愿意把抓到的阄友情相赠，终是一无所获。能否

0: 副食清炒脱水洋葱。
1: 春天到来的最确切标志是军邮车抵达高原，亲人们的所有消息均凝结于上一年的十月份，那时封山前的最后一班军邮车载万千家书千难万险莅临高原，卸下满车嘱托后，再驮着兵士们的无穷眷念执烛下山。他如不火速回归平原，路一旦彻底封死，他就会被严寒和冰雪阻滞在高原过冬。那些满载邮车的家书则由飞翔的鸿雁化为木屐。今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晚，过了五一，傲慢冰山还不肯融化一滴清泪，闭锁着高原道路。车马缓缓，书信长长，人们盼着道路畅通的那一天，整个战区望眼欲穿，思乡之潮由小溪潺潺卷成汹涌暗流。为抚慰冰心，战区政治部破天荒发布了邮车预告，详细说明位于平原的军邮车已满载祖国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和邮包蓄势待发，只要山路具备安全通车条件，军邮车便立即启程奔赴高原战士的殷殷目光。每日傍晚时刻，山下通往战区司令部的战备公路凝聚无数目光。军邮车和普通军车虽车型无异，但外形背负着罕见的迷彩网，可能是怕戍边军人家书被敌人截获泄露秘密，故严加防备，良苦用心可以理解，却几近欲盖弥彰。白雪皑皑荒原哪来的绿色，迷彩更加显眼，反不如平淡无奇的白篷布更有力掩护。终于有一天，太阳即将落山之际，士兵们用夕阳最后的光照加上自己的炯炯目光，看到两辆披挂绿色迷彩的大卡车抵达了战区军营。军邮车来了，军邮车来了，军邮车来了。顿时消息如同世界大战爆发的警铃，刺入到每个将士的耳朵里。邮车呀，万千信件一穿锦鲤。战区政治部办公地是邮件的卸载并分拣处。郭焕金想不通，信函为何要在那儿交接呢？楚直反问他：
2: 照你设想，军邮车应该卸在哪儿呢？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看到楚军医这副嘴脸，郭焕金怀疑开大会时善解人意的楚医生和眼前的这位是同一个人吗？郭焕金卡了壳。是啊，哪个部门应该接收将士们的家书呢？古代是在驿站分发吧，按照推理，现代应归后勤部吧。他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2: 错。
1: 楚军医毫无商榷地否定了，接着详细给他解释说，
2: 家信里有好消息，但坏消息一定也不少，生老病死的，欠钱欠粮欠人情的，房倒屋塌，农田受灾，牛死猪死羊死。
1: 楚直似乎说得上了瘾，被郭焕金劈头打断道：
4: 哎呀，你想点好事行不？报喜不报忧是人之常情，中华优良传统。
2: 亏你还。

0: 但是农村出来的兵，连这点人情世故都不懂，谁家儿当兵就成了村里头最有出息的户头，家里人把儿子当成顶梁柱，有什么为难事儿，当然要跟他念叨，坏消息接二连三，影响士气，这就到了政治部显身手的时刻。
1: 郭焕金恍然大悟，这一夜战区注定无眠，军油车停靠的那栋房子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一个个装满信件的麻袋从军油车卸下，进入独立小屋，在人们看不见的屋内由政治部干事们快速分拣。轰动程度超出常规，战区发电房有专属线路，比如直通司令部和卫生部手术室，已被特殊需要。政治部这栋简陋房屋并不在此供电名单之内。当夜，高原发电房通宵发电，雨露均沾，只为这间房屋彻夜通明，以便干事们准确分发信件，以求在太阳升起时将信件转到焦渴难耐的将士们的手中，能早一分钟慰藉思乡之心。人们翘首以盼，每个人都在暗中计算，大半年了，军油车冲破重重雪障，能为自己带来多少信件。叶雨露搂着郭焕金的肩膀问道，
2: 哎，你估计能收多少信？
3: 10封左右吧。
2: 那么少？不至于吧，你们家一个月还不得写一封信，少说也会有7-8封，你的同学好友稍微动动笔就过这个数。
3: 哼，我的同学好友早没联络了。
1: 叶雨露摇头表示不信，人们有时挑起话头并不期望对方的答案，只是为了给自我展示做个引子。见郭焕金不愿深谈，叶雨露索性直奔主题。
2: 你就不问问我会得多少信吗？
3: 啊，哦，立马补上，我这就问啊，你能得到多少信啊？
2: 信如歌群，这一波最起码要有50封吧。
1: 郭焕金一惊，差点把手中的维生素 B1 错发成 B6。 见楚医生正在一旁写病历，叶雨露改换了目标。
2: 哎，楚医生，您估计能收到多少信？
0: 我收多少信你很感兴趣？
2: 我关心战友不行吗？
1: 楚军医人英俊，医术出类拔萃，嘴虽毒，女孩子们还是喜欢和他聊天，只可惜这楚职不买账。叶雨露年岁虽小，聊天是一把好手，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楚军医，不得回答誓不罢休。楚职只好敷衍他说，
0: 哎，一封信也没有。
1: 楚职把天聊死的用心昭然若揭。郭焕金这时完成配药，不忍看小叶子下不来台，打圆场说道，
3: 啊，50封信啊，太吓人了吧，那军油车岂不成了你的战油车？
1: 叶雨露正好得了缘由，在楚军医面前显摆自己说道，
2: 光是家人的信自然没那么多，但我有亲戚朋友同学邻居加在一起，只怕这个数都打不住。
1: 青年战士正是酷爱写信的年纪，楚直冷冷一笑，
0: 叶雨露，你每月发的津贴费是不是都买了邮票啊？
1: 见楚军医终于肯和自己聊天了，叶雨露心中一喜，
2: 您当干部久了健忘，我们是战士，军邮免费。
0: 哦，占国家便宜啊。
1: 楚直再次埋头书写，不屑聊下去。叶雨露大好情怀被楚军医彻底毁掉，他改口说，
2: 我到政治部看看，先分出的信件肯定随分随走，不然都堆在地上，办公室里的人会被信件活埋。
1: 叶雨露年纪不大，有属于农村姑娘的早慧，见楚医生不爱搭理他，自个儿忙去了。 郭焕金问楚直说：
3: 你真的孤家寡人到一封信都没有的地步？
0: 是。
3: 那连你们家都不给你写信啊？
0: 我是孤儿，从小不知父母。
1: 郭焕金不知道这个情况，一时有些不好意思。
3: 你没了父母，也没妻子儿女吗？
0: 我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3: 啊，姓和老不老的有啥关系啊？
0: 娶妻生子是要有一把年纪做前提的，我年轻。
1: 郭焕金这才明白，闹了半天楚君一孤身一人呢。他又关切地问道：
3: 那你一直没照顾父母吗？
1: 楚直从未与人深聊过自己的身世，在军油车突上高原的燃灯夜晚，被姑娘触动了心弦。是啊，天大亮后，每人都会收获大把家书，他却一无牵挂。虽是孑然一身，桀骜不驯已成为习惯，但此刻好像心事壁穿孔，漏了一个洞。
0: 没找过，他们把我丢在外国人开的慈幼院门口，摆明了就不要我。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不折不扣的抛弃，我才不去找他们。
1: 话到结尾处，楚直有一点赌气。
3: 也许他们有难言之隐。
0: 也许，但我没有兴趣知道。
3: 那你的姓名从何而来啊？
0: 你要查我户口吗？
3: 啊，不敢，只是好奇。
1: 见郭焕金目光诚挚，楚直也觉得自己反应过激，连忙缓下口气说：
0: 你猜猜看呢？
3: 慈幼院院长或最先捡到你的那个人姓楚？
0: 错。
3: 像这种身世，很多人信了党或是国。
0: 我知道，但我不是。
3: 那你当时在湖北？
0: 否。
3: 我猜不出来了。
0: 是我自己起的名字。
3: 啊？你那时几岁啊？
1: 听了楚直的话，郭焕金有些错愕，毕竟太小的孩童哪能自己起出楚直这等姓名。楚直稍微沉吟一下，计算着自己给自己起名字时的年龄，然后很肯定地说：
0: 那时我三个多月。
3: 若不是吹牛的话，那你呀从小就是神童。
1: 楚直把大长腿稍微移了一下重心，更显出和军人不符的慵懒。
0: 实话告诉你，这名字是我和另外一个女人精心合谋的。
3: 啊，那么小就能和女人合谋，吓死人。
0: 那女人是慈幼院院长，入院孩子的姓名她都让孩子自己决定。
3: 那要是大一点的孩子入院，给自己起个名字倒是凑合能成。可你那时只会哭啊，若让你定啊，只能叫哇哇。
0: 院长先是把能作姓的汉字，比如张王、李赵等等，做成方便小孩抓的纸球，让孩子随手抓，抓到什么就姓什么。
3: 啊，明白了，这个楚姓是你自己抓到的。天意呀。
1: 楚直没吭声算是默认，郭焕金仍不甚明了。
3: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百家姓呢？
0: 院长有小脾气，有些姓比如求、冷、焦等等，他不喜欢啊，就不收进纸球。哦，他还不喜欢复姓，说怕孩子上学后卷子上写姓名都要比别人慢几分，影响成绩。
3: 哦，这院长老谋深算呐。哎，你刚说了姓，还没说名字呢。
1: 郭焕金心想，若是能把当名字的汉字做成纸球，只怕要占用半间屋，累死这帮小婴孩。楚直说：
0: 选名这一步，院长直接用字典，他拉着我的小手在字典中胡乱翻动，指到哪儿算哪儿。我指了直字。
3: 那关于以前

0: 你还记得什么？
1: 郭焕金语言里充满了同情，楚直不喜欢这种氛围。
2: 关于我的身世还记得很多，比如第一次开膛破肚，第一次往骨头里楔钉子，第一次把眼珠囫囵踩下来，第一次缝补碎成七八块的脑瓜皮儿。
1: 这些内容把郭焕金吓得连忙说道：
0: 啊，行，你闭嘴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6: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5: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6: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5: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5: 古道驼铃远去，高铁飞驰天山，
6: 戈壁兴起新城，口岸连通四方，
5: 新时代新疆生机勃发，处处涌动奋进力量。
6: 金秋华诞，盛世启航，边疆儿女砥砺前行，书写属于祖国的丝路崭新篇章。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

0: 我的村儿。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为您送出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祥。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节目一开始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哈密市的部分区域和阿勒泰地区的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哈密市北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南疆西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3到5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0: 握住我的耳朵，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在伊犁州巩留县，以前有部分让人头疼的盐碱地，因为反碱严重，庄稼怎么种都种不好。如今当地引进了一种叫木醋改良剂的新技术，正在一点点的把盐碱地改成了良田。听到了这儿，您可能心中会有疑问，这项技术到底怎么回事？普通农户能不能学，能不能用？最近呢，我的同事唐学前就采访到了伊犁浩生木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廷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盐碱地变良田的故事。
2: 刚刚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和大家简单的提了一下啊，咱们新疆呢其实是有很多盐碱地的，那么很多农民呢也都碰到过这个盐碱地，哎呀，地已反白，出苗率比较差啊，这个庄稼也长不大。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地里面的这种盐碱地最直观的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对我们这些老百姓种地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
3: 盐碱地呢最直观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咱们的地啊反白、土发硬、苗发黄、产量低。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说地表反碱反白，就像撒了一层白霜一样，有那个盐霜，这个太阳一晒呢就白花花的一片。第二就是我们的土壤板结，干的时候呢硬邦邦的，湿的时候呢黏糊糊的，它的透气透水性啊都很差，那么犁地啊、播种、出苗啊都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就是它的出苗难、出苗不齐、缺苗断落，有的种子呢就在土壤里面呢就被盐碱给烧掉了。第四就是它的苗弱啊，僵苗、死苗，出来以后呢这个苗啊容易发黄发红，不长，根也少，根呢扎不下去，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咱们成片的这种死苗。第五就是说它这个后期那个它的穗啊会比较少，穗小穗少，籽粒瘪，千里种也上不上去，产量呢自然也就低，这个样子。
2: 对，出苗难，哎呀，苗长得弱，还会出现死苗，而且呢产量也比较低，土壤板结等等，这些都是盐碱地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改良这个盐碱地呢也一直是大家努力在做的一些工作啊，比如说我听老百姓说他们有这个办法，就是大水漫灌呐、洗盐呐、就是施有机肥换土等等，这些也都是老百姓常用的一些方法。那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胡总，能不能点评一下咱们老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它又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3: 它老办法更有优势吧，但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像那个咱们大水漫灌呢，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但是它废水啊容易反盐，反碰到一些板结性的土壤呢，我们也洗不下去这个盐碱。像鸡肥呢，它是能够养地，但是它的见效的时间会比较慢，一般都需要几年，它的用量也比较大。然后换土呢，这种方式呢就比较直接了，但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你想把土拉出去再运回来很高的，然后我们大田呢很难推广，还容易引起这个反盐。因为我们这个木醋改良剂这一块呢正好补上这个缺点，能够很好的进行降碱、活化氧啊，疏松土壤，能够促根壮苗，这个样子。
2: 对，今天呢咱们主要是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改良盐碱地的。刚刚呢胡总也说到了木醋改良盐碱地，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个木醋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醋，是拿什么做出来的呢？胡总。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木醋呢，它不是咱们这个厨房里吃的这个醋哈，它不能喝。它是把我们植物的一些收获物放进一个密闭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热解设备里面呢，采用这种无氧热解的技术啊进行干滤，我们让这个植物里面的成分啊在高温无氧的状态下进行分解，我们把产生的这些热解的这些气体啊给它冷凝收集起来，那得到的液体就是木醋液，就这样子。
2: 这个木醋原来是这么做的哈，就是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木头啊、秸秆啊这些植物，哎，它是都可以做出这样来一些这个木醋的，是不是？
3: 是的，
2: 对它，但是这个醋不是来食用的啊，是来自于植物废气的一些这个啊所产生，刚才说气体冷凝啊做出来的。那现在这个木醋，是这个工厂专门生产出来的。那么咱们目前现在所用到的在新疆啊这个原料都有啥呢？
3: 是的，我们的木醋呢，不是这个传统的这种土窑进行生产的，我们是工厂化、标准化、精提制造的这种木醋。
2: 嗯，
3: 我们的原料呢，一般就是农林废弃物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树枝啊、木屑，包括秸秆、果壳这些农林废弃物，我们都通过我们的这种无氧热解的设备呢，就把这些废料呢变成木醋液，这种适合我们盐碱地改良的产品，减少了这个。我们这些废弃物的焚烧污染，又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农林循环经济利用，低碳环保，生态效益呢也是比较显著这样子。
2: 可能在很多老百姓眼中不值钱的一些这个废料废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宝贝了？
3: 对，是这样。
2: 而且像胡总所说的哈，这种宝贝也是低碳环保的。哎呀，把废料变成这个改良土壤的这个宝贝真的是太神奇了。那现在我们还想特别了解到的，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木醋，如果把它浇到这个盐碱地里面，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降碱改土的效果呢？就是怎么起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是化学反应吗？还是我们本身它这个木醋里面就含有某种成分可以把它综合掉呢？
3: 简单的讲嘛，就是木醋呢，就像是给咱们这个盐碱地啊，给它降降火。它这个木醋它是酸性的，那湿到土壤里面呢，首先就是综合咱们土壤里面的碱，盐碱地嘛，里面的碱很高。我们一综合之后呢，把盐碱地的 pH 值，就是它的这个碱性啊，给它往下拉。那里面的很多的有机酸呢，还能把板结的这种土粒啊给它松开，让我们的土啊透气啊透水。同时呢，把碱锁住的这些营养元素，比如说磷、锌、铁啊这些养分啊都给释放出来。那这样咱们的植物的根系啊就能够用上了。这个土壤环境这变好了之后呢，微生物它的活性也变强了，它会比较活跃。那根呢也就扎得比较深，那苗我们也就比较壮了，就这样子。
2: 哦，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木醋它就相当于是一把钥匙是一样的，就等于说把这个盐碱制造成的这种箱子把它打开，把里面的这个养分释放出来，哎，这个盐碱地就好了。
3: 对，
2: 听说你们现在这个木醋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做得还不错，尤其是今年在巩留县做了160亩的冬小麦的试验田，是不是？
3: 对，是的。
2: 那一部分是用了这个木醋改良剂，一部分没有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你们在这个做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所起到的一些这个效果，现在的一些情况呢？
3: 好的，主持人。这块地呢就在我们这个巩留县巩留镇的牛场一队啊，是典型的这个苏打盐碱地啊，它的改良前的 pH 值能够达到8.545，是非常高的。这个前期呢，它的地反白、板结严重，出苗也很差。我们就拿其中的160亩的冬小麦做对照，就是100亩用木醋改良剂，然后比去年播种前呢，就是我们一亩地给它喷洒了20公斤这样子，剩下的60亩我们不施用木醋作为一个对照田。然后喷洒完之后呢，我们的木醋再进行播种，其他的水肥管理都是一样的，就想看我们这个木醋对咱们这个小麦地的盐碱地的改良效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够增产能够达到多少。
2: 那您说到了增产改良，那最后咱们测产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3: 它的测产的结果是就是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然后对这块这应该是属于一种中重度的盐碱地哈，我们采取这个实打实收进行测产，我们100亩的木醋区的亩产能够超过340公斤，我们60亩的对照田就是没有使用木醋的啊，只有115公斤，那亩增产能够增加220多公斤，增产率呢，接近200%，就是总产能够接近对照田的3倍这个样子。
2: 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啊，非常的直观。
3: 对，pH 值土壤的pH 值也是从8.545降到了这个7.73。那对照还是在8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的木醋，确实让这个盐碱地的小麦整个产量翻了个身。
2: 哎呦，这个施用后的亩产达到了300多公斤啊，没有用的是100多公斤，这个整个是200%的一个翻倍啊。刚您还说到了这个 pH， 这个值是8.545降到了7.73， 那么它的这个下降意味着什么呢？
3: 这就意味着我们地里的碱啊，就明显给降下来了嘛，是不是？原来的 pH 值在 8.5 左右，它的碱性能太强了，这个一些养分啊，它就被锁住了，就像你刚才说的是房子一样啊，它的根也很难就生长。然后降到了 7.7 之后呢，它接近了一个中性偏碱的中性的一个环境，然后土壤的环境呢就明显的变好，我们的这个磷、铁、锌啊这些营养元素呢也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我们的根系呢就能够吸收，那个苗呢也自然而然就长得比较壮实了。那对照区呢还是有八左右，说明我们这个木醋整体的降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确实很管用。
2: 很多农户可能就会觉得了哈，那增产这么多，是光靠我们这个木醋的作用吗？就是比如说我用了这个木醋去改良这个盐碱定之后，那我的化肥、我的田间管理是不是也要跟上？
3: 主持人好，那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实在的哈，这个。我们木醋呢，它不是一个神药，它主要是用来改良这个我们的土壤，降碱促根，啊，给我们小麦打好种植基础的。但是该施的肥，你像该浇的水，还有这个病虫害的防控啊，我们一样都不能少。今年的试验呢，也是配合了我们的这个反倾肥、叶面肥这些正常的工作管理啊，所以说我们的木醋要加上这些科学的管理，才能够把我们整体的这个小麦的产量。增产潜力给它发挥出来。
2: 那这就解决了刚刚我们一开始您提到的，就是老传统它能显现出来的一些弊端。那比如说大水漫灌浪费水，这个要需求量特别大啊，那么要用这个施肥改土，这些个周期又比较长。那等于说木醋它既改变了就是我们不需要大水漫灌，又改变了就是我们施肥的这种周期，等于说它是把这些短板然后给大家补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是的。
2: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木醋其实说是用这个废旧的一些材料呀啊，这个发酵得来的，那么很多农民可能也会关心它的成本的问题。那比如说我要用到这个木醋改良盐碱地了，那它一亩地的投入对于比这个传统的这种改土方式，哎呀，这个经济账怎么算呢？
3: 以我们这块麦地来看呢，我们的木醋每亩只用了20公斤，投入呢是不到100元的，我们每亩的小麦却能够多收220公斤，它的增收增产是显著要大于我们的投入的。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大量的刻土啊、增施有机肥啊、反复大水漫灌要省得多。当然用法上呢，不同的盐碱地和盐碱程度呢，用的含量或者是它的用量会有一点差异哈。具体的地块和作物我们可以技术指导。然后普通的用户呢也很好上手，是我们每亩用了20公斤，就是投入不到100块钱。
2: 哦，对，那这个比例来讲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观的啊，这就让我眼睛一亮啊。其实，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那我们这个木醋的改良剂对于老百姓来讲，它是就是撒还是滴灌？还是这个冲施这样的一些，就是什么时候往地里用是最合适？比如我们是播种前，还是在作物生长期的中间？您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实际的操作方法，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木醋呢，我们主要做土壤改良。它最好是我们播前结合我们的整地啊进行施用。像我们这个小麦田呢，是播前每亩20公斤，就是喷施后进行的翻耕。设施栽培的这种地块呢，也可以进行随水

0: 进行滴灌或者是冲施，那这样它的全生长周期呢都会起到持续改良的一个功效。嗯，主要的就是要用量要够，也要施的要均匀一些，配合正常的水肥施用就可以了。这样的，
1: 那是不是所有的盐碱地都可以用木醋来进行改良呢？
0: 木醋呢它能够降碱，也能够促生长，其实它是不分我们的土壤类型的。你像我们新疆的这种
1: 碳酸盐型的或者是硫酸盐型的这种盐碱地，它都是比较适用的。嗯，它效果都是一样的吗？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些的这个地，或者是我们种某一些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呢？像中度或者轻度盐碱地会比较合适，然后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盐碱地呢，我们最好呢就是结合工程措施或者是有机肥料进行一起改良，
0: 它的效果会更稳一点。像我们这个小麦呢，它增产率接近20%，就效果就比较突出了。这样，
1: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需要避开的误区？比如说是不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使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像您刚才说的1亩地20，比如说我要用40呢，60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0: 木醋呢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也不是说越多越好哈，就像咱们人吃饭，你吃多了不也得撑得慌吗？是不是？ 然后我们用量用过量了，反而会抑制我们这个作物的生长，也是这个道理。嗯，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最好是按照产品的这个推荐剂量用就行了。还有呢，就是尽量要避开和我们一些碱性的一些农药肥料进行混着用，这样子酸碱它反应它容易中和失效嘛，就刚才也提到了，就这样子。
1: 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过程当中呢，就向大家介绍了这个木醋，像您也说到了，就是老百姓他所用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方法，可能他还会反碱反盐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木醋我们用了之后，比如说他在改良土壤这个方面，他会不会到后面我又反到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反碱反盐的这种情况呢，会不会出现呢？
0: 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盐碱地的治理过程啊，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要是
1: 就是使用了一剂啊，我们后面就不再去管理或者管理跟不上的话，它还是会有这种反碱的现象啊。你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这结合我们这个优秀的产品，在一起它就把盐碱地给逐年给它降低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度。
0: 对，
1: 那样就像我们这个人锻炼身体是一样的，你要想有好的身材，要把它保持住，对不对？那这个木醋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在后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把它就是经营好啊，就是运营好，把这个地块养好，当这样来讲它的地会越养越熟了哈。那刚刚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就是你们在这个小麦的这个试验，那么木醋它还能够用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物呢？比如说我们在新疆有没有做过一些这个林果呀、玉米呀这些相关的试验呢？
0: 整体上来讲，这个木醋啊，在我们小麦啊、棉花这些大田作物，还有一些设施栽培的蔬菜水果上，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个玉米田也做过，它增产也达到
1: 百分之十以上的。
0: 就是像我们还和那个丝绸大学，王登卫老师，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些沙培栽培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就是设施栽培内的一些蔬菜水果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不小的提升。
1: 哦，那现在目前咱们是在巩留做了一些试验，那么在全疆的其他的一些地都县有没有一些咱们的这个试验数据和基地呢？
0: 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石头大学老师我们在石头子那边做了一些设施栽培的研究，还有南边和田地区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还有就是喀什地区嘛，我们和新疆农科院的一些大豆课题组也做了一些大豆方面的一些研究。反正整个新疆我们做的都还是挺多的。这个，
1: 咱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人咨询一下啊，就是说，哎呀，他们也想就是给自己家里面的盐碱地，包括还有一些种植大户公司，都想要尝试这样一些技术的情
0: 能够直接送到我们企业。
2: 嗯，
0: 如果想尝试的这些农民朋友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2: 嗯，
0: 我们通过了解客户的这个土壤的 pH 值啊、盐碱粒型和盐碱程度呢，也会给出我们相应的专业的这个产品的用量和适用方案的。
2: 胡总呢是搞技术的啊，今天把您请到这个直播间也特别不容易。那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吧。那比如说咱们要网上搜索的情况之下，怎么搜才能搜到具体的又精准的咱们这个公司？是否在节目当中可以留上一部这个咨询的电话呢？
0: 可以，就是可以联系就是。

0: 是我们公司的4006电话吧，公司电话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就4008677667，就公司的电话，4008677667，这部电话是可以，网上也可以搜索。那具体搜索我们要搜索什么样的一些名字呢？
1: 就直接搜索我们公司的名字，浩生木艺生物科技，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官网、公众号和抖音平台，都可以搜到。
0: 对，浩生，生呢上面是一个日，底下一个生啊，
1: 这个字儿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尝试着去看一看啊。那胡总，其实从长远的来看哈，这个牧畜改良盐碱地其实是对咱们这个新疆的粮食安全呀、耕地保护啊，也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意义的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牧畜呢，改良盐碱地呢，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像我们新疆呢，
1: 它的盐碱地又比较多，是我们国家耕地的一个后备资源，也是我们粮食增产的一个潜力所在。牧畜改良盐碱地呢，它一能够降碱改土，就是把我们的中低产田呢变成我们的高产田；第二呢，能够减少我们的工程措施的投入，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刻土嘛，是不是可以降低它的成本，速效节能；第三呢，又能够消纳我们的农林废弃物，变废为宝，绿色低碳。
2: 所以呢，这个整个就是牧畜改良盐碱地呢，它不只是在当地进行作物的增产增收，更能够藏粮于地啊，保护耕地，让我们的盐碱变成粮仓的长远路子。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 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10月2号到3号， 伊犁州博物馆马背上的博物馆志愿服务队深入昭苏县特克斯县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偏远乡村开展文博润边疆同心庆国庆主题活动，将优质文博资源送到草原深处，让牧区群众近距离触摸历史文脉，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国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董志勇、王莹采制的录音竖屏《马背送文博文脉润边疆》。
4: 10月2号15点30分， 服务队克服牧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的困难，辗转乘车骑马，历时4个多小时抵达昭苏县下特科尔克孜族乡马热勒特村。 队员们卸下投影仪、幕布、VR
5: 设备、3D打印文物、青铜器模型等宣教物资，在多个毡房内分区布展，为当地50多名儿童和家长带来沉浸式、接地气的文博体验。首先，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活字印刷术以及木刻拓印。活字印刷术是我国古代
4: 4大发明之一。拓印体验区里，讲解员生动地讲解活字印刷术、传统木刻拓印的历史与工艺，并以林则徐《十无意家书拓印》为载体，讲述其屯田戍边的家国故事。数字文博体验区中，群众佩戴 VR 设备，沉浸式观看伊犁州博物馆馆藏文物宣传片。 3D 打印展区陈列的10多件文物复刻模型吸引众人驻足，其中伊犁州博物馆镇馆之宝圆青花凤首扁壶最受关注。讲解员细致解读这件元代青花瓷器的工艺特色、历史背景与文化价值，让群众读懂文物承载的文明底蕴。 昭苏县下特科尔克孜族乡小学6年级学生塔乌维达·帕尔哈提听得津津有味。
6: 我在这里体验到了很多
0: 好的东西，让我增长了见识，让我更加的知道这些文物的宝贵。这个青花瓷呢，在全球只有两件，一个在伊犁博物馆，另外一个在北京的首都博物馆。我以后呢要好好学习，然后去北京看另外一件青花瓷，让我的眼界更加的宽阔。
4: 文物彩绘区氛围热烈，孩子们亲手为陶器、青铜器模型上色，在趣味实践中辨识文物，感知传统文物魅力。夏特科尔克孜族乡小学四年级学生巴音桑：
1: 纸钱只在课本上见过，今天亲眼看到，亲手摸到，我特别震撼，特别喜悦，感觉历史离我很近，我更加懂得了中国悠久文化。
4: 下塔古道是连接新疆伊犁州与阿克苏地区的古代通道，北起昭苏县下特科尔克孜族乡的下塔古城，南至温宿县的破城子遗址。活动中，讲解员还结合本地特色，为群众讲述了下塔古道的由来与古道上的历史故事。下特科尔克孜族乡人民政府副乡长热孜古力马木江听完宣讲后感慨万千。
2: 过去大家守着下塔古道这么厚重的历史，却大多只知道这里的景色美，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戍边历史、交融历史。以前城里的文博资源、历史宣讲很难送到我们深山边境，存在深山无文博、边境少见识的短板。
4: 这一感慨道出了边疆牧区公共文博服务覆盖不足、文化资源供需失衡的现状，也是马背上的博物馆品牌诞生的初衷。伊犁州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馆长童金玉介绍：
5: 伊犁地域辽阔，牧区点多，现场分散，很多偏远的乡村牧区的群众和孩子很少有机会走进我们城里的博物馆，接触系统的历史文化教育。正是因为看到这样的现状，我们打造了马背上的博物馆流动服务品牌。
4: 今年五月，伊犁州博物馆组建由党员骨干领衔的马背上的博物馆志愿服务队，汇聚专业讲解员、青年志愿者等力量，围绕新疆历史、伊犁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定制本土化、场景化的宣讲与体验项目，常态化深入边境牧区、偏远乡村，开展主题巡展和专题宣讲。伊犁州博物馆讲解员王雪表示，团队摒弃生硬学术表述，贴合基层群众认知习惯，打磨宣讲内容。
6: 没有来照搬我们在宣讲当中的一些稿子，而是结合本地的历史，梳理了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边疆、古代丝绸之路的民族商贸往来，以及各族群众共同居住共守的故事，做成了本土化的接地气的这种讲解。在授课的时候呢，我们也特意的避开了非常难懂和深晦的考古的术语、学术的概念，把本地的古城遗址、岩画、古道变迁的历史呢，都转化成了孩子们可以听得懂的乡土的小故事。讲完之后呢，我们还安排孩子们进行了实物的观摩、岩画的拓印，依托本地的文化、游牧的传统和民俗风情，把文物宣讲和历史科普以及牧民生活生产呢融汇到一起，不做生硬的知识灌输。
4: 自品牌打造以来，马背上的博物馆志愿服务活动已累计开展12场，汇集各族群众近10000人次。活动以创新形式活化文博资源，拉近群众与历史的距离，收获广泛好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琼博拉镇索敦布拉格村村民昆杜兹阿依坎杰阿吉：
7: 自己很忙，没有办法带孩子去亲眼见到博物馆文物的时候，博物馆把东西带过来，给学生开拓眼界。我为这种事情感到高兴，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次在这里举办，非常有意义。
4: 特克斯县特克斯镇阿克塔斯村党总支书记耶尔拉·热斯开勒德：
8: 马背博物馆用看得见的文物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迷，爱国的种子、文化认同的种子自然而然就在心里扎下根。
9: 把流动展览、文物体验和历史宣讲送到草原深处，是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是文化融江生动实践。
4: 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文化学教研部文化润江研究中心副主任严维维表示，在如今的新疆大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早已融入城乡基层，融入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点滴。伊犁马背上的博物馆正是这一宏大实践中鲜活接地气贴民心的基层样本。
10: 马背上的博物馆呢，这样的一个文化惠民活动呢，它破解的边疆文化传播覆盖不到、匹配不准、协同不畅、持续不久、内化不深的系统性的难题。其核心经验可以概括为流动化、分众化、协同化、常态化和体验化。以流动化来破解空间的约束，以分众化来破解供需的错配，以协同化来破解资源的分散，以常态化来破解不可持续，以体验化破解认同的悬浮。这为边疆公共文化服务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从宋文化走向众文化、润文化，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4: 文化润江非一日之功，重在润物无声，久久为功。马背传文脉，匠心润边疆，常态化的基层文博服务以可感可触的文化体验凝聚人心，浸润心灵。严维维表示，这份潜移默化的文化滋养是边疆长治久安最持久的力量。
10: 常态化的基层文博惠民服务不是直接的经济产出，而是通过持续塑造人的认同结构来发挥作用。它改变的是边疆群众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这片土地，如何看待国家的底层认知。而这种认知一旦形成，就是最持久、最稳定的治理资源。

0: 糯，看着就非常让人喜欢哈。那这种彩色的贝贝南瓜来自达坂城区东沟乡好水土，种出了不一样的好味道。最近呢，我的同事远山就专访到了达坂城区东沟乡乡长苏峰，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彩色的小南瓜是怎么种出来的，又是怎么变成了乡亲们的致富瓜。
1: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金土地栏目的专访啊！那东沟乡一直都有种植蔬菜的传统，你们为什么想到引进这种贝贝南瓜这个新的品种，而且一口气试种了很多种颜色的瓜？
2: 是这样的，惠和一号贝贝南瓜呢，目前是市面上认可度最高，而且品质最好的一种贝贝的原种，
1: 哦，
2: 也被称为贝贝南瓜的一种标杆品种。我们今年试种的这三色贝贝呢，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味道。
1: 嗯，
2: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把这个高品质的贝贝南瓜呈现给我们的广大消费者。
1: 哦，我想在种瓜的过程之前呢，你们应该是做了充分的了解了哈，比如说它的这种种植能不能够适合咱们本地，比如说海拔比较高，而且风又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气候条件，你们是不是做过这方面的调研？
2: 是的，前期我们也是跟做了充分调研，而且我们也依托我们现有的设施农业这个大棚，在配合我们科学的种植管理模式，已经完全克服了达坂城的这个气候条件给农业种植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那给我们说一说，在这种环境下种这种特殊的这种经济作物啊，你们到底有哪些优势呢？
2: 一方面呢，我们达坂城日照特别充足，而且昼夜温差大，再加上我们东沟乡这边天然雪水的浇灌，再配合我们有机的种植条件呢，我们的种惠和一号贝贝南瓜的品质呢将更加的优质。
1: 这次试种的这个南瓜种类呢是有红色、白色和黑色，对吗？
2: 对对，
1: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红色有见过，对黑色有，但是一次把这三种颜色的瓜都见过的还真不多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是不是颜色不同这个南瓜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区别呢？
2: 对的，这个三种品种三种颜色的品种的口感是有区别的。像我们传统的可能以黑色为主，黑色南瓜呢它是经典的这个板栗味儿。这个红色的南瓜带有微微的淡黄味儿。而这个白色的呢，它是自带榴莲香，这个奶香粉糯，而且它的甜度呢更高。
1: 颜色不同，口感不同，是不是价格也不一样啊？
2: 我们今年的价格肯定会，今年这个根据种植户呢，它的价格可能以白色的可能要稍微偏高一些。比其他两种的颜色要稍微，比传统的黑色的可能稍微偏高一点点。因为它的种植难度和这个品种引进上肯定也不同。
1: 好的，你们目前是正在试验种植啊，那从育苗管护到挂果，整个这个过程是不是很顺利呢？中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难题？你们又是怎么解决和面对的？
2: 在这个从试种到现在挂果呢，整个种植过程中呢，我们的专业技术团队从开始的土地平整到育苗管理以及中后期的这个管护，也都是严格按照有机的模式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我们克服了我们这的水温比较低、盐碱比较大的难题，最终呢现在挂果以后呢也算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吧。
1: 新品种试种其实呢目的就是为了让乡亲们能够多赚一些钱哈。那这个设想现在实现了吗？
2: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设施农业呢当时利用我们财政常态化的帮扶资金进行建设，壮大了这个村集体的资产，而且呢又通过租赁的模式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个土地的流转租金，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同时呢我们当地老百姓又可以在温室大棚里面从事务工，从事这个种植，在家门口呢就能够完成就业。
1: 对，
2: 后续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也将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按照六统一分的用作模式，带动我们周边的村民共同种植，共同致富，把这个乡村振兴的这工作呢扎扎实实的落到实处。
1: 就实现了这个就近就业，而且这个南瓜它在市场上的这个销路目前还是非常乐观，它销路好了会

0: 不断的扩大种植面积，那就意味着可以不断的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啊。那现在很多地方我听说呀，好像也都在种这种南瓜，特色南瓜。那么你们东沟乡的贝贝南瓜有没有什么竞争的实力？拿什么在市场上站稳脚跟呢？我们想听一听你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做法。
1: 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依托我们现在注册了七彩打板这个品牌，我们要做有机认证以及绿色认证。二一个呢，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肥料呢，都是我们当地畜牧业生产，我们当地老百姓畜牧业生产的，牛粪、鸡粪这些有机无公害的肥料。坚持我们也一方面呢，也想考虑坚持走这个品牌化、高品质的特色路子。在销路方面呢，我们现在确实目前试种的这一批呢，销路确实挺好，供不应求。那么我们下一步呢，我们也将跟这个市里面中心城区、友好、惠家等这些大型超市，也已经初步达成了长期供货的一个意向性协议。
0: 已经有了意向性的协议了，
1: 哎。
0: 接下来就看能不能够落实了啊。可以说你们现在打出的这张牌应该就是有机、生态、健康、绿色，是吧？
1: 对对。
0: 那么除了贝贝南瓜这种特色瓜之外啊，东沟乡大棚里，我听说你们还种了其他的一些特色果蔬，据说还有一种叫做奶油黄瓜，是吗？为什么会你们一直在想着持续引进这样的一些新品种？目前是不是还有很多大家还没有听过名字，或者是大家还不了解的一些新品种，正在你们的这个试验田里种植呢？
1: 对，我们今年呢试种了有七彩番茄，有7种不同的颜色，包括我
0: 七
1: 们的奶
0: 彩
1: 油黄
0: 番
1: 瓜，
0: 茄，
1: 吊曼西瓜等这些果蔬。我们主要是想考虑通过今年的试种来选取更适合本地发展、品质更高，而且更受消费者认可的品种，来进行一些科学化、规模化的种植，然后不断的把这个种植结构进行调整。把我们的特色农业、都市农业做大做强。
0: 那么这次试种成功啊，对你们来讲也是一种激励啊。那么下一步东沟乡有些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们想考虑通过今年的这个试验种植，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种植数据。下一步呢，我们不推广。今年我们2026年呢，我们又建设了21座设施农业温室大棚，占地呢有50亩。10月底即将投入使用。同步呢，我们还配套智慧农业、智慧化的管理，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农业示范聚集区。同时呢，我们也和文旅部门进一步合作，做到这个农文旅的融合发展。
0: 实话说，在我的记忆当中，我还保留着三四十年前，一说到打板城就要去买打板城的特色大豆，哈哈。那现在我想，你们已经有了这么多新的种植的这些思路，会不会把你们最原生的这个很有品牌影响力的这个蚕豆，慢慢就会缩减了种植的面积？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特色果蔬呢，我们利用的是现代设施农业，而且这个新旧的产业的互补呢，我觉得也不是替代。传统的这些，我们像大豆、青薯这些传统作物呢，我们稳住根基；而这个在设施农业里面的特色果蔬呢，我们做一个增量，来通过这些渠道呢，来丰富老百姓增收的渠道吧。
0: 对对对，多见其发啊！对，那么对于想尝试特色果蔬种植的农户，您有什么建议？在你们乡，对这样的一些特色种植户，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支持啊？
1: 对，今年我们试种成功以后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群众，包括我们的一些党员代表、人大代表，进行参观、观摩、学习。他们也体会到，就是说，也想通过这种，更多的老百姓也想通过这种特色果蔬的种植呢，来达到增收。这一步呢，我们也想，只要对于想尝试，特色种植的农户，我们乡上呢也大力帮扶，通过统一的技术指导。统一的加工销售，统一品牌化的管理，来保障，既保障种植户的切身利益，又给我们当地参与特色果蔬种植的农户呢，来让他们的腰包更加鼓起来。

0: 对，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望吧啊，苏乡长，今天我们限于访谈时间的这个原因啊，不能有更多的时间了。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东沟乡发展高原特色果蔬产业，你们还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期待呢？
1: 好的，那个下一步呢，我们东沟乡也将坚定不移地走这个特色农业、都市农业的发展路子。
0: 嗯，
1: 进一步依托我们七彩打板。打板成西瓜这些品牌，引领我们东沟乡村民呢，我们辖区老百姓呢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同时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咱们东沟乡旅游品鉴。谢谢大家。
2: 西风烈，铁血染，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六集正集首任都护尊。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马迪娜·居马利夫。
1: 西域曲里，尘土蔽日，一支由屯田氏族组成的汉军正疾驰向北，领头将领目光如炬，他叫郑吉。这一次他要去完成一件改变西域历史的大事，迎接匈奴日逐王，归降大汉。
2: 郑吉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带的人，最开始就是普通士兵，多次跟着军队到西域，非常熟悉当地的情况。公元前68年，他以侍郎的身份在曲里屯田屯粮，安定边疆，还奉命守护着山山以西的西域南道。
1: 此前汉与匈奴在西域角力数十年，张骞凿空，常会扬威，汉威渐隆，但匈奴依然牢牢控制着西域北道，还专门设关压榨西域各地，成为汉朝稳定西域的最大障碍。
2: 匈奴设同蒲都尉的官职，常驻燕齐、微须、玉离，向西域诸臣邦征收赋税，是匈奴控制西域、威胁汉朝的关键力量。汉朝必须要打破这种局面。
1: 转机出现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掌管西域事务的日逐王先贤坦和新上位的单于关系破裂，下定决心归顺汉朝。这个消息传到郑吉这里，他立刻判断出这是彻底扭转西域格局的绝佳机会。
2: 匈奴负责管理西部西域的日逐王和单于产生矛盾，带着部下前来归顺汉朝。郑吉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调动曲离、龟兹等城邦的50,000兵力，亲自带队北上迎接。
1: 郑吉带着大军穿越艰险地带，顺利接到了日逐王和他的12,000多部众，还有12位小王将领，一路护送，平安抵达汉朝控制区域。这一次成功受降，直接让匈奴在西域的统治彻底崩塌。
2: 郑吉这次行动意义特别重大，不光接纳了匈奴的重要首领归降，更让匈奴在西域设立的同蒲都尉直接废除。匈奴失去了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和军事力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1: 捷报传到长安，汉宣帝十分欣喜，专门下诏书嘉奖郑吉，一个全新的官职西域都护就此设立，而郑吉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任西域都护。
2: 汉书里明确记载，郑吉先是攻破居师，又成功让日逐王归降，威名震慑了整个西域，于是把西域南道和北道都统一管理起来，所以被称为都护，意思就是总揽守护西域南北两道。郑吉正式就任西域都护。

0: 办公地点就设在了乌垒城，这是汉朝在西域最高的军政管理机构。
1: 郑吉坐镇乌垒，开府建衙，汉家旌旗第一次作为西域最高权力的象征高高飘扬。他的职责是督察乌孙、康居等西域城邦于邢国，有变以闻，可安吉安吉之，可击击之。
0: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由中央政权实施有效管辖。汉书郑吉传赞其功曰：汉之号令颁西域矣，始自张骞而臣于郑吉。
1: 郑吉以都护之尊镇抚诸城邦，调解纠纷，保护丝路畅通。他深知屯田乃固边之本，在轮台、渠里等地广设屯田，保障军粮，成为后世治理西域的典范。
0: 郑吉延续并发展了屯田戍边的策略，使汉朝在西域有了稳固的根基。他恩威并施，处理各城邦事务公允，赢得了西域诸城邦的敬畏与信赖，为汉朝在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
1: 郑吉任都护十余载，被封为定远侯。他离任之后，后续的都护都沿用他制定的治理制度，西域都护府就像一根定海神针，维系了此后近70年的西域稳定与丝路繁荣。
0: 郑吉作为首任西域都护，开创之功不可磨灭。他建立的治理体系确保了汉朝在西域的有效管辖，极大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都护府的设立不仅是汉朝号令正式颁于西域的开端，更以铁一般的事实印证了新疆地区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接受中央政府有效管辖。郑吉如何屯田、震慑与暗物的治理指挥，有效促进了西域各民族与中原的深度连结。今天回望郑吉，正是在重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足迹，启示我们国家统一边疆稳固根植于有效治理，更根植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铸就的深厚认同。
1: 乌垒城的烽燧或许湮灭于黄沙，但西域都护的印信早已深深烙进历史的年轮。郑吉这位首任都护，以他的胆识与担当，将汉家号令第一次正式颁于广袤西域，从此天山南北融入了中华版图的壮阔画卷，丝路驼铃奏响了同江共守的悠远和鸣。那面飘扬在都护府上空的汉旗，穿越2000年烽烟，化作今天万里同心的永恒坐标。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京时间14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翔。欢迎大家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更多精彩内容，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今天山河藏热血，青春献边疆板块，我们邀请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盛玉本做客节目。已经在岗服务第三个年头的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盛玉本，现服务于昭肃县第六中学。3年的时间，他带的学生和他一起成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我的同事大鹏对他的专访，一起来听一听他和学生之间的动人故事。
4: 盛玉本，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孩子们聊的最多的是什么呀？
5: 开学后这段时间应该聊的一个方面就是暑假里学生的那些所见所闻，因为学校里面每年会有去研学的，

0: 有一个孩子跟他聊了一下他去研学去北京这样的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有的孩子在家里面帮忙干农活，然后和他们分享了一下自己的假期经历。
1: 孩子们不关心你去哪儿了吗？
0: 他们可关心我去哪儿了，他们问我老师为什么假期里面没来我们这边玩。 然后我说我假期回老家了，我也需要找回家找妈妈。回家找妈妈。另一个方面，因为他们现在升初三了嘛，所以就跟他们聊一聊，新学期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有没有想要再奋发图强的学习一下的孩子，
1: 再给他们加加油打打气嘛，毕竟初三还是挺重要的哈。对。
0: 相较于3年前啊，现在站在讲台上是不是比之前要从容淡定很多啊？对的，确实这样。因为3年前站在讲台上，说实话非常的紧张，因为当时的脑子里面想着就是在课堂上不要出错，然后学生也不要在我的课堂上有任何的小动作什么的，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管，就很 担心我的课堂会失控什么的。
1: 现在这个还记得刚刚到岗的时候第一堂课上的是什么吗？给孩子？
0: 这堂课非常的印象深刻，是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因为这堂课我提前准备了非常久的时间，我的课本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我还记着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
1: 我说孩子们不要着急，等老师学透了就来给你们讲了。这是第一堂课的深刻的印象啊，也是做了非常非常扎实的准备。其实说到身份的转变啊，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转变成老师的身份，要站上讲台，据说给你给的适应期也只有3天，是吗？
0: 对，是的，因为我西部计划志愿者，我是补录的。
1: 等我来这边，他们其实已经上了一段时间的课了。然后来了之后，说让我进教室上课。我当时很紧张，我说我先跟着听2000课再说。结果听了2天之后，那个老师他有事情，就说让我进去上课。突然一下我就进去了，所以我当时适应的其实很快的，也是属于是
0: 逼着我快速的从学生，然后转变到了老师这个身份。
1: 据说是本来想要给你，你是想要给孩子们上英语科目的啊，后来就成语文老师了，为什么？
0: 对，因为我以前是在高中有过，上英语课的经历。而且也是我的刻板印象，我认为新乡这边可能会缺英语老师，结果我来到学校之后，学校的语文教学岗位
1: 他比较缺的人比较大，所以说工作需要我就调整了我的这个方向，就教去了语文。这一教就是3年。
0: 对，目前你带的学生们已经是初三年级啊，就是9年级。对，初三了。
1: 这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学生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提一个名字哈，加拉利登。这个同学应该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位学生，是吗？对。
0: 这个孩子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1: 分享一下你和他之间的故事吧。
0: 刚开始吧，他用他的外表迷惑了我，就觉得他很可爱，眼睛大大的，长得也很帅气，一个小伙子，就觉得应该是很乖的那种小孩。结果他上课的时候说话，带着同桌说话，带着周围的人说话。
1: 你最担心那场你发生了，
0: 对，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就私下里找他聊天，就会他会变好，然后聊完之后他就会好一段时间，但是他过一段时间，因为调皮嘛，上课也坐不住，有一次他忘了不写作业，他不写作业，我说你把作业补完之后拿给我，他说好，结果他没写，我就当时有点生气，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我就 也是属于当着同学们的面训斥了他几句，他觉得我让他很没有面子了，然后他就从教室里面走出去了。当时我也很紧张，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非常好的是他在学校有一个哥哥。
1: 他的哥哥把他找回来，然后对着他说：“再跑出去，就把你的腿打断。还是家里的血脉压制非常的管用的。然后完了之后，他就把作业补完，拿给我说：‘老师，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觉得，可可爱爱的一个孩子，怎么能那么倔脾气呢？这个孩子印象真的太深刻了，而且他虽然说他现在9年级分班没在我的班，但是我还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孩儿。
2: 相信在你的影响之下，加拉利登应该是有所改变的吧？
1: 有很大的改变，他的成绩呀什么的都提升了很多。
2: 这是一个互相奔赴的这样一个，必然结果哈。从这个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问题，到现在游刃有余啊。其实，作为老师，必须得懂得洞察孩子们的小心思儿哈。这方面还有其他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吗？
1: 有呢，因为班里的孩子们很多，我还带2个班，当时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呀什么的都不一样。在当时7年级有个男孩，我发现他经常就是上课的时候会走神，而且感觉他每天都不是很高兴在学校里面。然后我发现最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不是很了解，就当众就说过他。然后有快期末考试了吧，我就找他去聊了一下天，沟通了一下，然后我就知道他是因为小学的时候他身体生病了，然后休学半年，他是想着考内出的，结果因为他当时的身体原因也没去成，他
2: 心里有
1: 就
2: 落
1: 心里也
2: 差
1: 不
2: 啊。
1: 好，有落差的，因为他一直成绩很好，但是到了初中来之后，各方面的不适应，而且当时我也通过班里的其他同学去了解过他，他们一个宿舍的男孩子说，他经常会在宿舍里偷着哭，因为他很不适应这边的这个寄宿制的生活，所以他就情绪上什么的就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当时开家长会，也是第一次开家长会，他爸爸找我聊天，就跟我说，多夸夸我们家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很优秀的。我觉得他爸爸也就是对他也非常的好，非常的注重他。就那次我就找他聊天，就了解到他的这些内心的一些变化，就内心的一些落差，还有他身体上的一些情况嘛。我就花一个课间跟他好好聊，聊完之后，那次他期末考试考了我们班第一名，我真的感觉虽然说，可能不全是我的功劳，但是我觉着我跟他当时的那个沟通真的很有效呢。但
2: 其
1: 是
2: 实，
1: 很可惜，他考完第一名之后转学走了。
2: 但是在他的成长路上，有你的一份努力，也有你的一份付出和支持嘛。相信是在他的这个求学经历当中，会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也是。
2: 当然，刚才听了您分享的这么多，其实可能刚开始处理孩子的一些小错误呀，或者是，纠正他们小错误的时候，方法是比较单一的啊，就是口头批
1: 对
2: 评一
1: 的，
2: 下。现在这个批评的这种方式，是不是也越用越谨慎了？
1: 对，
2: 当然，孩子们在长大，你也在不断的成长。3年带下来，孩子们长大了，你觉得你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1: 这3年，我从刚进课堂时那种忐忑不安，然后一直到现在这种游刃有余。刚来的时候，我会更多的去关注书本，关注一些教学的技巧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更注重这些孩子他的一个成长的特点了。以前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焦虑，不知道如何去解决，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也是接触的多了，平时有不懂的，有不知道的，也会跟同事们去请教，跟他们去了解一下如何去做，所以说这3年来说，不仅是他们在成长，我也成长了很多。
2: 刚才你其实提到，从只关注自己的这种教课的技巧，再到关注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全方位的啊，你觉得自己给当地的教育教学带来变化了吗？
1: 当地的教育，这个我真的不敢说，我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因为我只是把我在大学里面学到的这些东西， 实践到这边的课堂里面，
2: 嗯，
1: 就是吩咐一些课堂形式什么的，只是在做我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说我在这边跟孩子们更多的是一个双向奔赴，我在陪伴孩子们成长，他们也在教我成长。
2: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后续的课堂当中能够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体验。
1: 嗯嗯，
2: 少一点加拉利灯。
1: 有这样的孩子也挺好的，班级的氛围会很活跃，
2: 很活跃啊。
1: 开朗的，
2: 嗯
1: 嗯。
2: 当然，从这个授课的技巧、方法、经验也在不断的丰厚起来啊。其实说到底，这是服务的第三年，志愿者的这个服务周期最长，也就三年时间。
1: 对的，
2: 这是将会是在这个岗位上最后一年。这一年之后，后续你还会有继续留在新疆的打算吗？
1: 有的，
2: 嗯，
1: 因为我对今天其实我是第二次来新疆，我第一次来新疆是在吐鲁番，
2: 嗯，
1: 来实习，
2: 嗯，
1: 然后现在来到了昭苏，我在这边经过三年的这个基层教育的历练，所以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继续扎根在边疆教育。
2: 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这个课堂当中继续有盛老师的这个谆谆教诲，有盛老师更多经验的分享，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在后续这一年的服务当中积累更多的故事，有机会再次邀请您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再做更多的分享好吗？
1: 嗯，好呢。
2: 好，再次感谢盛英文老师，和你的连线暂时到这儿，祝愿后续的工作一切顺利，再见。
1: 好好好，谢谢，再见。

0: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1: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教育在线节目。假期外出出行，旅途并不总是一路顺遂，排队等候，临时改行程，遇上意料之外的突发状况，也是时有发生的事儿。不少孩子遇到等待或者不顺心，容易急躁闹情绪。其实这些旅途当中的小波折，恰恰是鲜活的教育现场。该怎样借着出行途中的种种状况，引导孩子做好情绪管理，学会换位思考，提升共情与抗压能力？今天我们特别有请到新疆有方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心理咨询师郑淑贤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果说呢，这个出行遇到了排队突发情况，怎么样借此引导孩子管理情绪，学会换位思考，提升共情与抗压能力。
2: 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解压课堂，我是心理咨询师郑淑贤。今天是10月6日，国庆的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相信很多家庭在这几天里既收获了欢笑，也经历了旅途中那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刻。漫长的排队，突变的天气，临时取消的景点，甚至孩子突如其来的身体不适，这些意外往往是我们情绪中最容易失控的时刻。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他们恰恰是家庭教育中最宝贵的现场教学的机会。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利用旅途中的排队与突发状况，引导孩子们管理情绪，学会换位思考，提升共情与抗压的能力。我依然会将这个课堂分为小龄段儿童和青少年两部分，为您提供具体的引导策略。那首先第一部分，与小龄段儿童3到12岁的孩子同行，那我们要将等待变成游戏，也将意外可以变成故事。这个阶段的孩子思维往往是以具象，就是具体形象的思维为主，他们的时间概念是相对模糊的，对延迟满足的承受能力也有限。因此这个3到12岁的孩子的压力多表现为不耐烦、哭闹，反复的会追问还要多久。那我们引导的重点就是将抽象的时间具体化，具象一些，然后将负面的体验故事化。那比如说第一个场景，我们在遇到长时间排队或者堵车的时候，首先要去做一个压力的预防，就是我们所谓的提前要去布个局。因为我们知道了孩子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可以先去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做一个具象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孩子讲的，不是我们要排这么长的时间啊，相当于看完两集动画片那么久。但是我们不能给孩子讲说啊，我们还要半小时，因为孩子对半小时可能没有清晰的这个理解。那准备等待工具包，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随身携带一些小巧的安静的娱乐物品啊，比如贴纸啊、书、磁性的画板、迷你的拼图、相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有趣的物品。那关键的时候，在孩子开始烦躁之前就把它拿出来，而不是等到这个孩子已经爆发后再去救火。那当然我看到日常生活中有非常多的家长，孩子一吵一闹一着急他可能会把手机给孩子，其实并不提倡将手机给孩子去解决他的这个着急的情绪。那我们更多的还是用一些孩子喜欢的一些小玩具。 那第三个就是赋予任务，给孩子分配一个角色，比如说排队小队长，哎，负责我们去观察观察前面还有几个人，或者数一数周围有多少个穿红衣服的人，然后再去估算一下，哎，这个人过去要多久，我们大概还要等几个人，我们就可以到我们了，等等，能让他从被动等待转到主动的参与，那时间也会过去的很快。那同时我们还要有应急处理的方法，就是当不耐烦爆发时，首先第一个就是共情加游戏化的转移。那比如妈妈可以跟孩子沟通，爸爸可以和孩子讲我们知道你等得很着急了，腿都站酸了，对不对？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谁能先找到一个戴黄色帽子的人啊，谁就赢了。那或者是引入我们的情绪温度计，可以教孩子你现在的心里的这个不耐烦指数有多高。一是很平静，十是非常着急，你现在有几分了，然后我们看看，一起做个深呼吸，谁的指数能够快速的降下来。那这是在教孩子一种基本的情绪监测和调节的技能。那第三个就是事后复盘在等待结束后及时的肯定，哎，刚才我们排队排了很久，虽然你很着急，但你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我们还玩了游戏，你真棒，强化他这个成功的体验。那这个是以上是场景一，我们在遇到长时间排队或者堵车时候我们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场景就是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景点突然关闭了，物品遗失了，或者是天气突然发生了变化。那同样我们也需要做到的第一个事情是压力的预防，就是建立心理准备。那在出发之前要有一个预案的游戏，比如说出发前我们可以跟孩子玩如果出现什么什么什么情况怎么办的游戏。那可以问问孩子，如果下雨了我们可以去哪里避雨，如果游乐场关门了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什么活动。这个是来培养孩子的心理弹性。那第二个就是树立探险家的心态，将旅行的定义为一次家庭探险，告诉孩子，那我们在探险的路上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事，那才是最好玩的部分。那第二部分就是应急处理，那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家长可以示范冷静，孩子其实会通过我们观察家长的反应来定义危险的。家长如果说没关系，这是一个意外，那我们看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那孩子就能学到的是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会有一种希望的品质的建立。那如果父母说的就是能够引导孩子换位思考，那就更好了。那当景点因故关闭，那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那个工作人员现在心情怎么样？他可能也不想这样，他可能也在想办法帮我们。这是培养孩子共情能力的起点。那第三个就是重构事件的意义虽然今天我们没能进去，没有看到这个景点，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意外，哎，我们发现了旁边这里还有一个漂亮的小公园呀，就像个宝藏一样，只有不怕意外的人才能发现，可能我们还可以将这种错

或者转化为独特的记忆。那以上都是我们针对3到12岁小龄段孩子给到的一些建议。那第二部分我们讲与青少年12岁以上的孩子同行，那将冲突变成对话，将挫折变成思辨的一个过程。那首先，青少年的孩子其实思维已经具备了抽象逻辑能力，他能够理解规则，能够理解公平、责任这些比较复杂的概念。他们的压力也多源于感到不被尊重，个人的计划被打乱，或者对无意义等待的反感。那我们将引导的重点是将情绪体验上升到理智啊，理性的认知层面，培养其系统性思维和高级共情能力。那在这里同样还是有一个场景啊，长时间的排队或堵车。那我们第一步做压力的预防，提前复权，比如说共同决策，在面临可能排队的项目前，和青少年一起评估啊，这个队可能要排一个小时，你觉得值得吗？啊，还是我们换个项目，尊重其判断，他会更愿意承担选择的后果。那第二个就是提供有意义的等待方式，建议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哎，听听播客，整理整理照片，或者跟家人去聊一聊学校的事情，让这个等待变得有用，不要被纯粹的浪费了。那或者聊一聊，哎，这个学校里有没有这样的场景，我们是怎么样处理的。那其次是应急处理，当孩子出现了不耐烦或抱怨的时候，首先还是对情绪的接纳，那引导他分析，我知道排队这么久确实让人烦躁，不过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人在排队，说明什么？引导他能够从抱怨的情绪中转向对当下局面的一个观察和分析。那第二部分就是引入系统性的思维，比如说可以跟孩子沟通，那你觉得这个景区的排队问题是工作人员造成的，还是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原因？如果你要是这个景区经理，你会怎么设计这个流程来减少排队？这不仅是换位思考，更是系统思维的一个训练的机会。那第三个就是讨论公平与规则，如果有人插队了，那我们可以借此讨论，哎，你觉得插队的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每个人都插队会发生什么？规则的意义又是什么？这是价值观教育的绝佳时期，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孩子，他们的规则的承受能力是很弱的，他们更多的时候不能理解一些规则的设定。其实规则是一个公平的设置，它既保护每一个遵守规则的人，又会去约束每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所以这些机会都可以拿来去跟孩子做一个探讨。那还有一个场景就是当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比如行程取消啊，预定出错，还有遭遇某种损失的时候，那首先一样可以做压力的预防，建立心理的契约。那我们这里可能需要的是在出发前做一个风险共担的会议，出发前家里人可以坐在一起讨论一下，哎，这次旅行可能会遇到哪些意外，如果遇到了，我们各自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我们都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好的建议，让这些孩子们能够参与到风险的管理中。第二个就是设定弹性的目标，明确旅行的核心目标不是打卡所有的景点，而是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有了这个共识，具体的项目的得失就不会轻易动摇情绪。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出发前啊，将这个弹性的目标想得更加的
完善一些。那其次就是在应急处理的过程中，当挫折发生的时候，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平等的对话，共同的决策。意外很有可能会发生，当意外发生时，将我们的孩子当作平等的合作伙伴，一起去商讨解决的方案。哎，现在的情况变了，我们现在有 A 还有 B 两个选择，那你怎么看？这会极大的提升这个孩子的责任感，还有他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同时孩子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被尊重啊，因为他能够参与到这些重要的事情里。那第二个就是引导孩子啊，我们做深度共情。当遇到服务人员态度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他，你觉得他今天可能经历了什么？啊，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安慰他？然后将这种共情从理解对方处境推向产生关怀的行动的更高层次，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帮助孩子去做一些更深层次情绪的识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情绪，我们看更多能看到是愤怒这一种情绪，但是其实愤怒并不是第一情绪，愤怒的背后往往有恐惧的情绪在推动，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也可以问问孩子，你觉得他很生气或者是很愤怒，他到底是背后是什么样的情绪？是着急还是什么问题？那他是恶意的表达情绪，还是他是无意的不会正确的表达？这也是一个情绪识别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第三个就是培养抗压能力。那事后我们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回顾，哎，这次旅行中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怎么应对的？啊，从中我们又学到了什么？其实这是一种抗压的叙事过程，我们也可以帮助孩子形成一种我能应对困难的自我叙事，这也是抗压能力的核心。那总之啊，各位家长，旅途中的排队还有突发的状况会很多，那我们看似是一种麻烦，那我们就会变成一种很不耐烦的情绪，我们可能会自己也很烦躁，然后也会对孩子非常的不耐烦，有一些焦虑或者指责性的语言或者情绪化的表达。但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些过程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缩影，在这些时刻，孩子正在观察我们如何应对挫折，我们如何对待他人，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在和对外发生了冲突的时候，我们的解决冲突的能力到底是什么啊？而且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孩子最生动的教材。那经常会说孩子是大人们的复印件，那到底复印了是什么？复印的就是这些真实的表达情绪的表达啊，语言还有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对于小龄孩子，我们在游戏中教会他们的耐心啊，还有乐观。对于青少年的孩子，我们在对话中教会他们思辨与担当。最终我们传递给孩子的不是如何避开所有的麻烦，而是如何有尊严还有有智慧的和这些麻烦共处，这些在未来都是一种适应社会的一种能力，而且是一种很好的竞争力。那希望在假期，在旅途中的每一次意外都能成为您的家庭情感账户里的一笔存款。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啊，我是咨询师郑淑妍老师。希望各位家长的假期的最后时光依然充实而温暖。我们下期再会。

0: 高考报考怎么选？专业前景如何判断？教育在线学业规划专场，名师护航，精准指路。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每日14点，你的专属报考智囊团。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教育在线正在直播，聚焦大学的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大学的专业。今天啊，我们要和您一起来了解的这个大学专业呢，是宝石及材料工艺学，我们一起来聆听。
2: 宝石以其晶莹剔透的质地、绚丽耀目的色彩

深受人们的喜爱。今天来聊一聊珠宝行业中的一个重要专业，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宝石及材料与工艺俗称宝石学，招生始于上个上世纪80年代初，后来以无机非金属材料宝石学方向专业招收本科生，直到2000年国家专业目录调整，才改为宝石及材料工艺学本科专业。宝石及材料工艺学是以矿物学、矿床学和岩石学为基础，并与工艺美学、经济学、材料学等学科互相渗透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学科，主要研究的是宝石的成因、产状和产地信息、加工工艺、鉴定方法、合成和改善方法、质量评价、珠宝评估和商贸等。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在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属于工学中的材料类，是特设专业。特设专业是针对不同高校办学特色或适应近年来人才培养特殊需求设置的专业，对宝石专业的学生而言，实践非常重要，这也是由本专业学习特点决定的。在宝石学专业课程体系中，但凡涉及实践环节的课，至少有一半的学时是实践教学。就培养学生来说，不能只是靠仪器，因为在鉴定时可能身边并没有仪器，还要靠眼力。当然，眼力的锻炼也要看个人的悟性。假如你看了10000块标本，已经不少了，但市场上还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现，不一定都是你见过的。因此，要多多实践，总结规律，举一反三，灵活运用。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把珠宝专业纳入学历教育的国家。目前，全国共有86所进行珠宝学历教育的学校，分布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校生达到2.5万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逐步建立起覆盖博士、硕士、本科、大专、中专等各个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各院校根据行业发展不同阶段及对新型人才的不同需求，不断调整办学定位及方向。部分学校根据各自所在区域产业发展特点及市场需求，开设不同的专业方向。专业的设置也从最初的宝石及材料工艺学和首饰设计逐步扩展为10几个特色鲜明的专业，基本涵盖珠宝鉴定、评估、首饰设计加工及制作、珠宝营销、艺术品投资与收藏、珠宝文化等方向。目前本科阶段开设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的院校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上海海洋大学、昆明理工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天津商业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等，全国共16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誉为中宝界黄埔军校的中国地质大学。其主要特色就是依托中国地质大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3大国家重点学科的优势，特别强调珠宝实践技能的培养。要提醒考生注意的是，该专业对考生的身体条件是有要求的。宝石与材料工艺学专业因涉及珠宝鉴定和评价，要求学生的色觉正常，如色弱或色盲，要慎重报考。

0: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喀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教育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在我们今天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我区发布了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内容解读。
2: 17，如何查询考生位次信息、往年录取情况等参考数据，合理填报志愿。为方便考生合理填报志愿，新疆教育考试院将向考生公布2027年考生成绩、位次信息和往年在江招生院校投档情况等信息。志愿填报期间，向考生提供高考志愿填报辅助服务。18，志愿填报的相关要求是什么？1，填报安排。志愿填报安排在高考成绩、位次和分数线公布后进行。2，填报方式。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填报。考生填报志愿前，应充分了解所填报高校招生章程相关规定。因不符合相关要求未被录取的，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3，征集志愿。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向符合条件的考生公开征集志愿。征集志愿办法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规定。19，2027年投档录取规则有什么变化？2027年，我区普通高校招生依据全国统考科目和选考科目成绩，参考高中阶段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考生；非艺体类按照首选历史、物理科目组合，分别投档录取；艺术类、体育类统一投档录取，不区分首选科目。与改革前相比，主要变化为：1，由投档到院校变为投档到院校专业组；2，专业调剂范围不同。若专业服从调剂，改革前是指可在同一招生院校内的专业间进行调剂，改革后只能在同一个院校专业组内的专业间进行调剂。20，考生填报志愿时应注意哪些事项？1，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非艺体类招生计划，考生不得兼报艺术类和体育类招生计划。2，考生填报志愿需符合所填高校招生计划类别及专业类的选考科目要求。按物理科目组合编制的招生专业，仅限首选科目为物理的考生填报。按历史科目组合编制的招生专业，仅限首选科目为历史的考生填报。艺术类、体育类的招生专业，考生填报时不限首选科目。3，考生填报军队、公安、司法、院校、空军招飞、民航招飞、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中国消防救援学院、定向培养军事生等院校专业志愿，需参加相应的政治考核、考察、面试、体检、军检、体能测评试等，合格后才具备投档录取资格。填报艺术类、体育类专业志愿的考生，高考总成绩和专业成绩均应达到相应的最低投档控制分数线。填报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南疆单列计划、 农村订单免费医学生、高水平运动队等专业志愿的考生需按照相关要求具备相应的报考资格。四、考生填报志愿前应充分了解所填报高校招生章程相关规定，因不符合相关要求未被录取的，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五、按照教育部规定，往年被专项计划录取后放弃入学资格或退学的考生，不再具有专项计划录取资格。六、志愿填报安排在高考成绩公布后进行，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填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在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新疆名医堂节目呢，在假期期间当中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今天的营养餐桌。假期聚餐比较多，作息容易乱，运动少，很多人节后发现，哎，这体重长了不少。那这假期怎么吃不长胖？面对满桌的美食，又如何能管住嘴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疆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嘉晨对话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为我们科普。
7: 其实健康不仅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责任。那么我们呢，对每个人来说呢，我们保持健康的一个理念呢，大家可能从小孩到老人，现在慢慢就在越来越普及了。所有的五谷杂粮做的东西呢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我们适用人群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五谷杂粮最主要的，它是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还有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我们尤其糖尿病，它本来就是一个 B 族维生素缺乏的一个人群，那么它表现就在比如说神经麻木、知觉退化，都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缺乏的一个表现。五谷杂粮里面它 B 族维生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忽略了个老人和小孩，他的肠道的消化能力是比较低的。那么老人是慢慢在提高了，但是呢这个健康也退化。那么他如果摄入的五谷杂粮多了以后呢，他会感觉呢就是消化不了，腹胀难受，

0: 会并发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腹泻，我们有些时候呢就会在那个感冒呀或者不舒服呀，胃肠道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喝点粥。那么我们有的人就不太注意，就是五谷杂粮粥好吗，我们就给他煮五谷杂粮粥。那么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呢更不能喝五谷杂粮粥了，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高，它会加重腹泻的。那么我们就适量给予是最重要的，而且小孩是适量给予，老人呢适量摄入。再好的东西这个度和量一定要掌握好。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一天三顿全是五谷杂粮粥，那也是不可取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一般一天是25到30克是最适宜的量。大部分膳食纤维呢都来源于蔬果类，那么有一部分呢来源于杂粮里面。老人和小孩他的蔬果类摄入本来就少，我们所说的膳食纤维，老百姓这是一个专业名词，他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叫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就跟我们吃的蔬菜啊或者是五谷杂粮里面含的这种东西，它不被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因为它吸收不了。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要元素。那么膳食纤维呢它主要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它是养有益菌的底物，就是说我们有益菌的生存呢要靠这个膳食纤维。那么它可以增强呢，它会让我们的肠道的有益菌生长和繁殖，那么会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而且促进肠蠕动。我们都知道吃的五谷杂粮少了或者蔬果类少了，那么我们老人和小孩他容易发生便秘，包括我们的白领和我们很多的这种中青年都容易发生便秘。所以呢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说25到30克。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次的就是中国居民的膳食调查，发现呢我们的摄入量不到十克。所以呢我们的膳食纤维的缺乏程度呢就跟我们这个很多慢性疾病或者是消化，就比如说我们的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中青年人呢无所谓，他运动量大呀，他吃了以后他可以把它代谢掉呀。像我们的小孩和老人反正一定要注意，一般就以这个量为主。一般情况下他蔬果类摄的少，不建议呢老人晚上摄入太多的五谷杂粮，吃太多以后膳食纤维消化不了以后，它就会引起腹胀，而且会特别难受。那么一般我们选择在早晨或者是晚上喝点那样子稍微清淡的杂粮粥可以，就不要吃那种特别扎实的那种杂粮包呀杂粮面呀之类的，把这个杂粮也当主食去吃。那么你吃了那个杂粮，你比如说我们吃玉米呀或者吃红薯呀的芋头呀，这些都是我们放到杂粮里面，包括山药。那么这种高淀粉含量呢它相当于主食的一部分，吃这些了以后你的主食量就自然而然减少了。你比如说你每天都吃一碗米饭，那么我们可能呢吃不了那么多，那么你吃了杂粮以后呢你可能就吃不了这么多了。比如说糖友呀或者是怀孕的种妈妈，这种妊娠期糖尿病的一定注意主食呢要替代，那么要有一部分杂粮去替代。那么杂粮选择什么呢，就是选择这种燕麦面呀或者燕麦片呀燕麦粥呀蒸煮的红薯呀芋头呀山药呀。有些时候我们是让它这种就是高淀粉含量的杂粮呢去代替。其实我们本来杂粮就是粮食那个主食的一种，那么我们吃了杂粮呢，我们相对一部分那个主食呢我们可能就自然而然减少了。我觉得饺子呢它一般是中老年人呀或小孩呀比较偏爱和钟爱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小孩都偏食，因为我们现在食品呀都比较多，文化食品呀，因为家里都是优生优育就一个孩子，那么孩子从小接触到这口味就口感特别重的食物，那么肯定偏食特别多见。很多妈妈都在很智慧，就想着各种法子让孩子呢能把这种营养补充上去，那么饺子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那么还有我们的老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的消化器官在不断的退化，我们呢饺子呢因为它的馅儿比较碎，那么容易消化，能被我们的中老年人和小孩呢是比较钟爱的，营养比较均衡比较全面。所以呢我们一般可能选择饺子的这种食物呢是人群比较多一些。西兰花呀卷心菜他们都是把它榨成汁然后和在面里，黄色南瓜胡萝卜都有。那么我们这样子的科学搭配就是把我们的维生素又加强了，用我们的植物的这种汁去和面，在和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在煮饺子的过程中可能流失的多，但是呢颜色也特别好看。 那么我们还是给孩子呀吃的时候，我们做的可能各种颜色，他容易刺激孩子这种食欲，而且刺激孩子这种好奇心，他觉得这个东西吃下去是不是对我身体很好，很多颜色的。但是那个粗粮它是有一定比例的，一般可能是1:1或者是2:1，粗粮不能放得太多，放太多以后你就不好，你又粘不住了，而且下锅容易煮烂，有些时候我们就把饺子煮成汤了，然后当汤面喝了。这个反正这个比例呢大家要掌握好。嗯，杂粮一般都可以加，像糯米呀这种把它打碎了以后呀都可以去加，都可以加一点。有些时候他们还把坚果打黏了以后直接活在皮儿里，面里就是坚果，有很多就是把那个什么南瓜呀搞到那个饺子皮儿里，还有土豆还有山药都可以去加，但是加的量呢一定要选择好，我们选择不好就容易煮烂，因为我们杂粮它的精度很低，和我们吃的精白面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它含的那个我们的蛋白质的成分呢，淀粉的成分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些时候泡在锅里一下就煮烂了。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比较吸引人的那种餐馆或者那种酒店，他做的那个就是蒸的米饭里面他都会放点鹰嘴豆呀，或者放点那个玉米粒呀，觉得特别健康意识马上就会映射到我们头脑中。那么我们在家也可以这么做，就蒸米饭呀，选择放或者那种豆沙包呀，做杂粮包。还有呢，我们可能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那个就是用豆浆机，我们可以打一些杂粮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就是说用那个冻肉的汤，可以呢放点杂豆，那么放进去冻完了以后呢，我们都以前可能都品尝过，还蛮好吃的，口感也不错，而且这种平衡搭配也比较好。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搬饮食的平衡呢，我们讲究的就是种属越远，那么它的营养吸收越好，搭配的越好。所说的种属就是我们植物和动物搭配，你比如说我们冻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冻肉的时候可以放点鹰嘴豆呀，或者是冻那个汤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蚕豆，那种大蚕豆。而且我们做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这么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还可以虾仁炒那个青豆，那么这种豆类制品呢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做的那种馒头花样也特别的多，而且它杂粮馒头有些时候做的是那种荞麦面的，它有荞麦面和豆面放在一起，颜色还特别好看，而且做的那种花样也特别的好。做的那种玉米发糕呀，这类的杂粮馒头是比较多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有些时候就是做那种面条，把它用豆面做成各种的面条，那么我们也看到饺子皮也是五颜六色的，那么也有的用的豆面，也有的用的是蔬菜面，杂粮搭配的平衡很重要，提供了一个就是我们小孩或者老人感官上的一个需求。尤其我们小孩妈妈也特别的辛苦，那么都在开动自己的大脑，怎样做的可能能吸引孩子的这个眼球，让孩子摄入量多一点。
1: 儿童的健康啊，真的牵动着亿万家长的心，能够看到他们从小小的婴幼儿逐渐的会走了，会跑了，开始上幼儿园，开始上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格外的要重视孩子的营养健康。我们在前期的新疆民营堂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说孩子的每个发育阶段都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我们该如何根据这些特点判断出孩子属于正常的生长期，还是属于矮小、晚长、肥胖，甚至是营养过剩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营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互动。
2: 其实我们可能关注的成人要多一些，其实我们现在儿童也面临着肥胖，就这个体重的管理。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就是肥胖再得什么疾病啊，就觉得很特别可怜。那么我觉得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呢，一般就是说我们的 BMI 值，可能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觉得这个 BMI 值到底是个啥，其实就是个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的身高除以体重米的平方，这可能算起来特别麻烦， 但是呢就要教大家一个就是非常一个直观的一个理想体重。
1: 嗯，
2: 你就看怎么样的理想，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成年来说，成年人来说呢，就是理想体重，男性就是身高减105，
1: 嗯，
2: 那么身高呢就是厘米，你比如说我。

0: 我1米60，那我就100-106-105，这就是我的理想体重。那么理想体重呢，你就努力达到这个值，那么就是在这个值的10%左右波动都可以，就加减10%。你比如说我60公斤的理想体重，我66或者54都 OK。那么我们女性呢，大家要记一下，就是我们成年人理想体重呢，就是我们女性要身高减100，再乘以呢0.85，这是我们女性的理想体重。那么也是加减10%，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好的，都是 OK 的。那么我们可能呢，很多我们说用这个，就是体重指数来管理我们的体重呢，我们很多老百姓倒不过来。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腰围。那么我们经常流行的话就是，腰围越长，你的腰带越长，寿命越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那么我们还有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就是说，你的腰围呢，它跟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成正相关的。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么我们的腰围呢，男性是大于85厘米，女性呢是大于80厘米，都是，就是都要算超重和肥胖了，就是肥胖。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小于这个数值，那么男性要小于85，女性要小于80，那么再加上呢，就是还有一个腰臀比，可能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理想体重，那么腰臀比呢，就是我们的也是，那么男性要小于0.9，女性那要小于0.85，如果大于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诊断为死性肥胖。所以这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个数值的上面呢，我们特别的，可能我觉得用到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个理想体重。那么这对小孩呢这一块呢，其实小孩呢他每个年龄阶段他有不同的体重指标。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到七岁我们都是，年龄乘以2+8，那么他这是一个年龄这个体重的一个公式。那么在7岁以上呢？他那7岁以上到我们说这到一个7岁以上的这种儿童呢，我们要根据呢，就是也是用这个体重指数，但是呢，我们要跟他同龄的孩子去比，如果他的体重超过了以后，他这个体重指数如果大于了我们同龄人的80%或者还有个10%，那么他就是超重肥胖。所以呢，我们各年龄段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要求。还有呢，我们说的皮褶厚度，其实皮褶厚度我们现在基本上就不用，就是量这个皮褶厚度，我们现在皮褶厚度仪我们基本上都不太用，而且也很难买得到。那么我们现在呢，一般都是可能大家在健身房呀，或者到正规的那医院去体检呀，或者是到体检中心去体检，都有一个体质分析仪，就是我们体成分分析，我们会就是有特殊的一个要求，你空腹来了以后啊，你站在这个仪器上，它可以分析到，就会测到你的肌肉有多少，那脂肪有多少，你的骨骼肌有多少，你到底应该减掉多少体重才能达到你的理想体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种指标呢，我们可能用的少一些。那么我们一般关注的就是可能就是体型或者体重超重的人群呢，关注自己的那个体重要多一些。
2: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3: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2: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3: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2: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假期不管是自驾穿行新疆辽阔的公路，还是坐飞机火车出门游玩，或者是假期宅在家里休息，长时间久坐固定姿势，很多人都会明显感觉脖子僵，哎呀，肩膀酸，腰背痛，腿还容易发麻发胀，那该怎么去解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雪萍为我们介绍。
3: 不少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那在新疆自驾说实话路程挺远的，而且在车上的时间比较久，开车久了就会觉得好像肩膀啊腰背啊都会特别的酸痛劳累，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确实如此。从我们康复的机理来看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静力负荷，解释一下，就是开车时呢，我们的颈肩呀、腰背的肌肉呢，持续处于一个等长的收缩，也就是我们的肌肉长度不变，但是一直在发力。为了维持我们的头部和坐姿，那么局部的可能肌肉的这个血流就会减少，代谢废物堆积，产生了酸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核心肌群偷懒。长时间的坐姿下呢，我们深层的像腹横肌啊、多裂肌啊等稳定的肌群受到抑制，浅层的肌群代偿性的工作，然后加速了它的疲劳。第三点呢，就是震动与微震动。我们车辆行驶过程中，持续的低频震动会传导到脊柱，增加椎间盘和关节的微小位移，那么同时诱发了保护性的一些肌痉挛，进一步加重了我们的僵硬。所以呢，开车久了，我们的颈肩腰它就会有一些酸痛和疲劳感。
3: 除了这个开车的时间之外，其实坐姿好像也会或多或少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也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开车的这个姿势五花八门的，有的是把这个座椅的靠背调整的特别靠后，或者是离方向盘的距离特别近。那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出发，正确的开车的姿势应该如何调整，能够尽可能的损伤降低对身体的损伤？
4: 我们调整的顺序呢，第一个是首先从骨盆开始，然后是腰、背、肩，然后是头和手脚。首先呢，咱们这个臀部要坐满整个的座椅，两侧的呢坐骨要保持均匀承重，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啊，身子是歪的。第二个呢是腰部，腰部呢可以垫一个支撑在腰底关节处，也就是我们说皮带后方啊。垫一个我们的支撑，那保持我们腰椎自然的前凸，可以用这个圆柱形的这个腰靠，或者是卷一个毛巾。第二个呢，就是靠背，我们靠背可以保持一个100度到110度的稍后倾，那么避免直立或者过于的这个后仰。再就是我们的头枕，那么我们头枕中间与后脑勺的水平，那么间距不要超过5公分，以防止呢追尾的时候发生一些挥鞭性的这个损伤。再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腕可以伸直，双手握方向盘3和9点，那么肘关节约100到120度。最后就是我们的脚，那么右脚呢踩刹车到底时呢，膝关节仍要约有120度屈曲，避免踏板过远导致我们的骨盆后倾的情况。
3: 现在网络平台上这个卖的跟我们开车相关的这个东西也特别的多啊，特别的畅销，比如说这个腰靠呀，或者是这个颈部的这个枕呀，大家都可以在车里面作为一个备用。那像在新疆自驾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遇到排队呀等等一些情况，那我们在行车等待的途中，或者是服务区短暂休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动作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缓解长时间开车带来的腰部和下肢的疲惫不适？
4: 首先呢，我们下车之后就是如果没有座位的话，我们可以站姿后伸，那么双脚与肩同宽，可以双手叉腰，缓慢的向后仰腰部，至有一点微酸的感觉，大概这个感觉呢保持五秒钟，重复五次，这样子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腰大肌。第二呢，就是侧向拉伸，那么左手举高过头顶向右侧弯，感受我们左侧腰拉长了，反向同理可以缓解呢单侧的这个腰背的疲劳。第三点呢，就是可以下肢的促进循环，比如说我们坐久了，我们的腿很酸胀麻，可以单腿扶墙，翘起脚尖，小腿呢后侧拉伸，再做

0: 做一些就是踮脚尖的动作，可以做上10次，从而呢激活小腿的泵，减少就是我们腿部的发胀。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颈肩的一个释放，可以做一些耸肩，然后向后绕肩放松，重复上10次，头向一侧侧屈，用手轻轻压，每次大概15秒，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我们全身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了。
1: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是选择坐火车出行的，那在这个火车上空间也比较狭小啊，尤其是这个中间或靠里的位置，随时起身也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坐火车的话，有哪些小动作能够缓解我们坐的时间长带来的腰酸啊，包括腿脚水肿一些问题？
0: 其实火车和这个开车呢是有一点区别的。开车呢，是我们核心肌群需要同时这个抵抗振动和维持姿势，不是以这个腰深部的疼痛和就是肩胛的颈部的一个僵硬为主。那么火车呢，通常是软坐或者直角，它缺乏一个腰部的支撑，所以车厢晃动呢，使身体躯干呢不断的进行一些微的调整。那疲劳更弥散，那背部牵拉感就更明显了。那么，我们双腿，尤其是做硬座的朋友，然后他这个双腿屈曲时间很长，静脉回流受阻，那么对这个腿脚水肿呀、发麻更明显。那我们在火车上呢，就是可以做一些踝蹦的运动，就是这也是最主要的运动，可以用力勾我们的脚尖5秒钟，然后用力绷脚尖5秒钟。每分钟重复6到8次，能有效地挤压我们小腿肌群，促进血液淋巴的回流，预防血栓和水肿。第二呢，就是坐姿可以收腹，那轻收肚脐向脊柱，保持正常的呼吸，维持5到10秒，可以激活我们的核心。再就是坐姿的转体，可以扶住座椅的扶手，腰部向上，向左。向后的旋转，那么左右交替，座位的抬腿，将大腿伸直抬高，与地面平行，保持5秒，换腿，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股四头肌的收缩。再就是一个踮脚和踩实，双脚同时踮起，再用力踩地，可以重复20次。这就是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不适。
1: 那对于坐飞机出行的朋友来说，这飞机机舱里面的空间就更紧凑一些了啊。对于长时间坐飞机，比较容易引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
0: 最常见的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就是我们经济舱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位置呢比较狭小，舱压又低，干燥，长时间不活动，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泵呢就失效了，血液淤积，严重时呢就是血栓之后，血栓子顺着血流跑进肺里，就变成了肺栓塞，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第二个就是，颈腰椎的一些急性僵硬，比如说，有些人喜欢低头趴在小桌板上睡觉，或者是看屏幕，颈椎压力增加数倍，腰后缺乏支撑，那么椎间盘呢随和就向后移，出现一些颈椎的不适。再就是一些耳气压伤，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些，感觉耳蒙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腰底筋膜的水肿。低温低湿度呢，加上持续的压力，造成局部循环不良，引发的一些炎性的疼痛。
1: 那像这个飞机上，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气流的颠簸啊什么的，是不允许随意走动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颈椎、腰椎，防止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
0: 我们的主要防护措施，首先我们颈部可以携带一个方便的这种 U 型枕，那么限制我们头部过动的一个侧倾，做收下颌的动作，就是我们下颌水平后缩，就每小时可以做上10次，都是保护我们的一个颈椎。还有就是腰部，我们可以拿我们的外套卷成卷，垫在我们的腰后，保持腰椎的一个前弓，避免窝在里面，就是坐着，这样对腰是非常不好的。再就是下肢，我们可以就是可以佩戴一些医用的弹力袜。或者是就是坐在座椅上，定时做我们的刚才我们前面教过的一个踝蹦的运动，或者是足跟滑行，就是屈伸我们的膝部。 再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足够的一个水分，每小时呢我们饮用大概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尽量不要饮用酒或者是浓茶，这样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液粘稠度。
1: 哦，这也有影响。
0: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起身在原地站立或者做一些蹲起的动作，当然我们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扶住这个机舱的这个座椅椅背，那么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大肌群。
1: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宅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剧，哎，躺了几天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充电，也会有一种浑身酸痛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本质其实就是静态不良的体位所致的一个肌筋膜的一个张力失衡。首先呢，我们在家经常采取一个半卧腰悬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腰椎是后凸的，腰背肌被动的拉长，然后部分的肌肉却短缩，导致筋膜产生一个如变而酸痛。第二个呢，就是低头综合征，经常会长时间的低头60度，那其实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颈椎承受了约27公斤的额外负重，引发了颈肩部的，比如说斜方肌啊、肩胛提肌过度紧张，甚至造成一些颈源性的头痛。再就是还有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侧着躺着刷手机，那么单侧的一个胸锁乳突肌与上斜方肌呢持续性的侧屈，引起一侧的一个肩胛顽固性的一些酸痛。
1: 那有没有一些您自己平时也会练，就是老少皆宜又操作起来很简单的一些康复拉伸的动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0: 这里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是我简称推荐，就是居家武士。第一个是猫驼式，这个动作分解呢，就是我们四肢跪地，然后吸气抬头塌腰，然后呼气呢低头拱背，这样呢可以活动我们脊柱的每一节。第二个就是打开我们的胸廓，仰卧位，那么双臂侧平举，膝盖弯曲倒向一侧，头转向对侧，这样可以放松我们的腰背和胸椎。第三个呢，就是靠墙天使式，我们背靠墙，手臂贴墙，上举和下滑，这样可以锻炼我们肩胛后缩的力量。第四个呢，就是可以做臀桥，仰卧位屈膝，然后这是我们抬我们的臀部至躯干，大腿成一个直角，这样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缓解腰酸。最后一个是下犬式，那是一个简化的下犬式，手可以扶沙发或者是窗台，身体前倾，下压脚跟，那么拉伸我们的小腿和背部。其实这几个五个方式呢都很简单，但是可以锻炼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关节和肌肉。
1: 如果说大家这个疼痛的症状，就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症状，或者症状不重，那可以通过一些这种运动的康复的方式啊来做一个缓解。但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比如说我长时间久坐，或者是这个伏案工作时间比较久，就会有顽固性的肩周炎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有抬手都有点困难啊，这个吃了药或者做一些这个动作效果也一般，那这个时候康复科有哪些专属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
0: 首先呢，我们康复科治疗肩周炎呢，它不是就是说我们，像外面我们很多的推拿诊所呀，这些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而是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物理因子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低中频电疗，超声波、激光，这些物理波的治疗呢，可以缓解炎症，然后止痛，同时给予关节的保护，比如肩峰下或者是关节腔注射。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影像的引导，来打破疼痛制动，然后又增加粘连这种的恶性循环。来到了这个粘连僵硬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关节松动术，来逐渐恢复病人的活动度。当然不是用 暴力的撕扯这些，同时可以做一些监管。

0: 作业，比如说，简单的爬墙，钟摆运动，毛巾擦背，但是必须要配合正确的这个呼吸与节律，避免代偿。当然，做这些运动的，前提呢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和治疗师的评估以及指导。
1: 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提示啊。那还有一些这个长期久坐这部分的朋友，有慢性的腰肌劳损，会反反复复无法断根。那康复科有哪些特色治疗的方式？
0: 其实我们的核心是，重建稳定，打破这个劳损的循环。首先，我们医生和治疗师要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现在比较效果比较好的击骨超声，那排除一些腰椎颊部的一些裂、关节炎，可以进行核心肌群的一个耐力测试，比如说我们的平板侧桥的这个时间，同时还要进行一些步态的分析和坐姿的习惯的一些评估。之后呢，我们进行物理治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中频高干扰电，这个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予我们深层的肌肉一些消炎放松肌痉挛，主要是竖脊肌的一个放松，第二个就是可以做冲击波的治疗，我们给予这个定点的放松，这个腰方肌啊、髂腰的这个韧带等这个慢性的一些粘连点。那么冲击波可以很好的就是放松我们的痉挛和缓解疼痛，同时可以做磁振热的治疗，改善深部的一些微循环，缓解一些僵硬。物理治疗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核心的一些康复训练，这也是我们根治的一个关键。因为当我们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些恢复之后呢，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劳损呀，包括疼痛都会相应的改善。比如说呼吸，呼吸横膈肌协同的一个训练，这要求我们可以做一些仰卧，比如说仰卧屈膝，吸气我们的鼓肚子，然后呼气收腹，同时轻轻的做一个提肛，每天可以做15分钟。还有就是一些死虫式，那么四脚朝天，我们可以交替伸展对侧的手脚，保持骨盆的不动。再就是鸟狗式，就是四点跪位。伸对侧手足，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个多裂肌。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些锻炼，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日常的管理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定制一些腰垫呀，可以指导弯曲，就是弯腰取物、深蹲，而不是要弯腰，就是我们取东西的时候蹲下，而不是去弯腰拿，并教会我们就是自我放松，比如说我们利用可以泡沫滚轴呀，压我们的大腿前侧，或者是阔筋膜张肌这些来放松相应的肌肉和筋膜。
1: 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您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这个假期在外面，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哎，我搬重物的时候不小心腰闪着了，或者是徒步的时候脚踝扭着了。针对于这类的突发的情况，如何在第一时间做正确的应急的处理？
0: 像这种情况的下，我们第一时间，在家应该是尽量的制动，就是说我们，不尽量不要去诱发。有些患者朋友呢，他觉得，哎，我今天这个疼，我明天再试一下，这样动作还会不会疼？其实我们应该尽量的，就是我们在48小时都属于一个急性期，我们尽量保持它的制动啊。第二个呢，如果局部有肿胀的话，我们可以给一些加压的包扎，或者是冰敷啊，这些方法都是来防止我们的就是说急性的炎症、水肿加重的这种情况。那48小时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一些热敷，然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消肿。 当然，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您的这些疼痛还是没有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您到专业的医院康复科来就诊，
1: 嗯，
0: 来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其他的问题。
1: 嗯，有一些朋友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着，哎，比如说啊，腰闪着，我到药店去买一个膏药贴上，或者是买一个这个脚踝扭着了，买一些这个喷雾来紧急的喷一喷。您在临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

0: 哪些大家对于这类急性损伤的这个处置误区是想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其实最主要的误区就是关于冷热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患者是觉得是，突然扭伤了、肿了，我们一定要赶紧烤烤电，然后缓解一下疼痛，尤其是烤电，就是觉得好像很多是万能的，
0: 对。
1: 就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去烤一下电。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在，就是急性损伤的一个48小时之内，我们是杜绝就是热敷、热疗的，一定是冷敷啊，冷敷可以缓解这局部的一个水肿，一。就防止它炎症的一个加重，所以记住这个黄金48小时还是以冷敷为主，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些热敷。
0: 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康复这个理念也是越来越普遍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不乏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这医院的康复科和我普通去这个推拿理疗店按按摩啊，或者是这个做一做别的这个治疗相比，它到底有没有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医院的康复科的核心的优势都有哪些？
1: 其实呢，康复科，它和这个普通的理疗或者是按摩店，它有非常本质的区别。首先呢，我们理疗和这个普通的按摩店，它是就是一些保健的医师，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一个保健。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是有，是起到治疗的作用。我们是专业的一个医师和治疗师，是需要。配具备这些资格证才能行使这个治疗的。那么，理疗店他们，而且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些触诊呀，他们其实没有一些诊断的一些权限。那么我们康复科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专业查体，包括一些影像的一些检查，那么来支持我们这个诊断，能更明确它的一个病因。再一个就是，理疗店它可能主要是一个放松和推拿的为主，那当真正你如果确实需要就是专业的治疗时候，我们康复科呢主要是纠正我们的组织，纠正一个立线的弯曲，重建一个正确的运动模式，是追求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再就是，理疗呢它可能。理疗店呢，它主要可能以就是热疗呀，或者按摩椅呀，这些烤灯呀为主。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有专业的一些仪器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冲击波，高能量的激光，还有一些体外的反搏康复的机器人，这些医疗的一些器械。当然，保健它是理疗店呢，它主要是没有医学背景的一些按摩师。那我们康复科呢，就是专业的康复医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啊。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您就是主要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点累了呀，去放松一下，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些理疗店或者按摩店。但是如果出现就是比如说疼痛并且反复发作，这种活动受限呢，我还是建议您到这个专业的康复科来就诊，明确原因，就是不要就是说耽误了病情。
0: 而且现在的这个康复科，它康复的概念已经远远不止，比如说运动损伤等等造成的康复，它是涵盖很多维度的，是吗？
1: 对对对，我们康复科，它其实分了很多的。亚专业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康复，最常见的就是脑卒中的康复，然后脑外伤呀，还有小儿脑瘫、脊髓损伤这些，功能障碍的病人，包括语言、认知、吞咽、肢体运动不好的这种病人的康复，同时还包括现在很多的亚健康的人群，就会出现一些，颈肩腰腿痛的呀，运动损伤的这一类，还有就是一些现在包括青少年的一些脊柱侧弯的康复，包括现在，大家对这个自己的体态呀， 也是慢慢的就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包括体态的一些训练都现在都包括在康复科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就是心肺的康复，比如说我们就是冠心病呀、慢阻肺的这类病人，他一旦生病了之后，照传统的这个观念来说的话，我们建议就是他少活动。其实现在的认知来说的是，我们在医生的就是评估的状态下，我们会给他制定一个运动的处方来让他在这个合理的范围内进行运动的耐量的训练，可以提到他的一个心肺的功能，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大体重的人减肥，我们也可以给他制定一个健康的这个运动的处方。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

0: 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2: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1: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2: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1: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5: 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各位下载。海量资讯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接近国庆假期的尾声了，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想和各位分享一个关于坚持与热爱的故事，聊一聊葡萄酒。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波尔多，是澳洲名庄，但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在我们新疆烟旗的戈壁滩上，有这么一群人用整整16年的时间，把一片沙石遍地的荒滩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葡萄园，也酿出了让国际评委都竖起大拇指的中国精品葡萄酒。这家酒庄叫天赛，他的创始人曾经在北京过着安稳的生活，经营着自己的公司。2009年，他第一次站到烟旗那片戈壁滩上，看到了天山南麓的落日打在霍拉山上，就做了一个让身边人都觉得疯了的决定，到新疆种葡萄。从捡石头拉土种防风林，到顶着严寒和晚霜，从白手起家到拿下100多项国际大奖，走进博越和香格里拉的酒单，这16年他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舍得放下大城市的安稳？又是什么让他在最难的时候也不肯放手？今天我们请到了天赛酒庄的创始人，让他来讲一讲这杯中国葡萄酒背后的创业故事。
6: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天赛酒庄庄主陈立忠，也是巴州葡萄酒产区的协会会长，很高兴能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在广播端见面。在国庆假期的尾声，也祝愿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节日快乐。其实说到天赛，了解葡萄酒的朋友们并不陌生，今天想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讲讲天赛背后的故事。在天赛酒庄创建之前， 我经营的是交通运输服务企业，我们服务过奥运会、国庆等这些大型的活动的交通运输保障，在北京也算是有些知名度了。那时候的我呢，喜欢摄影，爱好极限运动，也喜欢葡萄酒。为此，我曾经到访过世界很多知名的产区、知名的酒庄，喝过很多非常好的葡萄酒。有一次与朋友聚会，遇到一款让我很感动的葡萄酒，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酿造出一支让自己也让消费者喜欢感动的好葡萄酒，而且必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我当时在新疆也涉及交通运输服务的业务，因此呢，与新疆偃旗县结缘了。当第一次踏上偃旗的这片土地，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仿佛是在哪儿见过，我到过这里。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就是这儿了。身边的亲友确实也是争议很大，他们觉得我已经衣食无忧，甚至可以说财富自由了，而且在原来的领域也有了成绩和建树，为什么还要去大西北那么偏远的地方重新开启一个陌生的事业？有的建议我去国外成熟葡萄酒产区直接收购个酒庄，收益又快，见效风险又小，有的直接摇头，觉得这个葡萄酒行业战线太长，非常不看好。我的父母呢，从我小的时候就很包容和鼓励我的想法，从小到大学习和工作都是非常尊重我的选择，但这次我来新疆投资建酒庄，他们也都表达出了担心，觉得农业项目风险很大。但是当听完我说的想法和决心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反对过，反而这么多年都是很体谅我，姐姐和弟弟也都全力支持我，在酒庄最困难的时候全力帮我度过了难关。这十几年确实碰到过不少的困难和灾害，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扛不住的时刻。自从选择了在戈壁滩上种葡萄，我觉得自己的命运就和这片土地紧密相连了。这些年我们天赛人是在种葡萄酿葡萄酒，也是在与戈壁风雨同舟，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这个过程。当我们看到一株株防风林的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当看到天山雪水一滴滴地滋养着葡萄园，当秋天看到葡萄藤上结出的盈盈硕果，我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记得16年前种下第一批防风林的小树苗，我自己都不确定能不能在戈壁滩上活下来。到开春的时候，一排排小树苗立于戈壁滩上，长出了碧绿的叶子，我当时就落泪了。这个虽然是看似微小的成功的开始，无疑是对我们后面可能更艰难的道路是一种最好的激励。这件事确实给了我和我们团队很大的信心。当然面临危机的时刻不在少数，霜冻、冰雹、龙卷风，在戈壁滩上反常的气候比比皆是，每一场都是突如其来的突击考验，但还好我们都一路走了过来。2014年遭遇了持续近十天的晚霜，全体员工每天从凌晨12点就开始点烟熏火抵御霜冻，直到凌晨太阳出来后的一两个小时才能熄灭，一熬就是十来天。2015年葡萄即将采收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把支撑葡萄树的400多根水泥杆刮倒，葡萄园受灾面积呢有300多亩，即将采收的葡萄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让我落泪的不是损失了这么多的葡萄，而是在风停住的时候，我们的同事们全员出动，没有一句埋怨和叹息，大家都默默地将倒伏的葡萄藤扶起，把折断的这个水泥杆一根一根地换成新的。那一张张的坚定的倔强的脸深深地感动了我。23年立夏的那一天突然下大雪，葡萄树呢当时正在发芽，我们又是全员行动起来连夜抗寒，园区呢总共升起了998堆的柴火熏烟，最终呢避免了葡萄园大面积的受灾。还有在疫情初期的那两年，一些工人呢因为不能及时返回酒庄参加生产，葡萄园面临出土的时候没有人，可能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天赛所有的当时在园子里边的同事们不分部门集体上阵，最终呢还是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回想过去这16年的时间，我们在戈壁滩上酿酒，也是在跟大自然共处的漫长和艰辛的过程。但是这16年从来没有变的，我觉得是我和团队从没有怀疑和动摇的信心。烟栖盆地之所以能成为新疆几个资产区的核心，乃至中国重要的产区，与这里所处的风土条件息息相关。首先，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使得这里的光照墙年平均都在3000小时以上，降水量极低，大概在年均80毫米，加上昼夜温差大，从而使葡萄果实呢积累了大量的糖分和风味物质，平衡糖酸比值。其次呢，这里三面环天山和支脉霍拉山，一面临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波斯腾湖，造就了一方独特的小气候，调节着烟栖盆地的微气候，非常适合酿酒葡萄生长。第三呢，这里10000年都没有耕种过，远离现代工业区，是一片有机净土。我们坚持10几年有机种植，也获得了葡萄和葡萄酒双有机认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的作用。天赛有一句理念是风土决定风格，态度决定品质。为了有一支稳定的专业队伍，我们建造了一个花园式的功能齐备的员工生活园区，所有的员工都生活在园区里，大家像呵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呵护这片葡萄园。所谓天时地利人和都非常的重要。其实成长变化很大的员工挺多的，我说其中一个吧，天赛酒庄现在负责我们种植板块的总经理，加入天赛正好10年了。刚来的时候，他在别的产区做过几年的种植的基础工作，但是还没有找到职业归属感，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的瓶颈。这10年，他却在天赛一直干了下来。2021年，他和其他几位种植团队的同事共同获得了中国酒业协会颁发的中国酿酒葡萄卓越种植师团队的荣誉。如今呢，他也从最初的基础技术管理岗位成长到今天的负责整个酒庄的种植部门的总负责人。他的妻子呢也是天赛的员工，从质检部的基础员工如今已是质检部的主任，负责整个质检部板块。去年天赛酒庄15周年庆典上，他的家庭跟其他8个家庭共同获得了天赛酒庄家园守望奖。这些家庭都是在天赛或工作或生活了10年以上。我觉得是3件事儿吧，请进来，走出去，自己摆擂台。第一个呢是请进来，我们有酿酒顾问李德梅老师，有澳大利亚的酿酒师 Lilian 这样的专家，也有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和老师傅手把手日复一日的教。第二个呢就是送出去，这是我们这些年花力气最大的一块。我们分批把学员送出去学，种植师、品酒师、酿酒师、试酒师，各个方面的都有，每年都会送出去很多批。目前酒庄通过参加职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取得技能等级证书的酿酒师就有3位。第三个呢也是我们的传统职业技能大赛，我们办了12年，2015年是第一届，此后每年一届，雷打不动，今年是第12届。这个技能大赛不是只比种葡萄、酿葡萄酒，餐饮、客房、后厨、财务、生产车间、农机水电等等10几个部门全上，近100名骨干同台，有技能比拼，也有知识抢答。我们还请烟栖县政府、县总工会的领导来当评委。16年下来，我们通过方方面面的职业技能培训，真正改变了3样东西。第一样是从凭经验变成按标准，第二样呢是从会干活变成懂为什么干，第三样呢是从农民工变成产业工人。最后我想说一句话，我们把2800亩戈壁滩变成葡萄园，这是大家表面上能看到的，更难的是把种地的人变成了懂技术懂产业的人。自治区针对葡萄酒产业发展推出了系列化的产业集群项目的补贴政策，天赛连续3年申报并实现了补贴落地。我们第一年聚焦智慧农业建设， 第二年推进酒庄产能升级和设备改造，第三年法里。

品牌体系打造。可喜的是，这三年每个项目都得到了补贴支持，这些政策对我们来说确实是挺解渴，助力也非常大。值得一提的是呢，很多项目原本就在我们的实施计划之内，而这些政策加持让我们在发展的关键节点更有底气。也正是依托三年项目补贴的持续推进，天赛酒庄全产业链体系建设上加快了进度。我给的答案是坚守初心，做好自己，不急不躁，时间会证明一切。找到那个非你不可的理由，不是因为家乡有资源，不是因为政策有补贴，不是因为别人说这个能挣钱，而是因为这件事儿，你如果不做，你会一直惦记着。有了这个理由，戈壁滩上的风沙，前几年的亏损，身边人的质疑，都只是过程，不是终点。至于热爱、学习、耐心，这些都是这个理由的副产品。你真正认定了一件事儿，自然会去学，自然会等得起。具体在做的过程当中，不要被宏大长远的目标吓住，不要纠结未来所有的难题。就像葡萄园一年四季的管理，不盯着整片园子浩大工程去发愁，专注做好眼前的这个环节，手上的这一颗葡萄，当下的这一件事儿。遇到一个问题就解决一个问题，我想我自己也是这么一路走过来的。从交通运输服务行业到葡萄酒行业，从在城市做企业到扎根戈壁建酒庄，16年正是靠这种专注当下、逐个破局、脚踏实地的心态，一步步走完漫长的创业路。这也是我想给返乡创业者最重要的建议，重心放在解决眼前的问题，日积月累终会被看见。在就业带动上，天赛每年吸纳季节性用工呢比较多，要达数万人，而且不只是种植环节，在旅游接待、餐饮服务、品鉴讲解、电商运营上都有大量的岗位。在文旅融合上，天赛酒庄已经从单一的酒庄升级为国家三 A 级的田园综合体，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旅游收入已经占到酒庄总收入的1/5。我们还建成了中国首家酒庄里的相机博物馆，被评为新疆特色博物馆，开发出了好几条精品酒庄以及周边深度旅游的线路，连续多年举办采收音乐节，活动覆盖了数10万人次，成为当地暑期文旅的一件盛事，对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意义深远。在带动农户增收上，酒庄每年从周边村镇大量吸纳富裕劳动力和贫困家庭人员，一个普通种植工人一年下来实际工作时间9个多月，收入就能达到5-6万元。当初我决定来燕齐建酒庄的时候，身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劝我，你要做葡萄酒，去法国、去澳大利亚买个现成的酒庄多好，有品牌、有历史，消费者也认，何必跑到戈壁滩上从零开始。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他们不信中国能酿出好酒，可能消费者也是这么看，但我们偏偏选了最难的那条路。刚到燕齐的时候，一眼望去全是戈壁滩，春天风很大，刮起的小石子能把车上的漆都砸掉，土壤盐碱量很高，葡萄苗能不能活都是问题。我跟员工一起住在帐篷里，吃着掺着沙子的饭啊，一起下地捡石头、挖沟换土，那时候经常半夜起来还在地里转，发现问题呢，连夜商量对策，但这只是第一层坎儿，跟自然较劲，你慢慢摸索，慢慢适应，总有办法，真正的坎儿在后面。我们把酒酿出来了，品质也不差，拿了国际大奖。然后呢，要想进高端酒店，人家一看是新疆来的，是中国的葡萄酒，连试都不愿意试。消费者的第一反应也是，中国能产好酒吗？这种认知上的坎儿比戈壁滩上的石头还硬，那怎么跨过去呢？没有捷径，就是一瓶一瓶让人能喝到。我带着团队去参加国际的酒展，去跟侍酒师一瓶一瓶的聊，举办品鉴会，让消费者一杯一杯的品。2014年我们第一个年份的酒在伦敦品醇客世界葡萄酒大赛上拿了铜奖。你可能觉得只是个铜奖，但我想说，在这片10000年都没有种过的土地上，我们种出了能被世界认可的果，而且是新疆产区。

0: 区第一次在这个大赛上获奖，这证明我们脚下的路是对的。从那以后，天赛的酒慢慢进入到了百悦、香格里拉、万豪的酒单，上了星巴克的酒水单，远销了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从烟气戈壁上的第一颗葡萄苗，到今天国际酒单上的一行中文字，中间跨过的不是一道坎，是无数道坎。但说到底，最难的永远是第一道，你敢不敢在最不被看好的地方种下第一株苗，然后相信它能活。
1: 16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算短了。酒庄第一栋建起来的不是生产车间，也不是酒窖，反而是员工的生活区。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人稳了，事儿才能稳，安居才能乐业。这些年烟气产区发展很快，在国际上获得了超过1300多项的大奖。但是我们也要清醒，产区品牌效应还不够强，市场认知度还比较低，产业链协同也还有欠缺，这些坎儿还在，但我们不怕。如果要我说一句话，我想说慢慢来比较快。这句话不是说给天赛自己听的，也是说给所有正在创业路上打拼的朋友们。大家可能会觉得现在大环境不好，融资难，市场难，什么都难，但我想告诉大家，天赛在这片戈壁滩上扎根16年了。最难的时候，疫情来了，市场没了，葡萄藤出土都成了难题，怎么办呢？就是咬着牙，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解决。今天把石头捡了，明天把土换了，后天把苗种下去了。不要去追风口，风停了，你就会摔下来。要做的是深耕你脚下的这块土地，它不会辜负你。对烟起的葡萄酒产业，我想说，我们已经证明了中国精品酒可以站上世界的舞台。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急着证明给谁看，而是把产区的风土故事讲清楚，把品质的稳定性做扎实，让更多人相信烟起这两个字本身就值得信任。对正在听这期节目的务工朋友，我想说，你在葡萄园里流的每一滴汗，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记。天赛的员工里，有人从建庄第一天干到现在，有人在这里成了家，扎了根，长成才。一份好工作不只是挣工资，是让你有一技之长，走到哪儿都不怕。

0: 欢迎继续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送出的乐业新疆，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乌鲁木齐县园林绿化管理站党支部书记马辉明，30年如一日，他以林为家，与绿为伴，把自己和3.85万亩生态林区紧紧绑在一起。面对戈壁风沙、贫瘠土壤，他像呵护孩子一样守护着每一棵树，让曾经的荒芜之地成长为守护南山、涵养水源的绿色屏障。我这辈子只做了守好、管好这片林、这片绿这一件事儿。从青春到白发，他用半生坚守，在风沙口上筑起生态长城，让绿水青山成为造福一方的金山银山。今天的聆听梦想之声为您介绍乌鲁木齐县园林绿化管理站党支部书记马辉明。
1: 山是铺在城市以南的温柔屏障，树是挺立山间的万千卫士，这里有一群守林人，日复一日穿行密林。
2: 这个叫
1: 默默守护着这片人间秘境的生生不息。
2: 种子它代表在林业上代表着长期发展的一颗种子，它可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3: 你看这样子也行，
4: 地的时候
3: 这样子也行，
4: 就错开。
1: 六月盛夏正值杏子成熟的季节，站上新来了一批大学生，马辉民带着他们收集杏核，动手繁育树苗。看着这群年轻人，守林半生的老马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2: 91年我参加工作，从事的是生产管理和苗木销售，然后在2009年乌鲁木齐县打造这个生态立县，成立了咱们这个绿化管理站。以前是无板无水公路，两边全是戈壁滩，咱们当地老百姓说冬天风吹石头跑。
1: 管护站管辖着38000亩林地，面积抵得上25000多个足球场。
5: 马书记前天基本上就是靠走路，走上去6公里，回来6公里，早晨就背上一壶水就走了，基本上靠走路，走上去走下来。
1: 每次巡线，马辉明都要徒步走上10几公里。每年4到9月是唯一能浇灌林木的时段，也是管护最关键的时候。这里风沙大，土层薄，存不住水，树苗想活下来本就十分困难。
2: 你看这全是池子，24个池子，这两年基金的抽量也减少了。
3: 还有多少棵树没浇？
6: 60-70棵了。
2: 每年都有新种的树，既然种下去了一定要管好，今年种了50亩近的这个树。
1: 林子里老树新苗长势各不相同，灌溉期得按照每棵树的情况制定出有分别的浇水量和浇水计划。
2: 这是今年春天才栽的树，新栽的树比那个老树它要多浇2个水。当年栽下去新栽的树，它的根系没有扎到这个土里面，现在开始浇水到8月底，这三个月任何和一棵树要缺水，它就面临着病虫害泛滥。
1: 盯紧管线，减少漏水，才能省下水来保障林木的供水。
2: 那前面哪漏水？
5: 这后呢？树桩后呢？
2: 里面。
5: 这接头漏。
3: 这停一下，采把水打过来缺水。
2: 我看一下，今年水少得很，把水淌到树里面，不要淌到过去滩上了也。
1: 整片林区输水管线4通8达，东西长20公里， 南北宽18公里，荒漠戈壁，地形复杂，不少地方车子开不进去，只能靠步行巡查。
4: 每天晚上基本上都在这个林区里面，开着车或者是步行，这个在林区里面就是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哪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工人没做到的地方。
1: 现在是凌晨3点，马辉明还在拿着早些年靠着日行5万多步踏遍山林亲手绘制出的灌溉分布图，逐一核对增补新铺设的管线信息，修正图纸细节，为接下来的管线巡检、林木保水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3: 嗯，把树这个里头吃药，它拉下的树面啊啥也在里面呢。
5: 那实际上多一部分就是树的养分，输送出来的养分从虫道流出来了
3: 啊，从虫道流出来。你看，
1: 病虫害防治是护林工作里绕不开的大事。虫子藏在树皮下很难察觉，要是发现晚了没及时处理，一棵树生虫很快就传染一大片。
3: 在这上面专业人员很少，因为咱们林子职工他都是当地的

0: 我是农民，他只是看着这棵树，交好了没有？啊，有些树叶子黄了，还不是水泉叶子黄了，它起了病害和虫害，叶子黄了。
1: 经验特别丰富，开车路过哪片林区的时间，如果这个树稍微有点缺水，人家通过叶片或树干、树枝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经验真的，一般人看不出来。
2: 为了让大伙都能摸清虫害门道，少让树木遭病害，马辉明一有空就带着大家钻到林子里，现场教大家认虫、辨病、学防治。
0: 就是旱缺水了嘛，
1: 他每次就是带着我们边发现问题就边处理，我们也学到了这个经验。人家专业森防的加马书记牵头，咱们三方到现场看完以后，咱们引进一些设备，喷雾打药呀、飞防呀之类的，基本上可以病虫害可以基本控制。
2: 这几年随着林子越来越大，保水巡线防治虫害工作做得到位，这片防护林的生态越来越好，可随之而来的也给绿化管护工作带来了新麻烦。
0: 你看吧，边那个围栏全推上倒网进去了。再一个它高得很嘛，头阵地进去就把树全吃光了嘛。因为咱们无板无水生态林两边都是咱们牧民，他们晚上就是把这些森穴它放开，因为我们林里面有浇水嘛，草长得好，一部分森穴它要很是树嘛，它那个要是堆上我们那个储水桩管子一踩就坏了。
2: 白天巡护管线，晚上还要在林区加大对牛羊的巡护。一到夏季，来南山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林区管护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0: 他要架火烤烤肉，这个是咱们林区不允许的，因为干草多，你放下一个火星来我们这个1万多亩林子，它全着火了。
2: 开展森林防火宣传，及时劝阻游客采摘损毁林木，面对车辆撞损防护栏等突发状况，也总是第一时间到场沟通协调，日复一日妥善地化解着各种各样的林区管护难题。一粒种子育青山，30余年守戈壁，马辉明扎根护林一线，巡管线，保水源，防虫害，防野火，言传身教，带出青年管护力量。他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半生坚守改造戈壁荒滩。如今南山林海繁茂，生态向好，鸟兽安居，他以平凡岗位成就不凡的生态守护担当。
3: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当中。
4: 秋风浸染新疆大地，胡杨流经，层林浸染，把辽阔边疆装点成满目锦绣。
5: 喀纳斯湖水映流云，五彩滩叠彩斑斓，塔里木胡杨傲然挺立，草原秋光澄澈温柔，每一处风光都是祖国独有的秋日秘境。
4: 枝头硕果累累，田间丰收满满，满城红旗灼灼，山河与家国同辉，秋色与盛世相融。
5: 以秋景为序，以山河为章，致敬盛世华诞。
4: 大美新疆，秋韵悠长，山河锦绣，岁岁安康，年年繁盛，与祖国同向同行，共贺国泰民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1: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1: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3: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高手同台切磋，以技会友，在64个赛项当中展开激烈角逐，共同诠释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挑战吧技能板块，让我们一起跟随大赛首席内容共创官 SMG 主持人冯林，在挑战吧技能节目当中担任了酒店前台接待员。酒店遇火情，旅行团即将入住，前台该如何处理？酒店是中国旅游业的门面担当，为全球顾客提供满意服务，需要练就哪些绝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
4: 我的房间那个充电器在冒烟啊！
5: 我们28个人旅游团5分钟就到了。
6: 喂，你好，赶紧派人去看一下。酒店是中国旅游业的名片，而酒店接待又如何成为中国服务的门面担当呢？今天我来挑战一下。
7: Good morning, thanks for calling. This is Fairy from Dragon TV Hotel. How may I assist you?
6: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哎，前台吗？

0: 房间的，怎么办啊？我这个
1: 现在有火花吗？还是有只有烟
0: 在冒烟，然后还有火花，有点烟的那个焦的味道。
1: 好，那您现在赶紧离开房间，然后您出了房间之后，走到前台跟我们确认一下您的安全。
0: 好好好，拜拜。
1: 喂，你好，请问是安保部门吗？
2: 啊，对的。
1: 我们305房间有客人反馈说他的手机充电器插头有火花，赶紧派人去看一下。
2: 好好。
1: 喂，你好。
3: 哎，喂，你好，我是来自 ABC 旅游团的李导啊。我们28个人旅游团，5分钟就到了。他们跟我说我房间都安排在3楼了，我们房间准备好没有？
1: 哦，可以的，李导，我们房间正在抓紧整理，一会儿您到了之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安排您和您的旅行团先到大堂休息一下。喂，你好，礼宾部吗？
2: 是的。
1: 哦，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我们李导带这个团大概28个人，他们入住的楼层是3楼。赶紧安排好这个行李车和行李员，帮我多拖一点时间。
2: 好，知道了。
3: 你好，我们来办入住啦。我们房间准备好了吗？
1: 可能还要再稍微休息一下，要不您先带旅游团的客人先去那边大堂休息一下。我没有准备茶点和点心。
3: 好。
1: 喂，是安保部吗？
2: 啊，对的。
1: 下三楼可以入住了吗？
2: 已经处理好了，可以入住。
4: 如果按照专业度呢，我给您打3颗星。在这个事情的处理的优先级就是安全第一，这是最主要的，是和它相邻的302、303、304、306，你同步都要通知他们的安全撤离。还有一个呢，叫做我们动态优先排序，哎，可能和它相关联的，都这个部门都要这个通知到。我们是不是有个后续的一个对它的一个火灾熄灭之后的这个补偿，或者是安抚？这样的话，我们才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1: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更加紧急、更加抓马的那种题目
3: 啊？其实有的，其实我们平常训练的时候，为了让我脱敏嘛，所以其实经常会练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
1: 有多极端？
3: 客人摔倒啦、骨折啦，小朋友突然癫痫晕倒啦，恐怖分子，然后还有炸弹啦。
1: 然后啊，
3: 在试赛当中，可能短短20分钟里面，可能就有3到4个事件同时发生，
1: 就是也练就了很多绝活。
3: 国赛的时候，他放出大概10到20位名人，就你要认得他是谁，各个行业的，政界、商界、演艺圈等等。
1: 你自己有看过多少名人的脸去记？
3: 很多很多，上千位吧。当时我们有一个名人的 Excel， 坐飞机啊，坐高铁啊什么，我就有个 iPad， 然后就一直在默写。
1: 你觉得干这行最需要的技能是什么？
3: 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自己先 calm down， 在短时间内可以提供一些非常准确且让客人满意的服务。
1: 中国队在此项目中已实现奖牌0的突破，中国服务再次闪耀全球。

0: 谁长大。
1: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2: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3: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2: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3: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4: 在开始锻炼时，我们体内的糖原和脂肪就会一起为人体提供能量。运动的时间长，消耗就多，所谓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更科学的说法是，运动30分钟以后，脂肪的消耗才会明显加速。有研究表明，在运动初期，脂肪供能的比例会达到40%，而运动10分钟左右，脂肪的供能占比则会达到50%，和糖原相当。由于糖原在人体内的储存量没办法和脂肪相提并论，当糖原随着运动被快速消耗，此时身体会被迫动用储存在体内的脂肪。相信你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看到过类似的标题，运动不到30分钟相当于白运动，只有锻炼30分钟以上才能真正减脂。这些说法也许并不会让你在运动时多坚持一下，而是可能让你在开始前就犹豫。既然运动1分钟和29分钟都是一样的，还不如找个时间充裕的时候再好好锻炼。而出于美观或健康考虑的瘦身计划也就被一拖再拖。其实，在减肥的路上，比毅力还要稀缺的是关于如何正确瘦身的真相。那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是真的吗？这个说法就好像是指你体内有一道开关，在运动的第一秒到第29分59秒，脂肪都岿然不动，而秒针再跳一秒，它就会像脱缰野马一样奔腾而出。想也知道，这实在太夸张了。当人体开始运动时，无论是轻微的散步还是剧烈的跑步，身体都会同时使用糖原和脂肪作为能量来源。这是因为身体需要能量来支持肌肉的活动。在运动初期，糖原由于其快速释放能量的特性会被优先使用。然而，随着运动的持续，尤其是在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时，脂肪作为能量来源的比例会逐渐增加。关于运动30分钟才能减脂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简化的表述。这个说法背后的科学依据是，在运动初期，脂肪

0: 肪供能的比例相对较低，大约在 40% 左右。但随着运动时间的延长，尤其是在大约10分钟后，脂肪供能的比例会上升到与糖原相当的水平，大约 50%。这意味着，虽然在运动的前10分钟内，脂肪也在被消耗，但比例并不是特别高。当运动时间超过30分钟，身体中的糖原储备开始减少，此时身体会更加依赖脂肪作为能量来源。在运动30分钟之后，脂肪的消耗比例会明显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在30分钟之前脂肪没有被消耗。实际上，脂肪的消耗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的转变。此外，运动的类型和强度也会影响脂肪和糖原的消耗比例。例如，在高强度间歇训练 HIIT 中，虽然糖原的消耗速度可能更快，但由于运动的高强度特性，身体在运动后仍然会保持较高的代谢率，这有助于在运动后继续消耗脂肪。因此，更准确的表述是，运动30分钟以上，脂肪的消耗会加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超过30分钟的运动才能减脂。任何形式的运动，只要能够增加能量消耗，都有可能帮助减脂。关键在于持续进行适量运动，并结合健康的饮食计划，以达到最佳的减脂效果。同时，为了避免身体疲劳和运动损伤，建议将运动时间控制在1小时以内。
1: 以上就是本时段乐业新疆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

0: 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1: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0: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十五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二十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十五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啊，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 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衣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5: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2: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155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蜂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工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0: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6: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7: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6: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彩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8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麓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升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8: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9: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沙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8: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10: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8: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11: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8: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12: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8: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8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8: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6: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0: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14: 我报道了2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15: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16: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17: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18: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17: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19: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17: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 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20: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

0: 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1: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2: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1: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3: 你是中国人吗？
4: 是。
3: 你爱中国吗？
4: 爱。
3: 你愿意中国好吗？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 五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三国

0: 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三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三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5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1欧元对 1.1161 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5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2: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3: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把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4: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5: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十五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2: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6: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2: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7: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2: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8: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9: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5: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7: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8: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9: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8: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20: 动态分析铁路12406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22: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9: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

0: 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3: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行吗？
11: 行，等收了再来收。
10: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应该差不多。
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9: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0: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11: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0: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9: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10: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12: 已经到位了。
1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12: 好。
9: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4: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

0: 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
1: 我们都失去了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 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一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和B52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B1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3: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4: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8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3: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 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2: 4.5%， 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3: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5: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
6: 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7: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荒集团黑龙江新兴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8: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9: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湾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
0: 运输

0: 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的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2: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3: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4: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6: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地区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暴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北疆北部、天山北坡、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度左右。7号夜间到8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有阵雨，最低气温9度，最高气温16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1: 1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超600亿元，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
2: 我区各地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1: 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质资源中期库在乌鲁木齐建成投用。
2: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责任与担当。
1: 我区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让游客在国庆假期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林果业是新疆覆盖最广、汇集人口最多的特色优势产业，新疆锚定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定位，深入实施林果业提质增效工程，优化林果区域布局，不断提升林果产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请听报道。
3: 金秋十月，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和田地区155万亩核桃迎来丰收季。今年当地推广机械采收、标准化清洗晾晒，破解了传统秋收效率低、损耗大、用工紧的难题，稳稳守住丰产丰收成果。民丰县尼亚乡脱皮村村民阿布杜萨拉木麦提图尔迪告诉记者，
4: 今年核桃长势特别好，果子结得美，颗粒饱满。我们用大核桃机采收，今年收成很不错。
3: 今年各地特色林果交出亮眼成绩单，加施县新梅产量预计突破41万吨，全国每5棵新梅中就有3棵产自加施县。库尔勒市40.2万亩香梨正在从田间地头走向34个国家和地区，品牌价值稳步攀升至172.42亿元。林果丰收的背后是科技与政策的双重护航。今年新疆启动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为林果产业15-5规划开好局、起好步。截至目前，全区已建设完成林果全产业链提质增效种植园91个，开展低产低效果园改造87万亩，新发展苹果、桃、杏等树种新品种3.9万亩，推广简约化栽培面积10.6万亩。在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依托差异化种植，村民高冲种植的200亩苹果今年采收时间较往年提前了近50天。阿瓦提县巴格托格拉克乡卡尔库杰克村村民高冲，
5: 苹果品相口感都很不错，现阶段主要依靠微商对接订单向外发货，等到晚复式成熟以后，就会迎来外地客商大批量收购。
3: 截至目前，阿克苏地区林果种植面积450万亩，占全疆四分之一。红旗坡地区是阿克苏苹果的优质生产区，作为冰糖心苹果的主产地，种植面积18.89万亩，年产约30万吨。红旗坡三个字不仅是阿克苏苹果的代名词，更是新疆林果的一张金名片。走进阿克苏林果简约化栽培示范基地，一块今年在戈壁滩上打造的600亩示范林，目前已嫁接培育12个新品种苹果树，并实现了当年栽种，当年挂果。新疆红旗坡农牧业投资发展集团阿克苏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毕文军：
6: 3年4年就进入丰产期了，之前我们一般情况下要7到8年才能陆陆续续进入出果期。
3: 目前示范基地正在进行多品种比对试验，筛选适配当地水土气候的优质品种，后续将扩大适宜品种种植规模，精准淘汰低产低质老化果树，为老果园改造提供新路径。毕文军：
6: 8月份有成熟的，9月份有成熟的，10月份有成熟的，11月份有成熟的，可以达到季产年销，拉长我们的销售期。
3: 下一步，新疆将持续巩固环塔里木盆地、土哈盆地、核桃、红枣、香梨等林果的种植规模与产能，重点发展伊犁河谷、天山北坡片区葡萄、钓竿杏、枸杞、小浆果以及各类时令鲜果，不断提升优质林果供给能力，力争15/5末全疆林果产量稳定在1550万吨左右，商品果率保持在86%以上，年均供应全国市场1000万吨左右。
0: 开局15/5，奋起新征程。
2: 今年以来，我区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依托特高压大通道实现清洁电力大规模、远距离、高效率外送，持续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哈密台记者郭子毅的报道。
7: 最近，新疆玉峰新能源40万千瓦风电项目在15县闹毛湖镇并网投入运行。项目总投资15亿元，共安装32台单机容量8.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以及15台来自国内8家主流厂商的试验机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绿色发展事业部副总经理康威告诉记者，项目在闹毛湖的大风、湍流、高温及沙尘复杂环境下，可以测试大兆瓦级风力发电机组在弱电网条件下的各项性能，为未来大容量陆上风电发展提供数据参照。
8: 重点开展的第三方检测、实证验证与合格评定工作，核查产品的质量，筑牢安全底线，支撑技术的迭代升级。同时，立足于哈密、义乌全域，围绕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绿色低碳等全产业链的这样的服务，提供一体化、全链条的质量认证与技术支撑服务。
7: 为保障新能源项目快速落地，我区电力部门落实随报随审服务机制，高效推进项目接网并网。近年以来，累计完成新能源接入系统审批超4000万千瓦，并网超2000万千瓦。立足15/5电网提质升级规划，我区持续补齐网架短板，强化输电能力，一批重点难点输变电工程攻坚克难，稳步推进。这段时间，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花土沟东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全线正开展导线架设作业。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告诉记者，工程新疆段超100千米线路穿越海拔3800米的阿尔金山无人区，为导线架设精准施工和安全管控增加了难度。
9: 我们通过全域数字化采集建模，实现了施工风险前置研判、施工方案精准优化，有效提升高原戈壁超高压架线的安全性和规范性。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全线贯通，2027年投运，届时将显著提升西北电网新能源的利用率，促进新能源互补消纳，提升新疆南疆和青海海西末端电网的供电质量。
7: 截至8月底，新疆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形成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成为国家能源保供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目前，新疆跨区输电能力达3300万千瓦，绿电外送规模持续扩大。绿电既要送出去，也要用起来，立足全国能源一盘棋，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不断完善立体化销纳体系与市场化交易机制。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介绍，依托智能调度平台，公司将新能源功率预测准确率提升至 96% 以上，实现新能源精细化调度运行。
10: 持续提升新能源功率预测精度，动态优化省间电力户籍方案，盘活通道输电潜力，最大化提升跨省送电效能。
1: 今年1至9月，全区累计完成综合交通建设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607.74 亿元，同比增长 2.88%，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1: 1至9月，新疆综合交通项目投资呈现多点开花、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从分项数据看，客货场站项目表现突出，累计完成 46.35 亿元，农村公路建设持续加力，累计完成 106.13 亿元，国省干线项目继续发挥投资压舱石作用，累计完成 376.18 亿元，占已完成投资总额的六成以上。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主线工程采用分段报批、分段开工模式推进，今年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亿元。国庆假期，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继3033奎都库高速公路项目土建七标工作人员彭飞，
12: 项目部统筹调配人员、机械设备，抢抓有利天气，推进陆基填筑、边坡防护和桥涵施工等各项作业点建设，同时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11: 眼下 S1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项目各标

0: 以来，交通建设投资的稳步增长，有力带动了上下游产业发展和就业增收。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进一步畅通了江内循环，提升了进出江通信能力，在扩大有效投资、稳定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1: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围绕农村饮水安全、人居环境提升、道路改造等重点领域，加快建设一批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眼下，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库克拜村人居环境以工代赈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近800万元，主要建设 15.5 公里沙砾石道路、2.4 公里混凝土道路以及 8.2 公里人行道。项目建成后，将完善乡村道路交通与人居配套设施。尼勒克县供销社驻库克拜村工作队副队长陈飞冲：
3: 项目注重环境整治与道路建设同步推进，在道路两侧种植大量果树、榆树，安装太阳能路灯157盏，全面改善村庄整体面貌，预计11月下旬全面完工。
2: 呼图壁县乡道631号线农村公路建设项目近日基本完工，项目总投资1180多万元，全长 15.5 公里，采用3-4级公路标准建设。建成后将对沿线5个村的村民出行、农产品运输带来便利。呼图壁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站站长贾纳尔：
4: 该项目的实施将完善县域农村公路路网，带动沿线农牧业发展，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2: 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农村饮水安全水源及管道改造工程最近建成投用，这个项目投资350万元，主要针对托斯特乡老旧供水系统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彻底改善区域供水条件，惠及托斯特乡1655户农民。吉木乃县托斯特乡塔斯特村村民何佳：
5: 政府给我们免费改造了水管，换了新的净水设备，喝水用水都踏实多了，真是办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6: 金秋时节，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喜悦，我区各地农产品加工企业开足马力赶订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眼下，麦盖提县迎来核桃成熟采收季，一批批新鲜核桃经过脱皮晾晒，源源不断运往当地加工企业。新疆洁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前不久新增了智能分选、低温烘烤等深加工设备，实现核桃精细化标准化加工。公司负责人石建成介绍，企业今年预计收购本地核桃8000吨，产品将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到安徽、山东等地。
8: 我们主要是脱衣核桃仁跟这个琥珀核桃仁的深加工，目前固定常年在我们这里上班的有80人左右，电商直播高峰期的时候到200-300人。
7: 鄱阳河市工业番茄迎来集中采收、精深加工高峰期，一车车工业番茄被送进工厂，加工成番茄酱、番茄丁等产品。新疆某番茄企业工作人员程鹏飞介绍，番茄从田间采收到进入生产线，最短仅需6小时，最大限度锁住了番茄的天然风味与营养。目前，车间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9: 目前已签订销售订单2000吨，我们将持续生产，拓销路，不断延伸番茄深加工产业链。
7: 玉米县优质红花油产品凭借过硬品质，成为全国市场热销的新疆好物。这段时间，在新疆天鼎红花油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灌装生产线全速运转，智能化设备与工人高效协同，灌装、封盖、贴标、装箱等工序井然有序。一瓶瓶色泽金黄、质地澄澈的红花籽油依次装箱，通过物流网络发往全国各销售终端。公司车间主任周富云：
10: 目前我们车间日产能可达7000桶以上，我们严格遵循生产标准，把好每一道生产工序细节，全力赶好订单进度，确保所有订单保质保量，按时发出。
1: 新疆地域辽阔，生鲜配送曾经面临距离远、保鲜难、时效慢的难题。今年以来，新疆不断加大生鲜冷链仓、冷链运输车等设施设备投入，畅通生鲜双向流通渠道。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1: 走进京东物流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生鲜冷链仓，恒温低温环境下，冷藏冷冻分区整齐摆放着泰国榴莲肉、澳洲牛排、沿海鱼虾等上千种食材。 国庆假期，工作人员正抓紧为订单备。

0: 备货。京东物流新疆区域规划负责人宋荣新介绍，这个生鲜冷链仓今年9月中旬投用，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石河子市等北疆片区的消费者早上在手机上下单，当天下午就能收到从生鲜冷链仓发出的产品。
1: 日均的处理能力能达到4000单，目前呢库里大概有1200个品类，覆盖北疆的这个配送地址大概有450条。
0: 在运输配送过程中，京东物流会全程使用冷链保温箱，能够做到不化冻、不失温，保障生鲜品质，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网购体验。马纳斯县居民姚雪：
2: 早上买的，下午就能送到，而且包装都特别好，它的保鲜程度也特别好。
0: 目前，新疆已拥有8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全疆保鲜库总库容达到300万吨，投入运营冷藏挂车1870辆。日趋完善的冷链物流不仅让全国各地的生鲜更快走进新疆百姓的餐桌，也为本地生鲜商户将品出疆按下加速键。在乌鲁木齐市经营手工水饺工厂的商户庄林鹤依托京东提供的冷链物流网络，把水饺卖到了疆内外。
3: 想发到地州呀还是疆外，现在把货直接就存进去，有订单直接从仓里面就发走了，开仓这几天订单也翻了一倍多。
4: 近日，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专项重点建设项目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全面建成并通过验收。该库设计总容量40万份，将有效提升新疆作物种植资源现代化保存能力。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新疆是我国与中亚地区农业交流的前沿阵地，拥有丰富的特色农作物种植资源，但长期以来现代化保存能力薄弱。2023年12月，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启动建设，总投资3100万元。建设内容包含短期库、中期库、长期库、自动化存取库及人工气候室、组培室等功能设施模块。项目还建设了10亩近缘植物保存鉴定谱，形成库谱结合的保护体系。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农作物种植资源收集保存鉴定评价与创新利用团队首席张岩：
6: 这个库的设计容量40万份，一期具备25万份的保存能力，资源涵盖小麦、玉米、棉花、甜瓜等58类农作物，可满足未来40年新疆种植资源保存需求。
5: 该库的建成使我区拥有了保存和利用种植资源的战略平台，通过离体保存与活体保存相结合，可有效防止种植资源流失，为选育适应干旱、盐碱、高温等极端环境的突破性品种提供材料基础。张岩告诉记者，国家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中期库将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种植资源联合研究，打造面向中亚的国际化种植资源保护与交流中心。
6: 依托中期库，将着力建设国家级中亚特色作物种植资源共享平台，与国内外40家以上科研机构、育种企业深化种植资源合作利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有许多劳动者坚守岗位一线，积极履职尽责。他们用坚守诠释奉献，用行动践行担当。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跨境旅游、商务洽谈、探亲访友的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乌鲁木齐航空口岸，海关边检工作人员规范开展证件查验、旅客引导、秩序维护等工作，高效保障出入境人员顺畅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教导员于鑫：
10: 今年是我在岗位上坚守的第10个国庆假期，假期日均航班在42架次左右，来华旅游的外籍旅客增长 56%。
9: 假日期间，电力保供不打烊，复运、策勒等地供电部门全员在岗，工作人员穿梭在乡村街巷，巡检线路设备，及时消除用电隐患，业务窗口正常开放，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国网策勒县供电公司窗口业务受理员祖利阿亚亚库普：
11: 坚守岗位，保障群众用电业务随时能办。
9: 这个假期，各地还有不少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目标。在位于木垒哈萨克自治县的新疆东方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各类大型智能化机器设备全速运转，有序作业。 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新订单。企业积极做好各项后勤服务保障工作，足额兑现各项补贴，让坚守岗位的工人们感受到企业温暖。在公司生产车间质检区域，质检员周雅文坚守岗位，逐一对风机叶片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检测，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关口。周雅文：
12: 叶片质量它是直接影响发电效率的，我会坚守岗位，确保每一片叶片都符合要求。
4: 国庆假期期间，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的十多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全力保障快递物流顺畅运行，确保一件件包裹准时送到各族群众手中。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塔城台记者加米拉·加尔肯、宁阳书杰的报道。
13: 10月3号，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分拣场内热火朝天，秩序井然。面对国庆假期激增的快递单量，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扫码、分拣、装车等各项工作，各个流程衔接紧密，高效运转，全力保障快件不积压、配送不延误。快递员李启峰：
14: 这几天快递件数明显增多，为了让居民能够尽快收到快递，我们严抓时效与质量，加班加点分拣投递，不管是城区还是边境牧区，都全力保障包裹畅通送达。
13: 快递员们奔波在城乡，用坚守传递温暖，成为节日里一道动人的风景线。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中阿村村民张志成对邮政工作人员贴心的节日服务点赞。他说：
15: 节假日邮政的快递人员也在上班，快递也能及时送到，我们能及时拿到快递挺开心的，挺好的，他们也挺辛苦的。
13: 目前塔城地区已建成全域覆盖、畅通高效的城乡快递服务网络，68个乡镇全面布设快递网点，666个行政村实现村级邮政快递综合服务站全覆盖，70多条城乡快递专线每日稳定往返运行，打通了乡村寄递服务壁垒。中国邮政塔城地区分公司处理中心业务管理人员常亚斋介绍，假期期间公司科学调配人力、运力与物资资源，全力保障节日寄递服务高质高效。
16: 我们重点优化了县乡村三级配送线路，增派了车辆与投递员，确保乡镇和牧区每一个包裹都能及时送达，全力保障节假日物流最后一公里的畅通。
8: 国庆假期，我去各地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新疆博物馆重磅打造的重返尼雅新疆尼雅遗址数字大展全新亮相，以数字化创新形式重现尼雅古城的璀璨文明，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展体验。与此同时，新疆历史文物展、中华锦绣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护壁国宝展也持续火热，吸引大批游客打卡。游客石小芳：
17: 选择来博物馆就是特别想看五星出东方立中国，之前就有听说过，这次有幸能够亲眼看见，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5: 在哈密翼龙博物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已接待游客超过20000人，各地游客驻足于珍贵的翼龙化石标本前，认真观看陈展介绍，聆听科普讲解，不少研学的学生在这里学习古生物知识，沉浸式体验地质科普的独特魅力。学生王锦璇：
18: 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是飞行和爬行动物。希望还能来到博物馆学到更多跟翼龙有关的知识。
5: 伊犁博物馆人气旺，博物馆推出的扎染、版画、拓印等非遗体验活动深受游客喜爱，大家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以别样方式欢度国庆。小朋友王增之和妈妈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天。
19: 体验版画拓印，我觉得非常开心。
4: 国庆假期，全疆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推出一系列暖心惠民举措，让大家玩得安心，游得舒心。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国庆假期，喀什市迎来众多游客。为应对客流高峰，喀什市开放13处惠民停车场，提供2492个车位，覆盖景区商圈。通过全天免费与阶梯式半价优惠相结合的模式，缓解假期停车难问题。喀什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旅游质量规范科科长郑蓉蓉：
21: 其中7处呢为全天免费区域，共1978个车位，6处执行阶梯式的半价优惠，共 514个车位，点位全部设在

0: 游客最集中的景区商圈周边。
1: 为方便新能源自驾车辆出行，我区各地积极做好充电服务保障工作。吐鲁番市打造景区一公里充电圈，全市已累计投运充电桩3282台。乌苏市全面开展汽车充电桩专项检修维保工作，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新能源车辆便捷高效充电。乌苏市荣兴绿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张金龙：
2: 每天对辖区内的充电桩进行逐台检查、测试和维护，确保节假日期间每一台充电桩都能正常稳定运行。
1: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等景区增加服务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免费茶水、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让游客游玩更舒心。内蒙古游客季尚燕：
3: 一路上过来，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配上好的美景，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
4: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6度。
4: 阿勒泰多云，5到14度。
5: 塔城多云，7到14度。
4: 伊宁多云，5到17度。
5: 博勒多云，6到17度。
4: 克拉玛依多云，11到18度。
5: 奎屯多云，7到20度。
4: 石河子多云，6到17度。
5: 昌吉多云，11到19度。
4: 哈密多云，10到24度。
5: 吐鲁番小雨，20到30度。
4: 库尔勒多云，13到24度。
5: 阿克苏多云，12到23度。
4: 阿图什多云转晴，13到26度。
5: 喀什多云转晴，12到25度。
4: 和田小雨，14到26度。
5: 乌鲁木齐多云，有时有阵雨，9到16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杜浩，主播远山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8: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9: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8: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9: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8: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6: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0: 新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6: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11: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6: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12: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 他找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13: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6: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1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这个国庆假期，花样童年特别推出策划，以爱为光，照亮边疆少年，为您继续讲述边疆教师们的故事。在昌吉有一位音乐老师，他的国庆节常常和琴声歌声连在一起，他叫黄桂兰，昌吉市第二小学音乐教师，从教30年，他把一个个音符种进孩子们的童年，把对祖国的爱唱进一节节音乐课。今天的日子，今天的节日，让我们一起走进黄桂兰，听一听他以乐育人的故事。
1: 哇，
2: 9月28号，昌吉市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里，一场国庆合唱排练刚刚结束，琴盖还开着，谱架上放着《我和我的祖国》的合唱谱《黄桂兰》。
3: 每年国庆节前，我都愿意带着孩子们呢唱一唱爱国歌曲。不用讲太多的大道理，旋律一响，孩子们的眼睛呢就亮了。音乐课呀，其实就是用声音去打开他们的心。
2: 30年，黄桂兰一直坚守在音乐教育第一线。他的课堂不只有歌声，他会根据孩子的不同基础设计不同难度的练习。天赋好的孩子有展示的舞台，基础弱的孩子也能在一次次鼓励中找到节奏。他教过的班级音乐素养测评优秀率始终排在年级前列。昌吉州市两级的艺术展演中，他辅导的合唱节目一次次崭露头角。2019年到2023年，他担任自治区第三届中小学音乐教学能手培养工作室领衔人。工作室连续3年在自治区教育厅考核中获评省级优秀工作室。引领别人，更要守住自己的课堂。黄桂兰说，教研的根永远在教室里，在孩子身上。黄桂兰，
3: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一张口就亮，有的孩子呢得慢慢的来。老师呢不能只盯着唱得好的，更要看见那些不敢开口的，给他一个节奏，或者呢给他一次掌声，他可能就变了。
2: 他这样理解课堂，也这样对待孩子。2022年当班主任时，班里的一个学生性格内向，上课常走神。黄桂兰没有批评他，而是先找他聊天，再一点点帮他建立信心。课余时间，他跟孩子进行一对一沟通，慢慢的，孩子对学习有了兴趣，课堂上也开始主动举手。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他更是悄悄记在心里，用自己的工资买学习用品、生活用品。他说，教育要有温度，音乐也要有温度。那个曾经不敢开口的男孩，现在已经是合唱队里声音最稳的一个。爱和匠心终会开花结果。这些年黄桂兰的荣誉一个接一个，但他最看重的是孩子们的变化，还有年轻教师的成长。黄桂兰，
3: 当班主任的那几年，我更明白音乐呢能打开心，爱也能。孩子的心门一旦打开了，学习也好，生活也好，他们都会慢慢的亮起来。
2: 近5年，他承担公开课、示范课16节，开展培训、讲座30多次，8篇论文刊发在中小学音乐教育，主持的自治区级、国家级课题顺利结题，课例唱脸谱获全国科研成果1等奖，成绩很多。但他说，荣誉是时光里的勋章，教育要面向未来。国庆节，琴声再次响起，黄桂兰站在音乐教室里，带着孩子们唱起我和我的祖国。黄桂兰，
3: 国庆节我想用歌声祝福祖国。作为一名音乐老师，我能做的呢就是把最美的旋律交给孩子们，把爱国的种子种在他们心里。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成语故事《甘拜下风》。
1: 甘拜下风。
2: 大王，晋国质子夷吾求见。
3: 哎，这我也没把夷吾当质子看啊，平日里哪里不是让他随意进出，怎么今天还让人禀报来了，让他进来。
2: 是。夷吾参见大王。
3: 夷吾，你今日为何如此礼重？是寡人的大臣轻慢你了，还是有人说你的闲话？
2: 大王误会了，夷吾并非是因为这些事情。
3: 那你来果然是有事，说吧，有什么事情？
2: 夷吾想请大王放夷吾回晋国。
3: 夷吾啊，是派去服侍你的人不顺遂你的心意吗？
2: 并不是，大王派给夷吾的人都待夷吾非常好。
3: 那就是给你建的屋子不够满意，不够大？
2: 也不是，大王给夷吾修建的住所令夷吾非常感念。
3: 那是你的膳食不够丰盛？
2: 更不是，秦国国力强盛，物产丰富，膳食从未亏待过夷吾。
3: 那就怪了，你为什么突然想回去呢？再说你是晋国送来的质子，让你回去，我大秦岂不是手里没了筹码？
2: 大王若是肯放夷吾回去，夷吾愿劝说晋国以五座城池相让。
3: 你有这个把握吗？
2: 只要夷吾能回晋国，定会极力促成此事。虽然放夷吾回晋国对秦国是一件吃亏的事情，可是在五座城池的诱惑下，秦穆公最终还是答应了。

0: 今日以来，晋国可有使者前来？你们不用不敢说话，这次确实是寡人错信了人。这个夷吾承诺回到晋国，便以五座城池相让，不料到现在还不曾提起，真是可恼。
1: 大王息怒。
2: 公元前647年，夷吾继位，就是晋惠公。不料在这一年，晋国爆发了饥荒。大王，晋国派来使者称国内爆发饥荒，想向我大秦借粮。臣以为当年夷吾对大王食言，不用对晋国伸出援手。
0: 不行。
2: 难道夷吾有错在先，大王还要帮他们？
0: 你说的话是没错，可是晋国百姓为什么要因为夷吾的食言就遭受灾祸呢？算了，还是拨出一些粮食送去晋国救济吧。
1: 大王仁慈。
2: 然而秦穆公的宽容却又换来了一次夷吾的恩将仇报。
3: 大王，臣听说秦国最近爆发了饥荒，臣以为当年我国饥荒时秦国曾大力相助，如今我国是否也该？
2: 什么？你说秦国饥荒？
3: 是的。
2: 太好了，救什么救，这可是灭掉秦国的大好机会啊。传令，马上发兵。你们攻城啊，怎么都跑回来了？
3: 大王，秦国毕竟是国力强盛，他们现在转守为攻了。
2: 什么？
3: 大王快走吧，秦王带着大军杀过来了。
0: 嘿嘿，夷吾，你想趁我秦国饥荒灭掉我们？怎么样，秦国好不好打啊？
4: 是我无能，没能抓住大好时机，无话可说，请您杀了我吧。
0: 你想错了，我今天执意要抓住你，是为了惩罚你两件罪过。
4: 什么罪过？
0: 第一，你当年对我忘恩负义，答应回国给我的城池就此没有音信。第二，是罚你以怨报德，对我大秦落井下石，现在还要委屈你继续当一当俘虏了。

0: 至于你们，我只是为了惩罚你们的国君，跟你们没关系，你们回去吧。
1: 大王大公无私，我等甘拜下风。

0: 这就是甘拜下风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甘拜下风，指真心佩服别人，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1: 故事里的秦穆公的确很让人佩服呢。
2: 这个国庆假期，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一个特别险峻的地方——古蜀道。诗人李白写过一首《蜀道难》，开头就是“一于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小朋友们来想一下，一条路修在悬崖峭壁之上，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直插云霄的山峰，走上去腿都会发软，是不是很吓人呢？今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千年古道，去感受一下什么叫难于上青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3: 蜀道是古代由长安通往蜀地的道路，也是我国历史上沟通西北与西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奇险无比的古蜀道。

古老的蜀道一路艰难的穿山越岭，如同血脉一般将巴蜀与中原紧密地联系起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的千古名篇，成就了古蜀道上的千古风韵。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就是李白因蜀道凶险而发出的感叹。本期跟着书本去旅行，将一起回顾康震老师在中国诗词大会出的外景题目，感受奇险无比的古蜀道。

0: 让诗词引领步伐，让旅行更有诗意。今天啊，云旅行又要继续了，而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有点特别。特别在哪儿呢？特别难。有多难呢？难于上青天啊。其实说了这么两句，大家就知道目的地是哪儿了。别着急，咱们先来掌声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教授辛晓娟老师。欢迎。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晓娟老师其实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是老朋友。哎，
1: 我一直都在幕后。哎呀，
0: 因为您是这个诗词大会的题库专家。
1: 对，
0: 同时我们跟着书本去旅行，一遇到什么历史文化方面的问题啊，就第一时间请教你。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以后要常来上我们节目，好不好？
1: 那是肯定的。
0: 所以今天旅行不光我们两个人，还有我们云中旅行团的朋友们。咱们一块儿看一看都有谁。你们好。
2: 老师好。
0: 老师好。看到了。
3: 大家好。
0: 哎呀，刚才听我说了那么多个难啊，大家猜出来我们目的地是哪儿了吗？
2: 听老师刚才讲的一首诗，我们应该猜到了，可能是蜀道。
0: 蜀道是吧？欣欣说对了，就是蜀道。
3: 鸟道啊。啊，
0: 那你们去过蜀道吗？去过的举手。
3: 没去过。
4: 当然去过啦。啊，
0: 都没去过，只有夷陵去过。夷陵你去过，是什么时候去的？
4: 应该是在一个月前左右，那个时候去了一次蜀道。
0: 什么感觉？
4: 其实作为一个本

0: 地人很惭愧，那是我第一次去蜀道，给我的体验就是脚下是一条险路。我作为一个有恐高的人来说啊，就觉得非常的心惊胆战、嗯、但是你抬眼望去的时候，连山绝险的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其实我觉得是远远大于这种险给我带来的那种恐惧。
1: 没错，其实这样听就觉得一定不像是只去了一次、嗯、感觉去了好多次，想说起来就滔滔不绝啊。辛老师是四川哪人？
2: 成都。
1: 成都人，那您一定去过蜀道。
2: 没有。
1: 您没去过啊？
2: 我这个人比较懒嘛，就等着你们这个节目带着我去了。
1: 哎呦呵，今天在场的这八个人啊，只有一个人去过，另外七个人都没去过。那这样吧，咱们跟着康震老师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嗯，之前诗词大会的时候康震老师在现场出过题、嗯、咱们一起去看看，回顾一下。
2: 是一个雨天，
1: 对，
2: 哎，这个感觉特别诗意了、
1: 啊。
3: 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们现在所走的，正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官道——古蜀道。
1: 这看着也不险呀、
2: 啊，对、啊，
1: 很平坦。
3: 古蜀道当中呢，最主要的一条道路就是金牛道。金牛道上万木参天，古柏成荫呢。真是一道好风景。从古至今，有无数的文人墨客曾经在这条道路上走过，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成就了古蜀道上的千古风韵。
2: 嗯，哎，你看到没有，康老师走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些石头。嗯，我要给你出道题啊，这些石头是做什么用的？嗯，
1: 石头，那路边的石头就歇歇脚呗。不对。它这个有一点高度，那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蜀道比较险、嗯、啊，就是能稍微挡一挡人不要掉下去。
2: 哎，你这个呢稍微接近一点了、嗯、但是呢还是离正确答案有一点距离。好在呢我们这边哈有一位团友就在这个剑门蜀道上，
1: 对，
2: 我们让他实地给我们考察一下，来告诉我们答案。
1: 好，王娟，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4: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导游王娟。现在呢，我就站在南马墙的前边上，因为南马墙经过千百年来历史的洗礼，所保存下来的高度呢，的确已经不高了。那么接下来，我将通过手中的小黄尺来为大家测量一下，现如今所保存下来的南马墙到底还有多高。好了，镜头可以跟随小王手中的小黄尺啊，来，大家来看一下。好了，通过测量，各位可以很清晰地看见，现如今所保存下来的南马墙呢，大概还有90多厘米高。因为南马墙的高度的确不足以拦得住马，所以我也想问一问老师，南马墙到底还有其他什么用途呢？
1: 好，王娟刚才有一个重点词，她说这个是拦马墙。让我突然想到我们关中民宅有这个拴马桩，
2: 哎，
1: 拴马桩不就是拴马的吗？
2: 嗯，
1: 那拦马墙肯定就是拦马的呗。但是他刚才量的是90厘米，
2: 嗯，
1: 90厘米怎么拦马？
2: 哎，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哈、啊，因为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马高头大马都是很高的，90厘米呢，这个一下子就翻下去了，对吧？我们这个购物中心里边呢，这个拦人的扶梯都要求1米2以上。
1: 对呀、
2: 啊，那怎么回事呢？其实是这样的，马呢，它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一旦看到旁边啊有这个阻拦物，转弯的时候，它就会提前的放慢角度、嗯，然后保持身体的平衡就过去了。那万一这匹马它没有那么聪明，它还要往前跑怎么办呢？嗯、这个时候上边的骑手就可以借这90厘米高的这个石墩子用力，就是这么一蹬呢、啊，这个马就感受到了，哎，它也就知道转弯了。
1: 啊，
2: 所以拦马墙它并不完全是说要阻拦马这样倾倒下去的，而是让马呢有一个定位标，以及让这个骑手有一个借力的地方。
1: 哦，那其实不应该叫拦马石，应该叫吊马石啊、嗯、或者什么的、哦、是吧，
2: 蹬马石，
1: 蹬马石，
2: 踹马石，
1: 越说越离谱了。
2: 嗯，
1: 哎呀，这个看了小片之后，辛老师和你想象中的蜀道一样吗？
2: 差不多，而且给了我信心，我觉得下次我也能爬上去。
1: 就是这种缓度是吗？
2: 哎、对，还可以。
1: 大家觉得呢，跟你们心目中的蜀道一样吗？
5: 不太一样。
1: 一强，你说说，
6: 你以为，我以为都是在悬崖上修的栈道呢，怎么可能这样的？
1: 嗯，但是其实，在李白的《蜀道难》中有这么一句话说：“
7: 使人听此凋朱颜”，
1: 就可见它难的程度啊。既然这么难，为什么大家还要迎难而上，偏得要去走这个蜀道呢？
2: 这个事情啊，我给你看一张图，你就明白了啊。
1: 好，
2: 准备好了，哎，
1: 有备而来，
2: 哎，
1: 嗯，
2: 来，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呢，这个要从中原地区呀、啊，要入蜀。我们要去的话呢，这个实际上哈、啊，要必须要通过这个剑门关，然后才能通向成都。当然，你也可以从其他的地方过去哈、啊。
1: 对，
2: 比如说啊，之前有一次战争里面有借到这个阴平道过去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更加的艰难，所以这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无论它到底是有多么的山川险峻，但是呢，从中原去往成都的一个必经之道，或者说是性价比最高的哈，
1: 它也最近嘛，是吧？两点之间肯定直线距离是最短的、
2: 哎、对，
1: 相对它直一点。
2: 嗯，
1: 你看这个阴平道，感觉好像曲里拐弯的。
2: 对对，而且很多都是无人区，至少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当时是做无人之乡啊，这个非常不好走。
1: 对，
2: 最后啊，这个魏灭蜀的时候，就是全靠了这个阴平道。说剑阁雄关呢，它在冷兵器时代还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很难攻下来的。
1: 嗯，
2: 当初啊，这个魏国的这个大军到了剑门这里啊，这个两军交战啊，拉锯了很长时间，攻不下来。而且一看到这个山势的崔巍啊，就望山兴叹啊，没有办法哈。这个时候，这个邓艾是谁呢？魏国的名将，而且他还有一个七七爱爱，就是他是个口吃。他讲自己的名字的时候说爱爱爱爱爱，对、
1: 哦、
2: 这样的。
1: 是这样。
2: 所以我们现在形容人口吃也说七七爱，对吧？
1: 嗯，是。
2: 虽然这个人说话不利索，但是脑子转得很快。那我从正面攻不过去，我绕一绕不就行了吗？对吧？所以呢，他就绕到这个阴平道哈。然后他当时绕道的时候呢，大家都不看好他，因为这条路特别的难走，而且呢，很多是无人之地啊。你的这个供给，你粮草的转运该怎么办呢？但是他也是兵出险招，出其不意啊，其实是硬修了很多，当时把有些不通的路修通了，然后只带了几千的这样的一个精兵，然后轻骑而去啊，很快就兵临城下。然后呢，就把这个涪城拿下了。把这个涪城拿下之后呢，成都实际上呢，它的重要的门户也就没有了。所以后来呢，蜀汉也最终是被魏所灭。
1: 嗯、
2: 那这个阴平道呢，就成为了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哦、
1: 是这样。
2: 嗯，
1: 其实我刚看到这四个道的时候、嗯，您猜我最感兴趣的是哪个道？
2: 我猜肯定和吃的有关。
1: 对了，荔枝道听起来又特别香甜。
2: 嗯，
1: 这个地方是运送荔枝的地方吗？
2: 哎，是的，是的，
1: 是的。
2: 嗯，那我也再出一个题来考我们的团员们了。这个荔枝，它是通过这条荔枝道运给谁的呢？
1: 嗯，咱们来先问问最小的一桥，你知道吗？
6: 我猜应该是运给杨贵妃的，
2: 嗯、
6: 因为刘禹锡有句诗这么，杜牧。
1: 到底是谁？刘禹锡还是杜牧？
6: 杜牧有句诗是这么说的：“一骑红尘妃子叫，无人知是荔枝来。”
1: 嗯，大家都知道贵妃是喜食荔枝、嗯。
2: 对，那大家又知不知道这个运送到杨贵妃面前的这个荔枝，它到底是来自哪里的呢？
1: 嗯，从哪儿来的呢？
2: 产地是哪里？
1: 一桥知道吗？
6: 因为他走了蜀道，我猜应该就是从四川重庆那边运过来的吧。
1: 重庆，哦，瑞雪，你觉得呢？女生应该都爱吃荔枝哈，你知道吗？
8: 从那边运的，但是它的产地可能不是那里吧。苏轼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我猜是不是从岭南那边运过来的呢？
1: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也觉得应该是岭南吧。
2: 嗯。其实是这样的哈，岭南当然是产荔枝的，从汉代开始就向这个朝廷贡献荔枝，但是呢，岭南离这个唐王朝的这个首都长安有多远呢？
1: 嗯，
2: 四五千里。而唐王朝的这个极意啊，就是我们加急了，把这个马呀使劲使劲的打，让它加油加油的跑，一天能跑多少呢？500里。最多不会超过600-700里、
1: 哦、
2: 那即便是不惜一切代价，大家想一想，这个荔枝啊， 三日子未变就已经不好吃了，它还是到不了的。所以这个呢，很多人后来也有疑问哈，就觉得虽然岭南是一直都供荔枝的，但是如果想要杨贵妃啊吃上新鲜的荔枝，恐怕是有点难啊，这个保鲜技术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哈。所以呢，实际上啊，唐代宫廷里边吃的荔枝很多都是来自于四川的。而且这条道哈，我们看一下荔枝道，从这个福陵这里边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荔枝的一个产区，
1: 这不出榨菜的地方吗？
2: 对，一甜一咸啊，可甜
1: 可咸，
2: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了，这个非常有意思了哈。然后沿着这个，我们看直接就可以过去。这样的话呢，按照500里左右一天哈，算呢3天到5天之内就能够送到长安。再跑快一点，说不定还有更快的希望哈。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些故事哈。这每个道里面道道都有故事，我们看出来了，这个蜀道难其实主要难在险，是吧？行路险，那究竟有多险呢？咱们再跟着康震老师去现场看一看，好不好？
2: 好，
1: 来一起去看看。哇，手都得抓着呀，
2: 这还真的是很险啊。刚才那个说不险呢，同学们赶紧都在上面体验一下。
3: 我太不容易了啊，走了这么难的路，这就是一条鸟道啊。瞅瞅这形势啊，真是双崖依天立，万仞从地披，云飞不到顶啊，鸟去难过壁。
1: 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蜀道的样子了，对吗，团友们？
5: 是的，太窄了，这个。
1: 刚才我听到康震老师说了一个词，鸟道。这里就是鸟道，对吗？
2: 这里呢，就说我们如果要说是李白诗里边的“西当太白有鸟道”，我们不能直接就对应到这里，但是这里呢，现在也就是很长时间了，被大家称为鸟道。这个鸟道主要是形容它的一个绝险的。而不一定说每哪一段哪一段哪一段我们就要把它对应到诗里边去，不是这样对应的。
1: 就是说只要是它有这种很窄很险的路，都把它叫做鸟道。
2: 哎，对，因为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形容嘛，就好像只有鸟飞才能过啊，就在我们后来来形容人间的这种绝境的时候也会用这个词。
1: 那不如我们可以问一问咱们的团友们，知不知道这个鸟道最窄的地方能有多窄，大家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啊。我先问问雨涵，雨涵你觉得呢？
6: 我觉得我们教室的过道里面最窄的地方也有60厘米左右，然后那个时候人已经很难过去了，所以我觉得鸟道的话大概可能有1.5米左右宽吧。
1: 1.5米挺宽的呢，
2: 自行车都能过了。
1: 对呀，其实雨涵说的这个他们教室60公分左60厘米左右的道，差不多是两个人错身而过。
2: 对，
1: 1.5米，两个人可以正面交错。我看热雪，你觉得呢？
8: 我觉得应该比雨涵说的再窄一点吧，但是好歹能容一个人通过，所以人的脚掌大概是30厘米到40厘米那个样子，所以我猜可能半米到1米之间这个样子。
1: 一米。知怡也举手了，知怡觉得呢？
9: 因为古时候的蜀道，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供人行走，那么我觉得蜀道最窄的地方呢应该至少可以容一个人侧身通过，那么所以我猜可能最少有30厘米的样子。
1: 30厘米，对，差不多是一个人侧身通过。刚才我听到了最窄的，知怡说了30厘米，最宽的是雨涵说的1.5米
2: 啊，那其实都不太对，30的稍微接近一点。其实呢，最窄的地方只有15厘米。
1: 哇，
2: 它可能这是它最窄的点，但是它可能周围啊，其实还是有些空间的，多少要人一个人侧身去通过。
1: 对，
2: 这样，
1: 不管怎么样，这个险字儿从15厘米上就能看出来了。
2: 对，看我们都没去过，云南游就有这个问题。
1: 是的呀，所以读万卷书还是要行万里路的，是吗？李白为什么把这个蜀道难啊写得这么难这么写？
2: 这个呢，历史上解说也非常的多。有一种说法，就是他这个呢不是为自己写的，啊，一个叫王岩的好朋友，他入蜀的时候，李白为他写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李白这个更多的时候不是在感慨自己， 因为李白这个人啊，傲气冲天啊，再难在他心目中也不是太难，他是为朋友带朋友而写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符合李白这一生，这个仗义疏财啊，然后是这个很爱打抱不平啊，然后对朋友特别好，特别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设的。
1: 所以这个难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相互交织的一种情绪，
2: 对，它不仅是道路之难，还有人生之难，境遇之难。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成语故事“恶贯满盈”。
2: 恶贯满盈。
3: 在商朝末年，著名的暴君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和自己的宠妃妲己一起寻欢作乐，不但不理朝政，还做出了许多荒唐的暴行。
2: 大王，大王，你看。
4: 哎，看什么？
2: 你瞧那儿。
4: 不就是两个人在过河吗？有什么好看的？
2: 大王，你看那河水都结上冰了，多冷呀！他们这样过河就不冷吗？
4: 他们冷不冷，关我们什么事？走，我们去。
2: 大王，臣妾在想，说不定啊，这两个人身上有什么宝贝，能够不怕冷呢？
4: 哎，说的好像有些道理啊。依寡人看来，他们能趟着这冰水不怕冷，说不定啊，宝贝就在他们的双腿里面。
2: 那大王把他们抓来，砍下双腿看看，不就知道了？
4: 嗯，有理。来人啊！赶快去，把那两个人给我抓来，砍断双腿，看看里面是不是有宝贝。
3: 臣参见大王。
4: 费仲，你没看见本王在跟爱妃饮酒吗？什么事啊？
3: 大王，臣真是有非常要紧的事，要不然怎敢来扰了大王的兴致啊？
4: 那你快说快说。
3: 大王，臣听说那西伯侯姬昌如今可是不安分呐。
4: 他怎么了？
3: 臣收到消息，这姬昌装模作样，处处效仿先人之法，做出自己很有礼仪的样子，然后又四处招揽人心，门下聚起了许多人，西岐的兵力也越来越强大了。臣担心这姬昌要反呐。
4: 这么说倒是很有可能。这样，你就说寡人有事召见他，让他来朝歌，等他一来就把他抓起来。
3: 是大王，大王英明。
5: 诸位，诸位西岐的军人壮士、乡亲父老，姬发今日请大家前来，有一事相问。我父亲姬昌，平日里待大家如何？
6: 好，西伯侯待我们如亲子一般。
5: 如今那纣王却因父亲爱护你们、珍惜你们，竟然把他关起来，想要加害他。你们说，你们愿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6: 不愿意。
5: 那我们怎么办？
6: 打！
5: 纣王恶贯满盈，如今我们受天命将他诛灭，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
4: 谁替我杀了姬发，我重重有赏。
5: 大家都等等，那些士兵都是吃着纣王的俸禄，有责任为他战斗，可是我们本来就是被纣王强行掳来做奴隶，为什么要保护他？不如我们也帮着西岐人打纣王吧。纣王的人也不满他的暴政，对他倒戈相向了，大家冲啊！
3: 大战的结果就是商朝军队大败，纣王见大势已去，当天晚上逃回朝歌，在露台上结束了自己恶贯满盈的一生。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凡事相携，金童花不如今天的起泡。相比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
5: 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讨论的是有关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我们的一些耳熟能详的古诗词、古文，以及呢，我们也谈到了成语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共同关注到今天的《我和我的祖国》，共和国不会忘记。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镌刻着一个个闪亮的名字。今天我们来听黄旭华的故事。1926年，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汕尾一个医学世家。194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交通大学造船系。1958年，他被选中参加核潜艇研制，从此开始了隐姓埋名的人生。黄旭华和另外28人挑起了中国核潜艇开拓的重任。当时只有美苏拥有核潜艇，国外对技术资料严格保密，他们只能从大量新闻报道中搜罗只言片语来寻找有用的信息。没有资料，没有经验，没有外援，一切从零开始。1970年12月26号，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1974年八一建军节，长征一号正式交付海军使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从进入核潜艇研制算起，黄旭华和同事们用了不到十年时间。1988年，中国核潜艇进行首次极限深潜测试。艇上一块扑克牌大小的钢板，在水下数百米要承受超过一吨的压力，任何一处问题都可能导致艇毁人亡。美国核潜艇长尾鲨号就在深潜试验中沉没，129人全部遇难。面对艇员们的恐惧，64岁的黄旭华说：我呀，跟你们一起下去。他亲自随艇深潜至极限深度，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为保密，黄旭华隐姓埋名30年，与家人断绝联系。直到1987年，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被寄到了他93岁母亲的手中，老人才知道，这不孝子原来在默默地干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2025年2月6号，黄旭华在武汉逝世，享年99岁。
1: 一方水土，万家灯火，
2: 一城烟火，同心向党。
1: 在新疆这片热土上，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赴一场盛世华诞之约。
2: 古丝绸之路的驼铃悠悠回荡，新时代的欢歌已然唱响。
1: 天山南北各族儿女载歌载舞，笑语盈盈，
2: 邻里和睦相守，烟火温暖寻常，多元文化交融共生，在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绽放独特光彩。
1: 70余载砥砺奋进，天山南北岁岁新，每一张真挚的笑脸，每一份滚烫的热爱，都是各族儿女对祖国最深的告白。
2: 国庆佳节，同心聚力，盛世新疆与祖国共繁荣，共奋进。
1: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3: 小猫咪的温暖约定。寒冷的冬天来了，北风呼呼地吹着，雪花飘落在地上，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流浪小猫团团

0: 没有家，也没有温暖的小窝，只能每天在垃圾桶旁边捡别人剩下的食物。有时候运气不好，一整天都找不到东西吃。到了晚上，他就缩在墙角里，裹紧自己薄薄的绒毛，冻得瑟瑟发抖。看着远处家家户户亮着的灯光，心里特别孤单，常常偷偷掉眼泪。他多希望能有一个家，有一个人能照顾他。小女孩朵朵放学回家，路过墙角时，发现了缩在那里的团团。朵朵看着团团可怜的样子，心里特别心疼，赶紧从书包里拿出自己的小饼干，轻轻放在团团面前，温柔地说：小猫咪，别害怕，我给你吃的。团团小心翼翼地凑过来，吃完饼干后，用小脑袋轻轻蹭了蹭朵朵的手，眼神里满是依赖。朵朵决定照顾团团，她给团团搭了一个温暖的小窝，还买了猫粮和玩具，并且和团团约定，以后我来照顾你，再也不让你孤单啦。团团从此有了家，每天陪着朵朵读书、写字、玩耍，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也不再孤单了。后来，朵朵还带着团团去帮助其他流浪的小动物，给他们送食物、搭小窝，把温暖传递给更多的小伙伴。团团看着身边的温暖和善意，慢慢懂得，善意不分大小，一点点温暖就能照亮彼此的世界，被人爱着，被人照顾，是最幸福的事情，而传递温暖能让幸福变得更多。
1: 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漫过昆仑雪峰，映照赛里木湖万顷碧波，广袤新疆的每一寸山河都盛满祖国的锦绣华章。
3: 三山加两盆的壮阔地貌，勾勒出中国大地的雄浑轮廓。塔里木河奔流不息，滋养着千里绿洲、万亩良田。
2: 从阿勒泰的澄澈秋景到帕米尔高原的璀璨星空，从广袤草原到苍茫戈壁，山河无恙，岁月安然。这是大美新疆的秋日盛景，更是盛世中国的生动缩影。
3: 国庆华诞，举国同庆，
2: 天山南北红旗飘扬，瓜果飘香，山河锦绣。新疆以天地辽阔之姿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4: 放松的心情，
5: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4: 不经意的美好。
6: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4: 听得见的浪漫，
7: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4: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有一句歌词写得好，说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呐。咱正说到群雄路阻天长关，万万没想到守天长关的居然是当年四平山结皇驾那三位先锋当中的一位，也就是当时啊被那宇文成都生擒活捉的双躺无敌武天锡。这让武天锡的大哥那武云照和武天锡结拜的哥哥那熊阔海是大吃一惊啊。哎呦，一看是武天锡吗？一点不假，但是那比原来发福多了呀。而这一年多不见，这吃什么好东西了？吃多少营养品呢？这身子那整个的比原来大出三号去。原来武天锡体格就健壮，浑身上下那都是腱子肉啊。那么现在呢，现在不是健壮了，现在是臃肿啊，身上那肉啊噔噔噔噔往下耷拉着，那都下垂了，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不仔细看那根本看不见。那脱光了衣服绑个小裤衩子，那就是日本相扑啊。好家伙，怎么那么肥了？成化的还是他那匹青龙宝马，但是呢眼瞅那马呀，哎呀，各个慌各个慌，看那意思这马僵僵的能驮住这位爷呀，马也累坏了呀。这武云照熊阔海万万没想到武天锡怎么在这里挡住群雄道路啊。那武云照毕竟是武天锡的堂哥呀，赶紧过来，天锡是你们。武天锡呀眯着眼睛看了看自己的哥哥，双拳碰了碰，也不用抱拳了，手里握着短把凤翅鎏金镋的，就碰一碰，马上一躬身就算失礼了。大哥，我正是天锡呀。哎呀，天锡呀，你怎么在这天长关呢？那是啊，言外之意你不是被大隋朝抓走了吗？怎么现在还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呢？帮着大隋朝守着天长关呢？这怎么回事啊？武云照表示诧异。武天锡呀咧嘴一乐，嘿嘿嘿，大哥，你光觉得我被大隋朝抓了俘虏了，是不是还一直认为我在大隋朝的监牢里待着呢？或者说我早被大隋朝砍了头了？这一年多了，兄弟我也没见大哥过来打听打听我的消息，也没见众位兄弟能够前来搭救搭救我。今天一见看着我武天锡还活着，觉得诧异了。哎呀，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武天锡一说这话，哎呦，那就如同一把钢刀扎进了武云照心中啊。这是武云照不可承受之痛啊。自打四平山眼睁睁地看着兄弟武天锡被祸遭擒，武云照当时啊就急了呀，就想冲过去救兄弟，但没办法呀，自己是总先锋啊，一切必须以大局为重啊。所以眼睁睁地看着武天锡被人给俘虏了，后来虽然抓回了靠山王杨林，武云照啊本想着拿杨林去换武天锡，可万没想到啊，这还没等怎么地呢，杨林就给释放了。武云照这个人呢又是一个顾大局之人，也是个嘴笨之人，在这一点上他跟秦琼性格呀有相似之处。当时一犹豫没好意思说，结果杨林也放走了，走马换将，哎呀也没换成，哎呀更担心自己兄弟了。那再往后被困麒麟峪了，这些反王自顾不暇，那就根本的考虑不到武天锡了。武云照也琢磨， 天心落入随军之手，那必没有好果子吃啊！往好了说，打入天牢，受尽折磨；那往坏处想，脑袋就得搬家呀！哎呀，怎么办呢？没办法，得先顾自己主公啊！后来麒麟玉被打破了，众人全出来了，那先顾逃命吧。武云照保着主公，河北奉命王李子通也是自己老丈人，又回到河北境地。到那里第一件事，武云照就派出人去潜伏进这江都，去打探武天锡的下落呀。结果呢，派出 N 多人去，有的呢被隋朝人家查奸细给查出来的，有的进这江都城转了几圈之后也没有打探出什么有价值的消息，空去白来呀。就这么着不间断的打探了一年多呀，也没有打探出武天锡的具体结果呀。哎呀，武云照啊都有些失望了，看来我这兄弟是九死一生啊，没希望了。别人也劝，算了大帅，那二爷跟你一样是十八国总先锋官呢，他被那隋朝抓住能有好吗？估摸着呀早就处死了呀。那如果没有处死，那一定未来呀会放出风声的，您着急也没用。左右都劝，慢慢的时间一长喽，这武云照啊也就把这武天锡放下了。你不放下不行，心中啊还有一块地儿留给武天锡惦记着呢，但平常军务繁忙，那无暇顾及武天锡了。其实武云照一直惦记着这位兄弟，但是兄弟今天啪把这埋怨的话往外一扔，那真如同一把刀子往那武云照心中钻呢。武云照说，贤弟呀，你可冤枉哥哥了，我这一年多派出无数人来打探你的消息，但都是空去白回呀，被大隋朝抓住的也有好几个呀。我不是没有打探的，我想打探清楚了，无论如何也得把兄弟你救出火坑啊。兄弟啊，今天看到你安然无恙，哥哥我真是高兴啊。哦，是吗？啊哈哈哈，一年多不见，今天见到哥哥我也是非常高兴啊。一旁熊国海皱着眉抱着书童棍撇着嘴看着马上的武天锡，这熊国海有点不高兴。怎么的？能看出来武天锡今天在这里这耀武扬威呀、啊、这干嘛呢？见到你家大哥，你难道都不该滚鞍落马过来见礼吗？啊，还在这马上你看趾高气扬，呵，还指摘起你大哥来了。就你大哥为了找你花费了多少心血，给我往来书信写了多少封，每一封书信必定得提到你啊，那可以说写的字字血句句泪呀、啊、你怎么能够这么说呢？这不是往你大哥心上捅刀子吗？这熊阔海觉得呀，看这意思武天锡变了呀，啊，这一年被这大隋俘虏了，难道说他变节了投奔大隋了不成？我得问问他。这熊阔海抱着书童棍都没动窝，用下巴壳一指武天锡，哎，我天锡，有你这样给你大哥说话的吗？啊，把自己的位置放明白点，你是当兄弟的，简直是没大没小啊。武天锡，这废话就少说了，我们现在要进天长关，怎么着这天长关守将好几天没来，今天突然间开城你出来了，难道说你是这天长关的守将不成吗？啊，武天锡一听，嘿嘿，熊大哥一点不假，天长关那就是我的，但是有一点，不是什么守将，哎，这天长关上的这手足，他说的守将这个词儿 有点用词不当啊。我不是守将，我乃天长关的关主。啊，熊阔还一听什么关主，哎呀，从来没听说这个词儿啊，我听说关主啊，听说公主，还有关主。对喽，熊大哥，这就是你兄弟我的地方。这天长关不归大隋朝管，也不归你们这天下各路反王什么哪个地方冒出来的英雄，哎，也不归你们管。天长关这一亩三分地儿，他姓武，是我武天锡的地儿，所以你们到什么江都所欲喜，拿出那金牌要过天长关，没用，那金牌呀只对你们各个反王的地盘有用，只对大隋王朝管辖的地盘有用。这天长关乃我武天锡的地盘，谁要过这个地方拿着金牌没用。武云照说，天锡啊，你说这话我听不明白了，这天长关你什么时候给拿下来的，什么时候夺下来的？那既然你把天长关夺下来了，那太好了，你跟大家伙咱是一世的呀，咱原来四平山共同的结过那昏君杨广啊，咱一起做过十八国的总先锋啊。大哥，拦你一句话，兄弟拦你一句话，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还提他作甚呢？哎呀，我最不想提的就是四平山呐，丢人现眼呐！我跟你们不是一世，我武天锡本来那就是陀罗寨的寨主，你们这个王啊，那个帝呀、啊，这个主公啊，那个皇上啊，嘿，对俺武天锡来说，那都如同鸟屁一般呢，值什么钱呢？哎，我就是陀罗寨的寨主，我那陀罗寨已然不复存在了，我带着我陀罗寨的那么多的喽啰兵，我们就移到了天长关，现在天长关是我武天锡的，我武天锡本来我就是贼呀，本来我就是强盗啊，过去只要过我陀罗寨附近的一定是雁过拔毛啊，那么今日你们要想过我的天长关那也是如此，如果我把你们放走了，有损我武天锡一生英名。他一说这话，那众英豪当时啊是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都猜不透到底这发生什么事了，武云照也猜不透啊，大家都不明白，那大家都不明白，如果说书人再不讲明白，这书啊就越听越糊涂了，什么事儿都瞒不住说书人呐。说怎么回事呢？武天锡是不是叛变了呢？哎，差不多少吧。那位说，这么大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武天锡，十八条好汉排名在第五，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叛变了。另外，这是什么时候啊？你要说过去大隋朝如日中天的时候，那你叛变了、投降了或者受招安了都有情可原，现在大隋王朝摇摇欲坠，眼瞅着就要被汹汹天下义军给推翻了，这个时候武天锡你叛哪门子变呢？你还投靠大隋，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有这样的人吗？有啊、哎、有啊，世间之大无奇不有，就有这种糊涂蛋呢。你看，你翻开历史书看看吧，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不乏这样的看不清形势者。武天锡就犯了糊涂了。为什么本回咱开书就说那句歌词，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说的就是武天锡。武天锡在四平山前被大隋王朝生擒活捉，等于啊大隋朝在这四平山上 抓的等级最高的一员将领啊，那是副先锋之职啊，那还了得呀。不是武天心拿住之后，这边呢把十八国逼进齐民狱，靠山王杨林往那一守，后来不是炸开了吗？靠山王杨林要去救驾，结果呢领兵够奔江都，结果人家这边程咬金那李密呀就炸个口子，把这麒麟玉十八国反王全给放走了。靠山王杨林得知之后气得奔奔直跺脚，一点辙没有，那只能啊暂时先返回江都啊。到江都之后，靠山王杨林就想起了这位武天锡啊。杨林知道这武天锡是一位英雄啊，如果能够为我们所用，那不但能够削弱反王势力，而且呢能够增强我们的实力啊。这武天锡不世出的英雄啊，可以说现阶段我大隋王朝的将领，除了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西府赵王李元霸两个人之外，能够敌得过武天锡的没有。你看我这么厉害，双手囚龙棒我也打不过武天锡呀。所以啊，我应该把这个人给争取过来。这杨林呢，其实对武天锡的底细那早就进行了摸排调查研究了，对武天锡这个人呢也进行过分析。杨林就发现呢，武天锡这个人重义气不假，但这个人呢也有短板。什么短板呢？这个人就是强匪出身呐，那就是个水贼，就是有胡子呀。这人贪财好色，争强好胜啊。哎，既然你有这样的短板，有这么多的欲求，那就行了。最难办的就是没有欲望的人。什么叫无欲则刚啊？一点欲望都没有，我很难攻破。只要你这人呐有一点欲望，我就能够慢慢的把你的欲望啊给你变大了。怎么变大呀？杨林吩咐一声，把这武天锡单独的关押在一座院落里，外面戒备森严。武天锡又不会高来高去的飞腾之法，他是难以脱逃啊。这个小院其实挺别致的，给武天锡呀还安排了一些下人，这些下人呢都是杨林让人精心挑选的江南美女啊，让这些美人服侍武天锡。那开始武天锡呀还挺英雄，服侍我吧，服侍我，我也不拿正眼看你们，老子是英雄，你们呢给我玩这烟粉计没有用，没有用啊。你是个正常男人吗？是正常男人就有用。这杨林呢让这些丫鬟开始服侍武天锡，慢慢的接近武天锡，慢慢的把这衣服啊穿的越来越少，就在武天锡面前呢暴露。你这玩意儿谁能撑得住啊？武天锡那本身又是个好色之徒啊，开始把眼光啊挪到其他地方，我不看你，但挪到那个地方，那地方也有美女啊，挪这里，这里也有美女，而且人家这女孩子呀穿着暴露，往你身上又磨又蹭，就在你眼前头乱转悠，身上脂粉香味让你呀神魂荡漾啊。这些人再拿酒一灌武天锡，武天锡开始冲英雄啊，给我肉，给我酒，明白，这叫糖衣炮弹。说那年代有这词儿吗？差不多这个意思。这是啊，想拿这种手段慢慢的引诱我呀。你呀打错算盘了，老杨林，我武天锡顶天立地的汉子英雄啊，我能怕这个吗？你给我酒我就喝，你给我肉我就吃，喝完酒吃完肉，我该怎么地怎么地，我该反你大隋还反你大隋，我该不投降还不投降。他下定决心，牙关咬得嘎巴巴直响，指天发誓， 哎，挺有囊气。但问题是，武天锡被带入江都之后，人家老杨林呢，根本的就没有劝过武天锡说你投降吧，你归顺吧，没有，也没审过他，也没劝过他，所以你对天发誓有什么用啊？哎，来者不拒，给肉就吃，给酒就喝，觉得自己有这个意志力，但酒一灌多了，酒乱人性啊，你再有意志力，你可就抑制不住了。不但如此，老杨林让人呢，在那酒里头又给加点东西，什么东西啊？弄一些春药啊，迷药啊，催情药啊。这老杨林现在啊也学坏了，反正老杨林知道有这东西，平常老杨林不用，但现在为了能够争取一员大将，这老杨林都给他用上了。结果这武天锡一喝完这里面放了东西的酒，那武天锡呀，哎呦，浑身燥热呀。这女子再往武天锡怀里那么一钻，那武天锡哪还忍得住啊？那一搂着美女，哈哈哈哈哈，就这一回，一回呀，这玩意儿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你一旦说你这个誓言被打破了，过去这个誓言呢，那就如同道个屁一样，烟消云散了，不当回事了。哎呀，这武天锡开始啊，还自己劝慰自己呢，没关系，没关系，这。哎呀，我不就是得了人了吗？得了人了，我也不给他隋朝办事儿啊，他自己送上门的，我不得白不得，我得了我气死他。但人家杨林也没让你武天锡办事儿啊，就给你不断的送美人，不断的给好东西，不断的给金银珠宝。虽然限制武天锡出行自由，但是眼瞅着眼前珠光宝气，身边翩翩美女，而且住的地方，哎，一会儿一变，怎么呢？这三天呢，住一个小的宫殿，过两天换一个中型的，再过两天，嚯，一所大的像王府似的宫殿呢，让武天锡居住。哎呦，武天锡作为陀罗寨的土寨主，哪到过这温柔乡啊？哎呦，感情这皇家都住这个地方，怪不得人人想当皇帝呀、啊！这玩意真他娘的舒坦呢。得了，我呀，就算在这度假了，也不管杨林这老小子到底想对我干嘛，我也不合计那么多。嘿，我就在这里呀、啊，先享乐一番再说吧。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孟子曾经有一句名言呐，叫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你得同时做到这三点。但是有一些人呢，能够做到贫贱不能移，我这个困苦的时候我咬牙坚持啊，我越挫越勇，谁对我越打击，我就把它当成我生命当中的磨砺石，我是奋勇向前，最后走出困境，做到贫贱不能移，心中的志向，奔向光明的目标，始终如一的没改变，没有转移。有些人能做到，那有些人落入敌手，面对敌人飞行拷打，那么的刑具摆在面前，眼睛都不眨一下，敌人怎么打咬紧牙关就是不说，对于我这一方的秘密你怎么问也问不出去，也不投降，你愿宰就宰，愿杀就杀，我有死无降。像这种人呢，那不愧是威武不能屈啊。那么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那就已然是人中龙凤了，已然了不得了。但是像这些人呢，往往敌人给你一点糖衣炮弹，给你一些金钱女色，把你往温柔乡里一推，往那被窝里一塞，等到你尝到里头的滋味了，什么英雄心呢、什么意志啊，怎么的，慢慢的全给你消耗了。那为什么过去有说美女乃粉色骷髅啊，虽然有些偏见，但是有一定道理。他一旦是碰到了一个刚阳的男子，他能够把这个人的意志给消磨了，那得多坚强的意志才能过这一关呢？所以如果你能过了这一关，能够达到富贵不能淫。什么叫淫呢？淫就是被迷惑了。你翻开历史看看，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好汉就倒在了被敌人高官厚禄的诱惑当中了，被人家给迷惑了。就那刘备刘玄德，纵横一世，那威武不威武，英雄不英雄，结果呢，那不还中了人家周瑜孙权的烟粉计了吗？把刘备骗到江东，给孙尚香成亲，给刘备盖宫殿，给刘备送了很多美女，天天陪着刘备吃，陪着刘备喝，干嘛呢？消磨刘备的意志啊！这玩意儿软刀子宰人，那太厉害了。有多少人这个意志力真能抵御住温柔，抵御住富贵呀？有那句话，没有受不了的苦，只有享不完的福啊。这苦，咬咬牙关一顶就过去了，大不了一死，那能怎么地？要把死豁出去了，苦不怕了。但是这个温柔，这个福，哎呦，有的时候把人往里一陷，完了，整个精神颓废呀！不信你看看过去的，那革命年代过来的那先辈们，他建设新中国的时候，那些官员们他们什么精气神啊？那你再看看那些被双规的，被抓起来的那腐败分子，你再看看他们一个个的什么精神头，你就知道了，这个温柔乡最害人的。双躺无敌五天息，那按说贫贱能够达到不能移，威武能够达到不能屈，但是富贵可达不到不能淫，那毕竟是个陀罗寨的寨主啊。你听着好听，大寨主双堂无敌五天息，但在那个年代， 仍然处于社会底层啊。他见过什么东西？他哪见过皇室的生活呢？你说这平常有女人吗？也有，但是哪能够有这么多的美女呀？这些美女都经过严格的培训呢，一个个能歌善舞，浑身解数施展开来，能让男人骨酥肉麻呀。武天信哪见过这样的？原来当陀罗寨寨主那也是公平大王啊，那自己得给自己定规矩啊，那不能够乱抢乱抓呀，所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儿。但是现在一堆女人往身上扑，一旦有了一次，这玩意儿就跟吸毒似的，有一次就想第二次，有第二次就想第三次，再有酒有肉，有着好吃的，晚上哎呀盖那被子呀，那里面的都是鸭绒的，那玩意儿多喧乎啊，那比在陀螺寨盖那麻被那舒服多了哟，这床啊软塌塌的，过去嘿，过去拿木板那么一拼，垫个褥子就不错了，这满床上跳的都个子，那都是臭虫，这哪有了，干净卫生啊。别的不说呀，就是上厕所，过去哪这什么厕所还手纸，哪有了啊？别说那个年代了，咱们倒退40年，那一般的人呢能撕个报纸上厕所就不错了，哪有什么卫生纸啊，上哪找那么多钱？农村的掐一个叶子拿个土克拉，那就算当手纸了。武天西也是如此。你别看咱一说大英雄，咱都不说他起居呀，起居没法讲，因为那个历史时期局限着呢，那条件都那样。但是到了江都，住进这温柔乡里头，上个厕所最次最次，那也是一般的纸啊，平常有的是都用绢，那哪是厕所呀，那就是自己的房子呀旁边的一个小间儿，用屏风那么一隔开，那地方有马桶，干干净净的，那马桶底下垫的炭灰，鸟的羽毛，各种香料，那玩意儿那跟猫砂差不多少，方便完了一点味道都没有，有专门的侍女还过来给你把马桶拿出去刷洗干净之后再给你换上。哎呦，这玩意儿，感情还能够坐着，这方便呢啊！哎呦，活了这大半辈子了，还不知道人上厕所可以坐着，坐便器，坐便器嘛，那年代都有啊。吃饭也是一些美女啊给陪着呀，你只要张嘴就行了，你连动筷都不用动筷。开始武天西觉得别扭，不要，我来，伸手要抓，哎呦，不能这么抓。我的武大爷，我的武汉子，这么抓呀不卫生，还不卫生啊，怎么的，那嗲吗，咬着舌尖说话呢，赶紧拿过来干净的布给这武天西呀，还得慢慢的一个手指的缝一个手指的缝给他擦干净，然后人家拿着纤纤细手，拿着象牙的筷子在那浴碗里给这武天西刀过一只鸡腿儿，那么费劲啊，那都得这样。

0: 然后，哎，叨到武天喜嘴边：“武大爷，张嘴，我喂你。”这，哎呀，麻烦吧？哎，喂来，喂来，喂来，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嘿，开始，武天喜不习惯。没过几天呢，你不这么喂呀，哎，武天喜真都不会动手了。慢慢的，好像这双手啊都丧失功能了，都啊，哎呀，这吃饭都得让人喂呀。吃完饭，残席撤下，有人过来搬过来躺榻，让武天喜躺那里。有人在后头给武天喜捏着膀子，有人在前面给武天喜捶着大腿，有人给武天喜捏脚。这边马上丝竹一响，哎，歌舞就起来了。武天喜开始看不惯这什么玩意儿唱的啊，哎呀，不好听不好听，这唱的声音太小了。这，哎呀，唱的我都昏昏欲睡了，这玩意儿，这不好。我爱听那高亢的，那打仗的啊，那一声歌的，能够顶破房顶子的，有那样的吗？会那样的给我唱？哎呦，武大爷，我们不会，您呢凑合着听，您慢慢听。高贵之人呢，就得听这样的小曲儿，听那大嗓门的，那拉头驴叫唤好不好？
1: 哎呦，你这小娘们儿啊，好一张利嘴，还真就会说话。嗯，好，那我就听听，听听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
0: 这边的莺声燕曲这么一唱，你别说，还真就能催眠。这武天喜听不了这个呀，但只不过是第一天听不了这个，等到第二天、第三天越听啊，那不是越精神的问题了。那照样仍然是昏昏欲睡，但你听明白了，是欲睡呀。躺在那里，手打着节拍，脑袋微微晃着，美，那真是飘飘而欲仙呐。你看，这就这样，人们奋斗的年月呀，那一定不爱听这靡靡之音，什么轻歌艳舞这样的声音呐，啊，不行不行，听不进去，怎么呢？让人昏昏欲睡。都爱听高亢的声音呢，人们也是喜爱孔武啊，连听书说书的都嗓门大的，哎，说那金戈铁马的，人听得带劲，人这心里啊也能承受得了。为什么呢？经过革命，经过斗争的磨练过来的。那么你再到一个王朝的中末期，人们离着战争远了，慢慢慢慢都讲究享受了。再听原来那激亢的歌曲啊，哎呦，听不进去了，哎呀，那么闹得慌啊，哎呀，唱着歌，呀呀呀呀呀，哎呀，不行不行，我心脏受不了。听书也是，一听杨家将，呀，杨家将，哎呦，太刺耳朵了，咱换一换吧，换什么？换那才子佳人的，不行，谁给我说一个《金瓶梅》吧？啊，那玩意儿好听。听歌曲，也开始听。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就开始听这歌了。怎么靡靡之音嘛，连打拳运动那都不能那么激烈了，都得变柔了，变软了。那原来能看惯大红大绿，那到这个时候不行不行不行，这太刺眼了，得看那柔和的。那可以有点绚丽的倒无所谓，但是你不能满是红满是绿，这我受不了。武天喜就这样啊，开始听不惯这靡靡之音，但是没过几天，哎呦，听着呀，这个舒服啊，哎呦，这才叫温柔啊。过去我那半辈子白活呀，啊，打仗有他妈什么好的呀，不是人头落地，那就是鲜血乱喷呐，哪有此间逍遥快乐呀？好好好，唱得好，唱得好，能不能赏啊？可以，您没见吗？皇帝给咱们的赏赐啊，太多了，就在前面堆着呢。您爱赏谁赏谁。哎，好好好，把那金叶子给我拿来，拿来，拿来，拿来，拿来，端来金叶子。武天喜抓一把，啊啊啊！唱得好，赏你们喽！唰。啊，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扔一地金叶子。这歌女儿赶紧的说：“谢谢武大爷赏，谢谢武将军赏，谢谢。”

什么都有人服侍，每天在武天锡身边围绕的女人多达十来位呀、啊。其中最爱的三个名字叫真真爱爱连连，这名字挺好的，怎么跟那西游记里面的名字似的啊？人家就叫这名字，你咋地，反正是三个美女。哎呦，武天锡呀、啊，被三个美女给弄的呀，五迷三道啊。到最后武天锡似乎离开谁都行，就离不开这三位美女了呀。这么大的一个英雄武天锡就被老杨林用烟粉剂陷在了这里呀、啊。天长日久这么一磨，你再看武天锡呀、啊、身子也发了福了，精神也颓废了不少，那比原来呀、啊、得重了多100多斤呢、啊。一摊肉堆那儿了，一起身呢都呼哧带喘，整个英雄就这么废了。但是老杨林可不是要的一个废的武天锡啊，杨林还是要的一个能够为他所用的武天锡。这一天武天锡正在这里又喝着酒看歌舞呢，酒至半酣的时候，有人过来禀告说，武将军，靠山王到了，您见不见？这武天锡呀一愣，怎么的？哎呦，这么久啊，武天锡似乎把这靠山王都忘了，武天锡好像都忘了自己还身陷敌营呢，自己是在江都啊，他完全没这个印象了，他老觉得自己呀、啊、就是这个地方如同天宫一般的主人。这么一提醒，对了，我是被人家杨林他们给逮过来的呀，杨林这么长时间没来见我，今天来见我所为何故啊？哦，这些天对我好吃好喝的，又给我美女，又给我金银的，这是还想睡降于我呀？哼，不可能，我吃你的白吃，拿你的白拿。你呀要想拿这玩意儿就能够俘虏你的武大爷，那是痴心妄想。就吃太多了，刚才吃的肉啊往上顶到嗓子眼了。那人说了，武将军，见还是不见？当然见了，他愿意过来，焉能不见呢？让那老小子过来见我。哎，是。人呢出去了，时间不大，就见外面有人陪着，那杨林还有好几个太保呢。杨林来见武天锡，大家得陪着得护着呀，知道武天锡厉害呀。杨林虽然也不善，但跟谁比？跟武天锡那还差点，所以得保护好老爷子。当然杨林呢微微一笑，告诉他们，没你们护着呀，我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当然了，你们护着呢，给本王也算造声势啊，就该有这个派头，现在也得让武天锡知道知道，一个人有了身份那就是不一样。所以杨林呢被大家伴着来到武天锡近前呢，武天锡一摆手，那些歌女们全都散了，武天锡连起都没起。一则是武天锡觉得呀不用起，我就这么给着杨林来个高姿态，另外一点呢，这武天锡也懒得起。现在武天锡呀都不愿意运动了，能少走一步少走一步，能少站一会儿少站一会儿啊，能躺在那里享乐一时就享乐一时啊。你看这人呢就这么着，哎，被这富贵给淫了，给迷惑了。杨林这时来到武天锡面前微微一笑啊，拱了拱手，天锡怎么样，此间安乐否？杨林呢还拽问呢。武天锡眯着眼睛看看杨林，一看人家给自己行礼了，这武天锡啊不由自主的也抬起手来，也拱拱手。原来是杨王啊，哎呀，有失远迎啊。当然了，这个地方是你们的地方啊，我又不是主人，我怎么能够迎接你呢？你才是主人呢，对不对？所以呢不要怪罪啊啊啊。杨林说，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啊，这个地方啊
皇上早就

赐给你啦。哎，武天锡一听一愣，眼睛也睁大了。你说什么？这个地方杨广给我了？对呀，皇上早就下了圣旨了，只不过呢，我看将军这些天这么快乐，没有忍心打扰将军，就没把这事儿啊告知将军。这个地方啊，那早就成了五大将军府了，是你的私人财产，皇上赐的，那你当然是此间的主人啦。武天锡左右看看，杨林呀，你是不是认为那杨广用这间房子就可以把我武天锡给收买住啊？啊，让我给他卖命啊？哎，武将军，你这话就说错了。皇上也好，老夫也罢，从来没有想让武将军归附之心呢。哎，武天锡一听，什么？你没有想让我归附？对，我们呢从来没想让将军你能归顺我大隋，因为开始将军就在陀罗寨嘛，就一直是大隋中的一个中立的势力嘛。天心，你又天生神勇，像你这等英雄怎能屈服得了啊？这武天锡一听这话，哎，是又得意，但是呢，好像还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落。你看人家不是来劝降自己的，哎呀，自己刚才呀，还憋着劲要给人家干一仗呢，结果人家说是用不着自己，那凭什么用不着我呀？这武天锡内心呢，还生出这样一个感觉，那这就是杨林的目的呀。哎，老王爷，别站着了，既来之则安之啊，你坐坐坐吧。哎呦，那多谢天锡了。这老王爷也不客气，就捡把凳子就坐那了。旁边的那几家太保往身后一站，一言不发。武天锡看着杨林，那王爷，既然说你们也不打算啊，招降于我，那你干嘛还把我困在这里呢？外面还站着岗呢，我也出不去，这是为何呀？哦，天锡，您想出去吗？哎呦，你早说呀，我以为天锡呀，您在这里住着挺好，我看天锡这么多年驰骋疆场，杀伐太累了，就想让天锡多多享受几日。如果说天锡你真的享受够了，哎，你告知我一声，随时可以离开。天锡，你现在要走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双塘无敌五天锡，问靠山王杨林，那你现在为什么还留着我，困着我，不让我走呢？靠山王杨林笑眯眯地看着武天锡，就问了武天锡一句话：天锡啊，你现在还想走吗？哎，你要想走，我随时一声令下，把扬州城门打开，你爱往哪去往哪去。我杨林从来没有想过要挡住天锡你的去路，现在只是问天锡，你想往哪去呀？你还想走吗？天锡啊，咱们都是爷们儿啊，啊，说话不用拐弯抹角，你就给我一句话，你还想走吗？要想走，现在就可以出这座府门。哼，杨王，那既然你让我走，你可不许给我耍小人行径，暗中放箭。哦，杨林是仰天大笑啊，手抚银髯。天锡啊，我杨林这个人是什么人，你难道还不清楚吗？我一生纵横于世，从来没有在背后伤人过。我既然放你走，你就尽可走就行了。我还用去放冷箭吗？我要想杀你，这些天我早就杀你了。我给你下毒，我派人暗算，怎么不能把你除掉啊？啊，哎，即便是老夫命人一拥而上，把你剁为肉泥，那不也是眨眼的功夫吗？我何必还答应你走，又让人放冷箭，让我自己这么大年纪背负一个失信的小人罪名啊。天锡啊，要想走请自便。这可是你说的？我说的一言九鼎，绝无悔改。嗯，这武天锡啊，用手一按条机，就想站起来。哎呀，武大爷，武将军！旁边的爱爱、连连、真真往上一扑啊，一个拽胳膊，俩拽腿的。这武将军呢、啊？您去哪儿啊？您带着哪可都得带着我们呢，可不能够放弃我们呢，我们要跟武将军在一起呀。是啊，武将军带着我们，带着我们。武天锡一看这仨宝贝儿的，哪个都不忍心舍弃呀。好好好好，你们准备准备，赶紧的跟我走。好好好。武天锡一说这话，那还有其他美人呢，纷纷跪倒啊，武将军呢、啊、也带我们走吧，也带我们走吧，我们愿意跟武将军在一起呀。也有人说了，武将军呢、啊、咱往哪走啊，到什么地方去呀、啊、这地方多好啊，皇帝陛下待咱们不错，天天的有吃有喝，到哪去呀、啊、我武天锡看看左右，第一次觉得自己有那么多挂碍。你看过去啊，说打就闹，说往哪去拔腿就走了，从来没顾虑过家里，那陀螺寨也没大顾虑过。现在呢，好家伙，好像这么一动弹呢，像背座房子似的那么沉重啊。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都起来。我呢要回归陀螺寨啊，你们愿意跟着收拾东西跟我一起回去，这是干嘛呢？哎呀，吴将军呐、啊、陀螺寨在哪里呀？陀螺寨这是啊， 武天熙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陀螺寨现在怎么样了？啊，我那些陀螺寨的喽啰们现在又怎么样了？陀螺寨现在归谁所有呢？他一愣，靠山王杨林在旁边，首府银然笑了，天熙啊，陀螺寨你是回不去了。杨王，你这是何意？刚才你不是说不反悔吗？怎么现在就反悔了？天熙，你误解了，我没反悔啊，我只说陀螺寨你回不去了。为何回不去？陀螺寨呀，现在那个地方已经归属曹州宋义王孟海公了，被孟海公把你那陀螺寨整个的全给吞并了啊。孟海公好大的胆子呀，竟敢吞并我陀螺寨，我誓与之不两立，立刻夺回我的陀螺寨啊。杨林摆摆手，天熙啊，你在此待了日久，可以说呀，天上一日人间一年呐，这世上发生太多太多变化了。原来在四平山蓝王结驾的那些反王炸出了麒麟玉，各自返回了他们的地盘啊，从此之后互相征战，都是要扩大自己的地盘，谁还去顾虑你那陀螺寨呀？说句不好听的话，连我杨随的江山他们都不顾及，你那区区一个水寨有何足挂齿啊？不但是那孟海公，就连你那堂兄，我那云照之儿又当如何呢？你被我掳来，我以为啊，我云照之儿一定会派人前来向我求情，我还打算着拿你作为一个人质，要挟河北那李子通，让他呢能答应我一些条件。可后来我发现呢，我这如意算盘打错了，人家李子通也好，我那云照侄儿也罢，根本呢对你没理没问呢，你这死活对于他们呢无足轻重，或者说呀，即便知道你落在我的手里，他们也舍不得拿他们的地盘来换你的性命啊！啊，你又跟他们不是一起的，何必呢？所以呢，就因为天熙你，我是看透了天下这些反王的嘴脸呐，他们是各为己利，不顾其他呀。所以啊，你那陀螺寨被人占有了，又何足怪哉呀？那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焉能归他人所有？天熙啊，男子汉大丈夫，四海为家，哪有一个固定的安身立命之所了？就拿本王来说吧，原来我在文登驻兵，我以为啊，这一辈子我就得靠在那里，终老于文登。可谁能想到啊，老了老了，我还得陪王伴驾来到江都，到了江南呢，这里又是我的安身立命所在。所以天熙啊，你还年轻，你这才哪到哪呢？要找个安身立命的所在，那还不简单吗？我可以给你。武天熙瞪眼，老杨林，你终于露出你的狐狸尾巴来了啊！你口口声声说不是要睡相于我， 你现在用着利来利诱我，所谓何故？哈哈，天熙，你先别动怒，你呀太过于暴躁了。我给你东西，我就一定要利用你吗？我就一定要收服你吗？没有啊，天熙。从我来这里，我没有提出一句让你归顺大隋的话吧？我没有说过吧？啊，我到现在我也没有想让天心你归降我大隋，因为我认为呀，这是天方夜谭，是不可能的。你武天熙那作为一个自由的债主，你行走江湖自由惯了，哪会说我给你的官职就能收买你为我大隋卖命啊？这是不可能的。那你刚才的话什么意思？我是真心话。你现在陀螺寨没有了，我可以给你一块地盘，你可以把你的陀螺寨那么多的楼兵全聚在那块地盘上，那个地盘在我大隋地盘之上，我呢就把它给你了，你在那里安身立命不就结了吗？这武天熙啊瞪着眼盯着杨林半天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呢？他不知道怎么言语了，他没有弄明白。杨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咋就没听懂呢？天熙啊，你还没懂啊？这么着吧，我问你，燕王罗毅这个人你可知道啊？啊，我知道啊，他跟我大隋是什么关系啊？杨王一问这话，武天熙啊一时还真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了。怎么的？我该怎么回答？他不是你们大隋的臣子吗？你大概听过听调不听宣这几个字吧？我听过。那听调不听宣又是何解呢？好像说这是老祖杨坚跟着燕王罗毅俩人定下的什么盟约。这罗毅呢名义上是大隋的臣子，但是呢从不用上朝上贡，是不是这意思？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天熙啊，本王的意思也想给你一个像燕王罗毅似的特权，你可愿意？我给你划一片地，把这块地变成你新的陀螺寨的所在，你也可以听调不听宣，你这样又有一块归为你自己的地盘，又能够自我发展，何乐不为呢？每年朝廷还会给你一定的薪俸，用朝廷的钱为你养兵，你看如何呀？武天熙眼前一亮啊，真的，我说了，我杨林一辈子没有说过失言的话。武天熙大眼珠子一逛的，杨王，俗话说得好啊，无利不起早，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呢？啊，我原来就是你大隋辖下的一个山寨的贼，我就不归你们管。后来呢，又跟着天下反王一起在四平山拦王劫驾，要杀你的皇帝那昏君杨广，被你们给抓住了，你们也不让我帮你们做点事儿，就给我划一片地儿让我用，让我享受燕王罗毅那样的特权。杨王，我这人可直啊，你到底有什么所求呢？总不能这真是天上掉馅饼吧嗒砸到我脑袋上了吧？我那么幸运吗？我怎么觉得这个便宜有点儿啊太突然了呢？ 杨林乐乐当然没那么简单啦。天喜呀，你刚才说话了，不图三分利，谁起早五更呢？嗯，我凭什么要把大隋朝的地盘让给你天喜呢？我就是敬重你是英雄嘛，肯定没那么简单呐。我当然也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哦，杨林，你让我帮什么？你说，要是违背道义的事儿，我可不能做。天喜啊，什么叫违背道义呀？啊，人活在这个世上啊，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立场的利益而服务的，自己的立场就是道义。你在四平山拦王劫驾，你为的是什么道义呢？你难道真的这么恨我们这皇帝吗？嗯，我们这个陛下他再是做的不对，但对你武天锡他并没有做过什么呀。你那陀螺寨这么多年，我们派兵围剿过吗？好像并没有太大围剿过吧。所以我家陛下并没有怎么对不起你过，只不过呢，你为了你那些哥们义气，哎，为了你兄长也好，为了其他人也罢，也就是一时激愤，咱们就站到了对立面上。何为道义呀？只不过你站的地方不同罢了。那么那十八家反王，你天喜都帮吗？我认为也不对吧。你也就是帮你那两位结拜的兄弟吧，让你去帮那瓦岗，你帮吗？你要帮你早就投奔瓦岗了。让你去帮那宋义王孟海公，我估计现在你恨之入骨，更不可能帮了。所以只要本王不让你去打你那哥哥，就不算违背道义吧。那我也得听听你到底要我做什么。好，天喜，今天我既然来见你，就没想瞒着你，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我大隋要举办一个江都所欲喜寿善大会。啊，武天锡一听，眉毛一挑，寿善大会是怎么一个寿善大会呢？是这么一个大会。杨林呢，就把给天下反王说的那一套全部给武天锡说了。我家陛下呀也不愿当这个皇上了，就想将这皇帝位禅让，把传国玉玺让给有德之君，故此在江都宫摆下这么一座比武的战场，要用武力来决定谁成为下一任的天下共主。现在这请柬都已经撒下去了，天下那些反王们可能都已然收到了，叫陆陆续续的赶到江都来参加大会呀。武天锡一听，嘿，这挺有意思的啊。哦，这杨广放着皇帝不做了，想这种方式把皇帝位让了。对，真让假让当然是真的了。那这一让，你刚才所说的答应我的什么地盘什么的，那不就不就兑现不了了吗？天喜啊，这一点呢我早就想过了。我们让那给下一任的共主是有条件的，你得答应我们现在跟别人所答应的条件呢。起码来说，你得答应我们跟燕王所立的盟约，得答应跟你立的盟约。那么至于以后你与那新的天子你们之间怎么谈判，这地盘是再给你画大点还是再画小点，是你归顺他是你不归顺他，那就你们的事了。但是今天所答应你的条件一定会让他们全部接受，我们才会把传国玉玺把皇帝之位让给他，这一点你放心。哦，那你们都不干了，那还找我干什么呀？啊， 还让我给你们做什么事儿啊？
2: 哎，
1: 天熙啊，虽然我们呢不愿做这个天子啦，但是我们也不愿意把这块玉玺随随便便就让给那些碌碌之人呐。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啊，虽然我家陛下失德，弄得大隋江山如江河日下，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是我杨林还是个西连百姓之人呐。故此啊，我就想着下一任再找一位真命天子，得让他真正的成为有德之君呐。那些碌碌之人，那些没什么能耐的，最好啊不要让他夺得这枚玉玺呀。嗨，他既然没什么能耐，到这江都所玉玺一比五他也得给刷下去，你何必有那么担心呢？哎，不然不然，天心啊，在江都刷那是一层刷，我的意思在没到江都之前就给他刷下一部分，到江都不就省事了吗？而且呢，我能够把这传国玉玺让给我想让的人呐。嗯，武天熙一眯眼，杨王，你这话何意呀？你怎么还有想让之人呢？当然了，任何人都有偏心呐。啊，天下这么多反王，谁得我杨家的基业，我都口服吗？我都心服吗？我都心甘吗？肯定不是那样的，肯定也有远有近的。其实你知道我最想让谁得到这枚玉玺吗？不知道。我想让你的哥哥武云照得这块玉玺呀。云照那孩子从小我看着长起来的，我跟他父亲八拜结交，我们老杨家对不起武建长啊，让忠孝王惨死在金銮殿上，至今你哥哥对我们老杨家还怀恨在心呢。可我们心中啊觉得确实对老武家有愧呀，故此呢，我倒希望这枚传国玉玺能让你的哥哥武云照夺得，这样一来呢，也算是了去我们一桩恩怨。另外呢，老武家那也是名门贵族啊，他们得了玉玺其实跟老杨家掌天下差不许多呀。而其他反王啊，我们是无心授予，所以天熙啊，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只把你哥哥给放进来，而把其他人给我挡在扬州之外。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靠山王杨林要给这武天锡做一笔交易。杨林说了，我家陛下要将天子之位禅让给别人，说是这么说，但是呢，我们也不愿意禅让给那些泥腿子、土包子、没有背景之人呐。如果是被这些人把我们的传国玉玺给夺走了，嘿，他未来恐怕也难以服人呐。等到那时，天下老百姓再造他的反，那不重新再起刀兵吗？这也是我和我家陛下不愿见到的呀。故此呢，我想让你在一个地方先替朝廷进行筛选一番，尽量的把那些不够格的挡在江都之外，不让他们进江都索玉玺。这样一来呢，进江都索玉玺者那都是精英啊，在精英当中进行选拔，哎，那就目标比较精准了。本王还是希望云照那孩子能够夺魁。河北凤鸣王李子通这个人呢，为人仁慈，以后他如果当了天子，老百姓也算是降服了呀。另外呢，如果他们掌握天下了，对于天锡你来说那也是件好事啊，等于你在夺玉玺这方面帮了他们的大忙啊。那我们大隋给你的地盘，你再跟他们进行商谈，那就好谈得多了。到那时，我认为你不失王侯之位呀。天锡，你看如何呀？武天锡把眼睛一眯，盯着杨林。哎呀，靠山王啊，我看不透你们这个所谓的江都索玉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要是真的话，你们为何又害怕这些人全部进入江都去索玉玺呢？那让他们到江都按照你们的规则去比不就完了吗？那要是假的话，即便是我给你们挡那么一下子，刷掉一批人，把我哥哥武云照放进来，这人就更少了。你们到那个时候再对他们发生什么不利的行动，嘿嘿，这我不是把我哥哥给害了吗？杨林一点头，你这个担心倒也不无道理呀。本来他们这一次到我江都索要玉玺，就得冒这个风险。他们如果觉得我们这里有诈，他们完全可以不来嘛。其实这种害怕的心理也可以给我们挡一部分不该为天下共主之人呐。所谓胆小不得将军坐，何况天下共主乎？武将军，你要是为他们担心这个，可以不接受我的要求吗？对不对？咱们这是互相商议呀，都有利，你就答应。你要觉得对你没利，或者是你觉得不合适，你完全可以不答应嘛。另外呢，本王可以许你在这江都城外看着我江都城，这还不行吗？到那时我要真的对你什么兄长武云照有所不利，你完全可以带兵杀进江都城，里应外合这么一打，我敢吗？另外我干嘛就针对云照下此毒手呢？我干嘛不把他们全引进来，我一网打尽呢？对不对呀？我把云照给弄死了，把这河北凤鸣王这股势力给弄灭了，那还有其他人呢？你虽然把其他人挡住了，但那些人回去之后统兵带队不照样过来打我们？那我这江都索玉玺禅让大会的目的何在？目标何在呀？我干嘛多此一举呢？ 这武天锡呀，琢磨琢磨，也是这回事儿。我哥哥不止一次啊跟我说过，说老杨林这个人还不错，对老五家也一直非常关心，为老五家受冤的事情，老杨林呢、啊，那也是找了杨广多次啊，一直想替老五家平反呢、啊。那么老杨林没有理由去杀我的哥哥，起码来说私人之间没这个恩怨，要论功只杀掉河北凤鸣王。这河北凤鸣王据我所知，他的势力在这十八国里头也不算顶了尖的，那何必呢？那何不如把瓦岗寨的放进来，把瓦岗寨的除掉啊，那这对大隋的利益要比除掉河北凤鸣王要多得多呀。从这一点上来看，老杨林让我放我哥哥进来，而把其他人挡在外面，应该不会说是专门的对付我哥哥。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啊，天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顾虑，你全部给我讲出来，我一一解答还不成吗？我是想啊，咱们之间能够达成这个合作呀，这样一来，我也能够利用你，你呢在我这里也得到好处，这是个双赢的事情啊。本王这一辈子呀，就爱干双赢的事情。你要知道，当年我五困瓦岗寨，我给瓦岗打的赌，我输了。输了之后，我话不前言，让我家陛下就承认了瓦岗五年时间呢。其实不但是五年呢，那可以说，从一次长蛇绝命阵被破之后，这么多年，瓦岗如果不在四平山拦王劫驾，我们呢仍然承认瓦岗他的地位，成为国中之国呀。怎么样啊，我老杨林待天下英雄诚心否？这大家都是看到的呀。

武天一点点头，这我也有所耳闻，这一点我确实也佩服杨王你。不必不必，天熙，你把你的担心尽管讲来。好，我的问题是啊，你为什么非得要找我来给你做这件事情呢？而且为了让我给你做这事儿，你花费这么长时间，花费这么多的金钱美女，想来收买我。那你有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不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前去挡啊？啊，或者派其他人前去啊？我武天熙何德何能入了老王爷你的法眼了呢？啊啊啊啊！杨林笑了，天熙呀，问的也好，不过呢，我觉得你这问题呀，问的，哎呀，也太小儿科了。嗯，武天熙一听，杨王，你这是何意呀？嘿，天熙，你别生气，我说是小儿科的意思呢。就说这问题你不该问呢、啊、你想，我能让天宝大将宇文成都去挡那十八家反王吗？去挡天下那些英雄吗？合适吗？啊，江都所玉玺寿善大会跟天下这些豪杰们，我家陛下约定好了，他们来的时候川州过郡，我大隋一律放行，只要他们有金牌。那么来到江都参加比武，我大隋绝不派人前去夺着玉玺，因为我大隋要把玉玺让给别人，我们自己再夺，那不滑天下之大稽吗？啊，所以呢，我们大隋跟天下约定好，我们自己绝对不能干涉他们前来夺玉玺。约定好的，那我能派宇文成都去挡他们吗？宇文成都一旦出现，天下悠悠之口就能把我大隋骂死啊！那我们这一次苦心要进行禅让，要让天下百姓避免刀兵之灾的愿望，不就落空了吗？我们不能这么干呢、啊！别说不能让宇文成都去了，就连我大隋一兵一卒，本王都不能派呀。但是我又想，能够让这比试更加的精确一些，我又想找人挡一挡，筛一筛，那我只能找与我大隋无关之人呐。而且这个人一定是英雄盖世，有宇文成都之勇，那才能行啊。否则的话，我随随便便找一个人过去就被那天下英雄给杀了，给打跑了，又有何用啊？所以啊，我第一个人选就是天熙你呀、啊、我觉得你是最佳人选，这才不惜重金，又给你美女，又给你盖宫殿，把你养起来，把你供起来，所以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这就是本王这些日子如此厚待你的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本王有事要求你。武天熙一听，把头一点，确实是这个道理。杨林人家说的一点不错呀。大隋朝现在起码来说，在表面上不能够自食其言呐，可人家呢又想着去筛选筛选，那只能找自己了。而且确实自己有宇文成都之勇，嗨，这天底下呀能够比得上我的还真就不多呀。那我就明白了，那杨王，你打算把哪块地盘让给我呀？杨林微微一笑，一摆手，后面走过来一位太保啊，递过来一个卷轴。老王爷把这卷轴拿过来，就在这武天熙面前一展，看见没？

我都让给你，未来都是你陀罗寨的地盘，你愿意在这里建一个诸侯国也可以，你愿意就是一个寨也可以，总之事成之后，我大隋在还没有禅让之前就给你交这块地的地契文书。不但如此，看见没，杨林又一招手，又来一太保递给杨林一道圣旨，杨林把这圣旨啪就放到了武天锡手上。武天锡展开一看，哟，这杨广给武天锡下的一道封爵圣旨啊，封武天锡为陀罗侯，这个日期是大业十四年三月初九日。武天锡拿到这份圣旨，这双臂都颤抖啊，怎么的，激动啊，说这我呀对功名利禄视若粪土，那只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能做到的能有几人呢？真的把观音帮放到你面前，把这官员委任状光扔到你眼前头，有几人不动心呢？别说那个老是抱怨老是挖苦，这些人呢只不过有时候这个东西没到你手上罢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真的让你当官弄不巧你得撂蹶子呀，比谁蹦的都高啊。尤其现在武天锡经过杨林糖衣炮弹这么多天的打击，武天锡早就已经尝到了身为统治者的甜头了，他已然乐不思蜀了，他已然舍不掉这荣华富贵了，现在一看地盘给自己画出来了这么大一块呀，好家伙啊，哎呀，我要是过去，那比一方刺史也不刺。另外，现在封我为陀罗侯，侯爷呀。未来甭管是大隋他当不当家，我有这道大隋的任命书，我也好跟下一任的皇帝进行谈判。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咱相安无事；不同意，我不承认你，我烦你。到那个时候。人家为了平定天下早日的统一也得同意呀，我不就保全了我自己的这荣华富贵了吗？而且这杨林呢心思真缜密呀，你看人家考虑真周全呢，把这个时间定在了三月初九日，三月初十所欲喜禅让，人家就得把这皇帝大位让给下任皇帝，也就是说十号之后隋帝杨广就无权再下旨封赏了，人家就在九号，那为什么不再提前呢？现在用得着我呀，让我去挡天下诸侯，如果过于提前了我就代表大隋了，我还得是一个白身，我白身去挡天下诸侯，这些人没办法说人大隋的事儿。挡完之后哎，九号我是侯爷了，嘿，哎呀，杨林真是思想周到啊！杨林一乐，天锡啊，不但如此，我再让你看看，来啊！他又一摆手，有人明白了，冲外一摆手，时间不大呀，就听外面呱呱呱呱呱呱有脚步声音呢。哎，武天锡不明白发生什么事了。杨林一乐，天锡啊，你站起身来往外看看这些人都是谁。武天锡让这几个美女扶着站起身来，迈步来到殿外一看，哗，这外面呢得来了好几百号，这些人抬眼一个，哎呀，寨主爷，寨主爷，可见到您了，可见到你了，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地给武天锡磕头啊。武天锡一看围头的，哎呦，武天锡认得呀，这自己原来手底下几个陀罗寨的偏副寨主啊，自打四平山一战

0: 你就再也没见到这些人呢。哎呀，你们怎么到这来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呢。
1: 哎呀，寨主啊，哎呀，寨主啊，我们也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呢。
0: 这些人呢，在那放声大哭。武天锡眼泪也掉下来了，这不是一天两天交情啊，这都是自己心腹啊。武天锡刚才还琢磨呢，这杨林给我画这块地，我上哪找人去啊？我哪有兵哪有马了？哎，没想到人家杨林把自己的陀螺寨旧部给带回来了，这怎么回事？一问这才知道，有一部分呢跟着武天锡啊到这个四平山结皇驾，带着一群人呢，当然打的80%都死了，后来一部分跟着大队人马被困麒麟峪，麒麟峪炸开之后，这一部分找不到武天锡，只能回归陀螺寨。那么后来陀螺寨被曹州宋义王给攻打了，陀螺寨的这些人群龙无首啊，没办法，那只能舍战而走。结果呢，中了人家大隋的埋伏了，闹了半天杨林呢早就盯上了，让一群人把这些人打了埋伏，但是没有为难这些人，把这些人全部抓了俘虏带回江都。这些人呢还以为自己得死呢，没想到到这里好吃好喝好招待。杨林呢见他们几回，告诉他们，大家放心，你们的寨主现在呀已然跟我们大隋站在一起了，不久将来你们呢就会见到他啊，未来你们主仆还在一起。这些人也不知道杨林说的真的假的，今天杨林呢派人压着他们，就压到了武天锡府邸前面，让他们不准说话。杨林这才进到武天锡府上，现在一看到节骨眼上了，这才把这些人又放进来跟武天锡见面。武天锡一看非常激动啊，也非常感激杨林，你看看，甭管怎么说，人家能够帮着我把这帮弟兄养活到现在，这个杨林呢，哎，也够义气。武天锡一转身看看杨林，好，杨王，既然如此，那这个交易我就答应了。不过呢，这么多人马，哎，也不够啊，不够去守天长关的呀，哎，不够没关系。杨林说，你还需要多少吧，你需要多少尽管开口，只要是我觉得合适，我就拨给你多少兵马，那些兵马未来就给你了，而且不用你出粮出饷，本王全部包圆，这些日子反正是你们在这天长关吃喝用度全有朝廷供给。嘿，杨王，久闻杨王办事大度，今日一观果不其然呐。杨林说，不但如此，这个府我一直给天锡你留着，未来甭管是哪位成了天下共主真命天子，这座宅子是你的私人所属。说着杨林一摆手，又有一个太保拿了一张地契过来交给杨林。杨林把地契望着武天锡手上一交，嘿，这武天锡一看这杨林呢，真太周到了。不但如此，杨林说了，这些美女原来赏给你的那些东西，那是皇上赏给你的啊，这些乐师舞女在这府上侍候你的全部归你，而且他们的工资我们来发，大隋王朝发，当然了，我们只能发到大隋王朝结束。如果我们把这大印让给别的人了，比如说让给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了，到那时他登基坐殿，你再找他去，他愿意养就养，他不愿意养你跟他谈判，或者你回头自己养，那我就不管了。好的，武天锡一看，嘿，只要把这真真爱爱连连给我那就行啊。那杨林说，时间可不等人呐，吴将军，您打算什么时候前去天长关呢？武天锡说，老王爷，冲你这么干脆利落，我要收收东西，这两日我就够奔天长关帮你挡群雄。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在本时段为您送出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新疆名医堂节目呢，在假期期间当中设置了营养餐桌、健康知识近万家、趣味医学知识等板块，陪大家度过安全、健康、舒心的假期。首先呢，我们和您一起关注今天的营养餐桌。假期聚餐比较多，作息容易乱，运动少，很多人节后发现，哎，这体重长了不少。那这假期怎么吃不长胖？面对满桌的美食，又如何能管住嘴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疆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嘉晨对话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韩小丽，为我们科普。
11: 其实健康不仅仅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责任。那么我们呢，对每个人来说呢，我们保持健康的一个理念呢，大家可能从小孩到老人，现在慢慢就在越来越普及了。所有的五谷杂粮做的东西呢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我们适用人群也不一样。那么我们五谷杂粮最主要的，它是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还有膳食纤维含量高。那么我们尤其糖尿病，它本来就是一个B 族维生素缺乏的一个人群，那么它表现就在比如说神经麻木、知觉退化，都是我们 B 族维生素缺乏的一个表现。五谷杂粮里面它 B 族维生素含量很高，但是我们忽略了个老人和小孩，他的肠道的消化能力是比较低的。那么老人是慢慢在提高了，但是呢这个健康也退化。那么他如果摄入的五谷杂粮多了以后呢，他会感觉呢就是消化不了，腹胀难受，会并发一些不良的反应。你比如说腹泻，我们有些时候呢就会在那个感冒呀或者不舒服呀，胃肠道不太舒服的时候，就说喝点粥。那么我们有的人就不太注意，就是五谷杂粮粥好吗，我们就给他煮五谷杂粮粥。那么我们在腹泻的时候呢，更不能喝五谷杂粮粥了，因为它膳食纤维含量高，它会加重腹泻的。那么我们就适量给予是最重要的，而且小孩是适量给予，老人呢适量摄入。再好的东西，这个度和量一定要掌握好。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呢，就觉得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一天三顿全是五谷杂粮粥，那也是不可取的。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呢，一般一天是25到30克，是最适宜的量。大部 分膳食纤维呢都来源于蔬果类，那么有一部分呢来源于杂粮里面。老人和小孩他的蔬果类摄入本来就少，我们所说的膳食纤维，老百姓这是一个专业名词，他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叫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就跟我们吃的蔬菜啊，或者是五谷杂粮里面含的这种东西，它不被我们人体消化和吸收，因为它吸收不了。但是膳食纤维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必要元素。那么膳食纤维呢，它主要呢在我们肠道里面，它是养有益菌的底物，就是说我们有益菌的生存呢要靠这个膳食纤维。那么它可以增强呢，它会让我们的肠道的有益菌生长和繁殖，那么会增强我们肠道的抵抗力，而且促进肠蠕动。我们都知道吃的五谷杂粮少了或者蔬果类少了，那么我们老人和小孩他容易发生便秘，包括我们的白领和我们很多的这种中青年都容易发生便秘。所以呢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说25到30克，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次的就是中国居民的膳食调查，发现呢我们的摄入量不到十克，所以呢我们的膳食纤维的缺乏程度呢就跟我们这个很多慢性疾病或者是消化，就比如说我们的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中青年人呢无所谓，他运动量大呀，他吃了以后他可以把它代谢掉呀。像我们的小孩和老人反正一定要注意，一般就以这个量为主。一般情况下他蔬果类摄的少，不建议呢老人晚上摄入太多的五谷杂粮，吃太多以后膳食纤维消化不了以后，它就会引起腹胀，而且会特别难受。那么一般我们选择在早晨或者是晚上喝点那样子稍微清淡的杂粮粥可以，就不要吃那种特别扎实的那种杂粮包呀、杂粮面呀之类的，把这个杂粮也当主食去吃。那么你吃了那个杂粮，你比如说我们吃玉米呀，或者吃红薯呀、的芋头呀，这些都是我们放到杂粮里面，包括山药。那么这种高淀粉含量呢，它相当于主食的一部分。吃这些了以后，你的主食量就自然而然减少了。你比如说你每天都吃一碗米饭，那么我们可能呢吃不了那么多。那么你吃了杂粮以后呢，你可能就吃不了这么多了。比如说糖友呀，或者是怀孕的准妈妈，这种妊娠期糖尿病的，一定注意主食呢要替代，那么要有一部分杂粮去替代。那么杂粮选择什么呢？就是选择这种燕麦面呀，或者燕麦片呀、燕麦粥呀，蒸煮的红薯呀、芋头呀、山药呀。有些时候我们是让它这种就是高淀粉含量的杂粮呢去代替。其实我们本来杂粮就是粮食那个主食的一种，那么我们吃了杂粮呢，我们相对一部分那个主食呢，我们可能就自然而然减少了。我觉得饺子呢，它一般是中老年人呀或小孩呀比较偏爱和钟爱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小孩都偏食，因为我们现在我们食品呀都比较多，文化食品呀，因为家里都是优生优育就一个孩子，那么孩子从小接触到这口味就口感特别重的食物，那么肯定偏食特别多见。很多妈妈都在很智慧，就想着各种法子让孩子呢能把这种营养补充上去，那么饺子就是最好的一种选择。那么还有我们的老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他的消化器官在不断的退化，我们呢饺子呢因为它的馅儿比较碎，那么容易消化，能被我们的中老年人和小孩呢是比较钟爱的，营养比较均衡比较全面。所以呢我们一般可能选择饺子的这种食物呢是人群比较多一些。西兰花呀、卷心菜，他们都是把它榨成汁然后和在面里，黄色南瓜、胡萝卜都有。那么我们这样子的科学搭配，就是把我们的维生素又加强了，用我们的植物的这种汁去和面，在和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在煮饺子的过程中可能流失的多，但是呢颜色也特别好看。那么我们还是给孩子呀吃的时候，我们做的可能各种颜色，它容易刺激孩子这种食欲，而且刺激孩子这种好奇心，他觉得这个东西吃下去是不是对我身体很好，很多颜色的。但是那个粗粮它是有一定比例的，一般可能是1:1或者是2:1，粗粮不能放得太多，放太多以后你就不好，你又粘不住了，而且下锅容易煮烂。有些时候我们就把饺子煮成汤了，然后当汤面喝了，这个反正这个比例呢大家要掌握好。杂粮一般都可以加，像糯米呀这种把它打碎了以后呀都可以去加，都可以加一点。有些时候他们还把坚果打黏了以后直接和在皮儿里，面里就是坚果。有很多就是把那个什么南瓜呀搞到那个饺子皮儿里，还有土豆，还有

0: 山药都可以去加，但是加的量呢一定要选择好，我们选择不好就容易煮烂，因为我们杂粮它的精度很低，和我们吃的精白面它的精度是不一样的，它含的那个我们的蛋白质的成分呢，淀粉的成分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有些时候泡在锅里一下就煮烂了。
1: 大家的健康意识也提高了，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比较吸引人的那种餐馆或者那种酒店，他做的那个就是蒸的米饭里面他都会放点鹰嘴豆呀，或者放点那个玉米粒呀，觉得特别健康意识马上就会映射到我们头脑中。那么我们在家也可以这么做，就蒸米饭呀，选择放或者那种豆沙包呀，做杂粮包，还有呢，我们可能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那个就是用豆浆机，我们可以打一些杂粮粥。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呢就是说用那个冻肉的汤，可以呢放点杂豆，那么放进去冻完了以后呢，我们都以前可能都品尝过，还蛮好吃的，口感也不错，而且这种平衡搭配也比较好，因为我们觉得就是搬饮食的平衡呢，我们讲究的就是种属越远，那么它的营养吸收越好，搭配的越好。所说的种属就是我们植物和动物搭配，你比如说我们冻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冻肉的时候可以放点鹰嘴豆呀，或者是冻那个汤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蚕豆，那种大蚕豆，而且我们做菜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这么去做，有些时候我们还可以虾仁草那个青豆，那么这种豆类制品呢我们可能做的比较多，做的那种馒头花样也特别的多，而且它杂粮馒头有些时候做的是那种荞麦面的，它有荞麦面和豆面放在一起，颜色还特别好看，而且做的那种花样也特别的好。做的那种玉米发糕呀，之类的杂粮馒头是比较多的。而且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也有些时候就是做那种面条，把它用豆面做成各种的面条，那么我们也看到饺子皮也是五颜六色的，那么也有的用的豆面，也有的用的是蔬菜面，杂粮搭配的平衡很重要，提供了一个就是我们小孩或者老人感官上的一个需求，尤其我们小孩妈妈也特别的辛苦，那么都在开动自己的大脑，怎样做的可能能吸引孩子的这个眼球，让孩子摄入量多一点。
2: 儿童的健康啊，真的牵动着亿万家长的心，能够看到他们从小小的婴幼儿逐渐的会走了，会跑了，开始上幼儿园，开始上学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格外的要重视孩子的营养健康。我们在前期的新疆名医堂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到了，说孩子的每个发育阶段都会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我们该如何根据这些特点判断出孩子属于正常的生长期，还是属于矮小、晚长、肥胖，甚至是营养过剩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有孩子营养方面的问题，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与我们留言互动。
3: 其实我们可能关注的成人要多一些，其实我们现在儿童也面临着肥胖就这个体重的管理，因为我觉得孩子如果就是肥胖再得什么疾病就觉得很特别可怜。那么我觉得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成人呢一般就是说我们的 BMR 值，可能我们很多的老百姓他觉得这个 BMR 值到底是个啥，其实就是个体重指数，就是我们的身高除以体重米的平方，这可能算起来特别麻烦，但是呢就要教大家一个就是非常一个直观的一个理想体重。你就看怎么样的理想，就是我们对我们的成年人来说呢，就是理想体重男性就是身高减105，那么身高嘛就是厘米，你比如说我1米60，那我就160减105，这就是我的理想体重。那么理想体重呢，你就努力达到这个值，那么就是在这个值的10%左右波动都可以，就加减10%。你比如说我60公斤的理想体重，我66或者54都 OK。那么我们女性呢，大家要记一下，就是我们成年人理想体重呢，就是我们女性要身高减100，再乘以呢0.85，这是我们女性的理想体重。 那么也是加减10%，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好。

0: 的，
1: 嗯，
0: 都是 OK 的。那么我们可能呢，很多我们说用这个，就是体重指数来管理我们的体重呢，我们很多老百姓倒不过来。
1: 嗯，
0: 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那个腰围。
1: 嗯，
0: 那么我们经常流行的话就是，腰围越长，你的腰带越长，寿命越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说，那么我们还有呢，很多的科学研究呢，就是说，你的腰围呢，它跟我们的糖尿病的发病率是成正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就是那么我们的腰围呢，男性是大于85厘米，女性呢是大于80厘米，都是，就是都要算超重和肥胖了，就是肥胖。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就是要小于这个数值，那么男性要小于85，女性要小于80，那么再加上呢，就是还有一个腰酮比。
1: 嗯，
0: 可能我们最多用的就是理想体重。那么腰酮比呢，就是我们的也是，那么男性要小于0.9，女性那要小于0.85。
1: 嗯，
0: 如果大于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诊断为死性肥胖。所以这点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个数值的上面呢，我们特别的，可能我觉得用到最多的可能就是一个理想体重。那么针对小孩呢这一块呢，其实小孩呢他每个年龄阶段他有不同的体重指标。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到七岁我们都是年龄乘以2+8，那么他这是一个年龄这个体重的一个公式。
1: 嗯，
0: 那么在七岁以上呢？他那七岁以上到我们说这到一个七岁以上的这种儿童呢，我们要根据呢，就是也是用这个体重指数，但是呢，我们要跟他同龄的孩子去比，如果他的体重超过了以后，他这个体重指数如果大于了我们同龄人的80%或者还有个百分比，那么他就是超重肥胖。所以呢，我们各年龄段它都有不同的这个要求。还有呢，我们说的皮褶厚度，其实皮褶厚度我们现在基本上就不用，
1: 嗯，
0: 就是量这个皮褶厚度，我们现在皮褶厚度仪我们基本上都不太用，而且也很难买得到。那么我们现在呢，一般都是可能大家在健身房呀，或者到正规的那医院去体检呀，或者是到体检中心去体检，都有一个体质分析仪，就是我们体成分分析，我们会就是有特殊的一个要求，你空腹来了以后啊，你站在这个仪器上，它可以分析到，就会测到你的肌肉有多少，那脂肪有多少，你的骨骼肌有多少，你到底应该减掉多少体重才能达到你的理想体重。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种指标呢，我们可能用的少一些。那么我们一般关注的就是可能就是体型或者体重超重的人群呢，关注自己的那个体重要多一些。
2: 岁月更迭，初心不改，
3: 一代代边疆儿女扎根沃土，坚守奉献，守护山河安宁，守护万家灯火，
2: 雪山屹立，守望初心，绿洲生长，书写希望，各民族同心相守，并肩前行，让边疆安定祥和，岁岁繁荣。
3: 今日之新疆，山河锦绣，人民幸福，万物向荣。
2: 热烈庆祝祖国华诞，边疆儿女赤诚献礼，愿山河永固，愿祖国昌盛，愿天山南北岁岁皆盛世，年年皆安康。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0: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假期不管是自驾穿行新疆辽阔的公路，还是坐飞机火车出门游玩，或者是假期宅在家里休息，长时间久坐固定姿势，很多人都会明显感觉脖子僵，哎呀，肩膀酸，腰背痛，腿还容易发麻发胀，那该怎么去解决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兵团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陈雪平为我们介绍。
3: 不少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那在新疆自驾说实话路程挺远的，而且在车上的时间比较久，开车久了就会觉得好像肩膀啊腰背啊都会特别的酸痛劳累，这是怎么回事呢？
4: 确实如此。从我们康复的机理来看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静力负荷，解释一下，就是开车时呢，我们的颈肩呀、腰背的肌肉呢，持续处于一个等长的收缩，也就是我们的肌肉长度不变，但是一直在发力。为了维持我们的头部和坐姿，那么局部的可能肌肉的这个血流就会减少，代谢废物堆积，产生了酸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核心肌群偷懒。长时间的坐姿下呢，我们深层的像腹横肌啊、多裂肌啊等稳定的肌群受到抑制，浅层的肌群代偿性的工作，然后加速了它的疲劳。第三点呢，就是振动与微振动。我们车辆行驶过程中，持续的低频振动会传导到脊柱，增加椎间盘和关节的微小位移，那么同时诱发了保护性的一些肌痉挛，进一步加重了我们的僵硬。所以呢，开车久了，我们的颈肩腰它就会有一些酸痛和疲劳感。
3: 除了这个开车的时间之外，其实坐姿好像也会或多或少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也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开车的这个姿势五花八门的，有的是把这个座椅的靠背调整的特别靠后，或者是离方向盘的距离特别近。那从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个角度出发，正确的开车的姿势应该如何调整，能够尽可能的降低对身体的损伤？
4: 我们调整的顺序呢，第一个是首先从骨盆开始，然后是腰、背、肩，然后是头和手脚。首先呢，咱们这个臀部要坐满整个的座椅，两侧的呢坐骨要保持均匀沉重，不能一边重一边轻啊，身子是歪的。第二个呢是腰部呢可以垫一个支撑在腰底关节处，也就是我们说皮带后方啊。垫一个我们的支撑，那保持我们腰椎自然的前凸，可以用这个圆柱形的这个腰靠，或者是卷一个毛巾。第二个呢，就是靠背，我们靠背可以保持一个100度到110度的稍后倾，那么避免直立或者过于的这个后仰。再就是我们的头枕，那么我们头枕中间与后脑勺的水平，那么间距不要超过5公分，以防止呢追尾的时候发生一些挥鞭性的这个损伤。再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腕可以伸直，双手握方向盘3和9点，那么肘关节约100到120度。最后就是我们的脚，那么右脚呢踩刹车到底时呢，膝关节仍要约有120度的屈，避免踏板过远导致我们的骨盆后倾的情况。
3: 现在网络平台上这个卖的跟我们开车相关的这个东西也特别的多啊，特别的畅销，比如说这个腰靠呀，或者是这个颈部的这个枕呀，大家都可以在车里面作为一个备用。那像在新疆自驾出，可能有的时候还会遇到排队呀等等一些情况，那我们在行车等待的途中，或者是服务区短暂休息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这个动作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缓解长时间开车带来的腰部和下肢的疲惫不适？
4: 首先呢，我们下车之后就是如果没有座位的话，我们可以站姿后伸，那么双脚与肩同宽，可以双手叉腰，缓慢的向后仰腰部至有一点微酸的感觉，大概这个感觉呢保持五秒钟，重复五次，这样子我们可以放松我们的腰大肌。第二呢，就是侧向拉伸，那么左手举高过头顶向右侧弯，感受我们左侧腰拉长了，反向同理可以缓解呢单侧的这个腰背的疲劳。第三点呢，就是可以下肢的促进循环，比如说我们坐久了，我们的腿很酸胀麻，可以单腿扶墙，翘起脚尖，小腿呢后侧拉伸，再做一些就是踮脚尖的动作，可以做上十次，从而呢激活小腿的泵，减少就是我们腿部的发胀。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颈肩的一个释放，可以做一些耸肩，然后向后绕肩放松，重复上十次，头向一侧侧屈，用手轻轻压，每次大概15秒，这样呢就可以达到我们全身的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了。
3: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是选择坐火车出行的，那在这个火车上空间也比较狭小，尤其是这个中间或靠里的位置，随时起身也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坐火车的话有哪些小动作能够缓解我们坐的时间长带来的腰酸啊，包括腿脚水肿一些问题？
4: 其实火车和这个开车呢是有一点区别的，开车呢是我们核心肌群需要同时这个抵抗震动和维持姿势，不适宜这个腰深部的疼痛和就是肩胛的颈部的一个僵硬为主。那么火车呢通常是软座或者直角，它缺乏一个腰部的支撑，所以车厢晃动呢使身体躯干呢不断的进行一些微的调整，那疲劳更弥散，那背部牵拉感就更明显了。那么我们双腿尤其是做硬座的朋友，然后他这个双腿屈曲时间很长，静脉回流受阻，那么对这个腿脚水肿呀发麻更明显。那我们在火车上呢就是可以做一些踝蹦的运动，就是这也是最主要的运动，可以用力勾我们的脚尖5秒钟，然后用力绷脚尖5秒钟，每分钟重复6到8次，能有效的挤压我们小腿肌群，促进血液淋巴的回流，预防血栓和水肿。第二呢就是坐姿可以收腹，那轻收肚脐向脊柱，保持正常的呼吸，维持5到10秒，可以激活我们的核心。再就是坐姿的转体，可以扶住座椅的扶手，腰部向上，向左向后的旋转，那么左右交替，座位的抬腿，将大腿伸直抬高，与地面平行，保持5秒，换腿，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股四头肌的收缩。再就是一个踮脚和踩实，双脚同时踮起，再用力踩地，可以重复20次。这就是一些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不适。
3: 那对于坐飞机出行的朋友来说，这飞机机舱里面的空间就更紧凑一些了啊。对于长时间坐飞机，比较容易引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
4: 最常见的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就是我们经济舱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位置呢比较狭小，舱压又低，干燥，长时间不活动，我们小腿的这个肌肉泵呢就失效了，血液淤积，严重时呢就是血栓之后，血栓子顺着血流跑进肺里，就变成了肺栓塞，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个身体健康的。第二个就是颈腰椎的一些急性僵硬，比如说有些人喜欢低头趴在小桌板上睡觉或者是看屏幕，颈椎压力增加数倍，腰后缺乏支撑，那么椎间盘呢随和就向后移，出现一些颈椎的不适。再就是一些耳气压伤，就是我们会出现一些感觉耳蒙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腰底筋膜的水肿，低温低湿度呢加上持续的压力，造成局部循环不良，引发的一些炎性的疼痛。
3: 那像这个飞机上如果说遇到一些这个气流的颠簸啊什么的，是不允许随意走动的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样保护自己的颈椎腰椎，防止下肢的血液循环不畅？
4: 我们的主要防护措施，首先我们颈部可以携带一个方便的这种 U 型枕，那么限制我们头部过动的一个侧倾，做收下颌的动作，就是我们下颌水平后缩，就每小时可以做上10次，都是保护我们的一个颈椎。还有就是腰部，我们可以拿我们的外套卷成卷，垫在我们的腰后，保持腰椎的一个前弓，避免窝在里面，就是坐着，这样对腰是非常不好的。再就是下肢，我们可以佩戴一些医用的弹力袜。或者是就是坐在座椅上定时做我们的刚才我们前面教过的一个踝蹦的运动，或者是足跟滑行，就是屈伸我们的膝部。再就是要保持我们的足够的一个水分，每小时呢我们饮用大概150毫升到200毫升的水，尽量不要饮用酒或者是浓茶，这样会降低我们的这个血液粘稠度。
3: 哦，这也有影响。
4: 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如果允许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起身在原地站立或者做一些蹲起的动作，当然我们要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扶住机舱的这个座椅椅背，那么激活我们的这个下肢的大肌群。
3: 还有一部分的朋友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放假了，我哪儿也不想去，就想宅在家里刷刷手机看看剧，哎，躺了几天之后发现好像并没有充电，也会有一种浑身酸痛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那本质其实就是静态不良的体位所致的一个肌筋膜的一个张力失衡。首先呢，我们在家经常采取一个半卧腰悬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腰椎是后凸的，腰背肌被动的拉长，然后部分的肌肉却短缩，导致筋膜产生一个如变而酸痛。第二个呢，就是低头综合征，经常会长时间的低头60度，那其实这个情况下呢，我们颈椎承受了约27公斤的额外负重，引发了颈肩部的，比如说斜方肌啊、肩胛提肌过度紧张，甚至造成一些颈源性的头痛。
3: 还有就是
4: 经常会出现一些侧着躺着刷手机，那我们单侧的一个胸锁乳突肌与上斜方肌呢持续性的侧屈，引起一侧的一个肩胛顽固性的一些酸痛。
3: 那有没有一些您自己平时也会练，就是老少皆宜又操作起来很简单的一些康复拉伸的动作可以分享给大家？
4: 这里有一些简单的动作，就是我简称推荐，就是居家武士。第一个是猫驼式，这个动作分解呢，就是我们四肢跪地，然后吸气抬头塌腰，然后呼气呢低头拱背，这样呢可以活动我们脊柱的每一节。第二个就是打开我们的胸廓，仰卧位，那么双臂侧平举，膝盖弯曲倒向一侧，头转向对侧，这样可以放松我们的腰背和胸椎。第三个呢，就是靠墙天使式，我们背靠墙，手臂贴墙，上举和下滑，这样可以锻炼我们肩胛后缩的力量。第四个呢，就是可以做臀桥，仰卧位屈膝，然后这是我们抬我们的臀部至躯干，大腿成一个直角，这样可以强化我们的臀肌，缓解腰酸。最后一个是下犬式，那是一个简化的下犬式，手可以扶沙发或者是窗台，身体前倾，下压脚跟，那么拉伸我们的小腿和背部。其实这几个5个方式呢都很简单，但是可以锻炼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关节和肌肉。
3: 如果说大家这个疼痛的症状，就是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疼痛的症状，或者症状不重，那可以通过一些这种运动的康复的方式啊来做一个缓解。但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比如说我，长时间久坐或者是这个伏案工作时间比较久，就会有顽固性的肩周炎啊，或者有的时候这个有抬手都有点困难啊，这个吃了药或者做一些这个动作效果也一般，那这个时候康复科有哪些专属的治疗的方式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疼痛？
4: 首先呢，我们康复科治疗肩周炎呢，它不是就是说我们，像外面我们很多的推拿诊所呀这些进行一些简单的按摩，而是我们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急性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物理因子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的低中频电疗。超声波、激光，这些物理波的治疗呢，可以缓解炎症，然后止痛，同时给予关节的保护，比如肩峰下或者是关节腔注射。当然，我们需要一些影像的引导，来打破疼痛、制动，然后又增加粘连这种的恶性循环。来到了这个粘连僵硬期的时候，我们会采用一些关节松动术，来逐渐恢复病人的活动度，当然不是用暴力的撕扯这些，同时可以做一些肩关节的牵伸程序，比如说使用滑轮、棍棒，在无痛范围内进行持续的被动活动。再就是可以利用我们的神经肌肉再教育，训练肩胛周围稳定肌，比如说下斜方肌、前锯肌，来纠正异常的运动模式。还有我们一些特色的技术，比如说体外冲击波，对这种钙化的和肌腱附着点炎症呀，手法松解这个胸小肌呀、肱二头肌、长头粘连，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我们在居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给病人就是患者布置一些家庭作业，比如说简单的爬墙钟摆运动，毛巾擦背，但是必须要配合正确的这个呼吸与节律，避免代偿。当然做这些运动的前提呢，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和治疗师的评估以及指导。
3: 这个是给大家特别的提示啊。那还有一些这个长期久坐这部分的朋友，有慢性的腰肌劳损，会反反复复无法断根，那康复科有哪些特色治疗的方式？
4: 其实我们的核心是重建稳定，打破这个劳损的循环。首先我们医生和治疗师要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就是现在比较效果比较好的脊骨超声，那排除一些腰椎峡部的一些裂、关节炎，可以进行核心肌群的一个耐力测试，比如说我们的平板侧桥的这个时间，同时还要进行一些步态的分析和坐姿的习惯的一些评估。之后呢，我们进行物理治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比如说中频高干扰电，这个其实主要的作用就是，给予我们深层的肌肉一些消炎放松肌痉挛，主要是竖脊肌的一个放松。第二个就是可以做冲击波的治疗，我们给予这个定点的放松这个腰方肌髂腰的这个韧带等这个慢性的一些粘连点，那么冲击波可以很好的就是放松我们的痉挛和缓解疼痛。同时可以做磁针热的治疗，改善深部的一些微循环，缓解一些僵硬。物理治疗做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核心的一些康复训练，这也是我们根治的一个关键。因为当我们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些恢复之后呢，我们的这些很多的劳损呀包括疼痛都会相应的改善。比如说呼吸横膈肌协同的一个训练，这要求我们可以做一些仰卧，比如说仰卧屈膝，吸气我们的鼓肚子，然后呼气收腹，同时轻轻的做一个提肛，每天可以做15分钟。还有就是一些死虫式，那么四脚朝天，我们可以交替伸展对侧的手脚，保持骨盆的不动。再就是鸟狗式，就是四点跪位，伸对侧手足，可以强化我们的一个多裂肌。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些锻炼，我们还要进行一些日常的管理模式，比如说我们可以定制一些腰垫呀，可以指导弯腰取物、深蹲，而不是要弯腰，就是我们取东西的时候蹲下，而不是去弯腰拿。 并教会我们就是自我放松，比如说我们利用可以泡沫滚轴呀，压我们的大腿前侧，或者是阔筋膜张肌这些来放松相应的肌肉和筋膜。
3: 还有一个问题特别想请您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这个假期在外面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比如说哎，我搬重物的时候不小心腰闪着了，或者是徒步的时候脚踝扭着了，针对于这类的突发的情况，如何在第一时间做正确的应急的处理？
4: 像这种情况的下，我们第一时间在家应该是尽量的制动，就是说我们不尽量不要去诱发。有些患者朋友呢，他觉得哎，我今天这个疼，我明天再试一下，这样动作还会不会疼？其实我们应该尽量的，就是我们在48小时都属于一个急性期，我们尽量保持它的制动啊。第二个呢，如果局部有肿胀的话，我们可以给予一些加压的包扎，或者是冰敷啊，这些方法都是来防止我们的就是说急性的炎症水肿加重的这种情况。那48小时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予一些热敷，然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消肿。当然如果通过这些方法您的这些疼痛还是没有缓解的话，还是建议您到专业的医院康复科来就诊，来看一下有没有就是其他的问题。
3: 有一些朋友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着哎，比如说啊腰闪着，我到药店去买一个膏药贴上，或者是买一个这个脚踝扭着了，买一些这个喷雾来紧急的喷一喷。您在临床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大家对于这类急性损伤的这个处置误区是想特别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4: 其实最主要的误区就是关于冷热的这个情况，就是很多患者是觉得是突然扭伤了肿了，我们一定要赶紧烤烤电，然后缓解一下疼痛，尤其是烤电，就是觉得好像很多是万能的，就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去烤一下电。其实并不是这样，尤其是我前面说的，就是在就是急性损伤的一个48小时之内，我们是杜绝就是热敷热疗的，一定是冷敷啊。冷敷可以缓解这局部的一个水肿，就防止它炎症的一个加重。所以记住这个黄金48小时还是以冷敷为主，后期我们可以做一些热敷。
3: 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康复这个理念也是越来越普遍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但是不乏还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这医院的康复科和我普通去这个推拿理疗店按摩啊，或者是这个做一做别的这个治疗相比，它到底有没有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医院的康复科的核心的优势都有哪些？
4: 其实呢，康复科，它和这个普通的理疗或者是按摩店，它有非常本质的区别。首先呢，我们理疗和这个普通的按摩店，它是就是一些保健的医师，它主要起到的作用是一个保健。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是有是起到治疗的作用。我们是专业的一个医师和治疗师，是需要具备这些资格证才能行使这个治疗的。那么理疗店他们主要是通过一些触诊呀，他们其实没有一些诊断的一些权限。那么我们康复科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医生的专业查体，包括一些影像的一些检查，那么来支持我们这个诊断，能更明确它的一个病因。再一个就是理疗店它可能主要是一个放松和推拿的为主，那当真正你如果确实需要就是专业的治疗时候，我们康复科呢主要是纠正我们的组织，纠正一个立线的弯曲，重建一个正确的运动模式，是追求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再就是理疗呢，它可能理疗店呢，它主要可能以就是热疗呀或者按摩椅啊这些烤灯呀为主，但是我们康复科呢有专业的一些仪器设备，比如说我们的冲击波高能量的激光，还有一些体外的反搏康复的机器人，这些医疗的一些器械， 当然，保健它是理疗店呢，它主要是没有医学背景的一些按摩师。
3: 嗯，
4: 那我们康复科呢，就是专业的康复医师、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啊。最后呢，就是我觉得如果您就是主要是起到一个保健的作用，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有点累了呀，去放松一下，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一些理疗店或者按摩店。但是如果出现就是比如说疼痛并且反复发作，这种活动受限呢，我还是建议您到这个专业的康复科来就诊，明确原因，就是不要就是说耽误了病情。
3: 而且现在的这个康复科，它康复的概念已经远远不止，比如说运动损伤等等造成的康复，它是涵盖很多维度的，是吗？
4: 对对对，我们康复科，它其实分了很多的亚专业的，就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康复，最常见的就是脑卒中的康复，然后脑外伤呀，还有小儿脑瘫、脊髓损伤这些，功能障碍的病人。包括语言、认知、吞咽、肢体运动不好的这种病人的康复，同时还包括现在很多的亚健康的人群，就会出现一些颈肩腰腿痛的呀，运动损伤的这一类，还有就是一些现在包括青少年的一些脊柱侧弯的康复，包括现在大家对这个自己的体态呀，也是慢慢的就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包括体态的一些训练，都现在都包括在康复科的范围内，还有一些就是心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